0: 屑的，就它就容易长蘑菇。
1: 哦、
0: 那你蘑菇是啥？也是菌类嘛。你脚上，
1: 你太有知识了、啊。
0: 你脚上你要是时间长了总这样的话，
1: 啊、
0: 它容易长蘑菇。
1: 啊，你家就成自留地儿。
0: 啊，这样、就是、这样让大家能好理解 啊。
1: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我就很怕热嘛，因为总活动嘛，你又白天又在教室里边，你说穿个运动鞋就会觉得很热。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那可能光脚会更凉快。后来我就发现，光脚丫子穿运动鞋更热，真的还是穿袜子更舒服啊。
0: 必须得穿袜子。
1: 嗯。哎，牛姐说，我没觉得我这鞋底薄呢。你看，那就是您的脚部支撑有力量啊，
0: 哎、
1: 不像我。
0: 他那个脚，人不就算是没有鞋底儿，他都不觉得硌脚、
1: 嗯、
0: 啊。所以，
1: 一看您那个就是非常健康，就是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哎、一走都咚咚有力的
1: 啊，不像我这个，这哎呀。
0: 蜗牛是这么走路吗？
1: 哎，我最后一篇稿呢，这儿呢啊。最后我们跟大家说啊，马上要到三伏天了，不光太阳晒得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所以我们推荐这个喝蜂蜜水啊。老话不是说吗，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喝蜂蜜水确实舒服啊。夏天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而且你出汗多的话，喝这种很健康的小甜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本草纲目里边也说了，蜂蜜有武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
0: 啊。有武功，他会武功啊。
1: 我为什么笑呢？就是因为今天墨没有了，打印机的墨没有了，然后打到小东那一篇的时候呢，就是中间
0: 是一溜空白
1: 啊。然后我在这念稿子的时候，他还特认真的看着他那张纸，我就想你都连不成句了，你还看他干嘛？来来来，把我
0: 有点艺术细胞，这叫留白，有想象空间。你看我就知道
1: 你别拿我的，
0: 你
1: 念去。
0: 你说他有武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有武功的这个蜂蜜水，
1: 会武功的蜂蜜水，
0: 会武功的蜂蜜水。
1: 好，
0: 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这个夏天喝它正是非常合适的时候。
1: 你听这名虎峰岭，确实像练完功下来、
0: 啊。这个平时啊多少钱？是一瓶99，今天是六瓶，足足六斤，只要158块钱。你算一下吧，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纯纯的天然蜂蜜。早上起来你用温水冲一勺，拌在凉粥里边啊，酸奶里面也非常的好吃。每天。不多，只有50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蜂蜜"，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依然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跟我们讲。

0: 张师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师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0: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2: 别人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算不算的，他赚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的。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是有个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一两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0: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而在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老安，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3: 这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翻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跟帮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4: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那里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 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0: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大家今天又在我们的节目开播之前啊，先听到了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播出的这篇作品呢是思德镇啊。那从6月8号开始，我们也是联合了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这个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对，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够装下些什么呢？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前，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他们中的许多人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
0: 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四川纪光镇，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够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当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

0: 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
1: 大家现在呢可以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看见英雄的样子。如果大家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了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就能寻找答案了。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1: 嗯，然后今天刚刚啊，我就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极品的这个群里发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的主题就是名字里的微光，也欢迎大家能够点赞、转发以及评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是的，是的，帮我们推一推啊。
1: 嗯，
0: 老同志呢，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说方飞早、每天都老准时了，
1: 非常准时，而且今天早上就是大家也是啊从4点多钟开始就开始纷纷问候自由者、黄金屋、曹立民、彭蜗牛、海福、黄金屋、小刘，老同志在群里打卡，就是双频道打卡然后自由者给我们发来了，这是他的早餐鸡蛋、牛奶，然后还有玉米以及一个小凉菜
0: 国和孙悦呢又发了豆腐脑和锅烙，
1: 嗯，
0: 就是我就感觉好像是把昨天的照片就是又发了一遍似的
1: 啊。对，昨天顺序不一样，昨天先发的豆腐脑今天先发的锅烙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愿意逮着一个东西愿意吃，我就可以一直吃
1: 然后这个铁杆兄弟啊也发了，这应该不是今天早上的早餐了吧？
0: 这绝对昨天晚上的了，
1: 又烧鸡，那是什么？是刀鱼，
0: 对，
1: 红烧刀鱼，
0: 嗯，
1: 好像还有一个咕老肉，
0: 哦，
1: 是吧？
0: 好像是啊，
1: 嗯，然后这半个小黄瓜，
0: 哎呀，这太丰盛了，
1: 这又整了两碗面，应该对面的是冷面，你面前这碗是麻辣面。
0: 对对对，
1: 哎呀，太不错了！
0: 哎，这天真的挺适合吃点冷面的啊，最近。
1: 我最近就非常非常喜欢吃冷面然后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去吃冷面的时候，很好笑的，就是端上来冷面，然后大家普遍反映说这冷面它咋不凉呢？然后就说其实就是因为卖的太快了，来不及冰镇。
0: 你喜欢吃那个里边有冰碴的那种吗？
1: 那我不能所以我正好吃那种就是稍微只凉一点点的。
0: 其实我也喜欢那种，
1: 然后别太冰的，有的那个冷面一吃都冰牙
0: 对对对，
1: 现在网上还特别流行用那个冰碗，
0: 冰碗
1: 用冰碗装冷面，自己在家可以冻那个大冰碗
0: 我觉得咱们的朋友们就是都挺养生的，就是好像没人太喜欢吃那个大冰碴子的那种。
1: 哎，你说咱俩跟做这个节目有关系吗？
0: 有，
1: 就是越来越不吃那些什么冰的凉的。
0: 绝对有就是我们天天分享这么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啊，生活习惯啊，就是天天磨叽吧在这儿
1: 对对对，
0: 你就是再不听，你再冥顽不灵你是不是也就是潜移默化的受到了一些影响？
1: 架不住我们天天捣鼓
0: 啊，对对，天天磨叽
1: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聚焦一下，就是哪个部位的健康呢？
0: 今天磨叽点啥呢？
1: 我们今天要看看我们的双脚双脚呢，它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咱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放大镜。双脚上的一些变化呀，比如说拇外翻，脚跟痛，脚抽筋儿，脚臭，脚干，哎，可能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其实就折射着多种潜在的疾病。那如果大家有几个特征啊，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那你就要额外关注一下了。那还有一些表象呢，是代表着你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它也能通过双脚反映出来。
0: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关注眼健康的同时，大家就是把鞋袜都脱下来就是我们一会儿就是开始观察望闻问切是不是这样
1: 关注眼健康的同时也关注脚健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先来关注眼健康，
0: 你这时候就脱鞋吧你先把鞋脱了，
1: 一会儿咱们自查对照
0: 对。
1: 那现在这个好消息呢，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送来了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人人都有份儿啊。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的，其次呢是大家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呢，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都会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们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什么的都特别害怕摔倒，有的呢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改善的话，到最后呢花再多的钱也看不太好所以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推荐大家赶快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一种的草本精华加上三项的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就像是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又不干涩又不难受了，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呢，通通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李亮发来了凉拌冷面，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得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这个是麻酱贼浓的那种，
0: 我贼喜欢吃凉拌冷面。
1: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时候冷面千万别煮得太软，
0: 就是要有嚼头，
1: 它一定要筋道，
0: 哎
1: 啊，然后就是必须配上灵魂的黄瓜丝儿，
0: 哎，
1: 如果大家家里有香肠的话，就像李亮这样切一些香肠丝儿或者香肠片儿，
0: 对，
1: 非常好吃，
0: 一定得抓一小把花生米，我觉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花生米放进去那个也是绝配，
0: 啊，
1: 哎，这个冷面还绝对不能少了，就是那个蒜汁儿
0: 啊，对，
1: 蒜汁儿的那个调味儿千万不能少，
0: 对，
1: 我看它这里边好像还有松子儿。
0: 啊，是吗？
1: 嗯，
0: 哎呀，那这是高端了，
1: 是松子还是蒜末啊？我看这个，就这个粒儿挺大的
0: 啊，都有可能。
1: 这么看，有可能是蒜末。
0: 但是说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加松子其实也能好吃，
1: 非常适合，
0: 嗯。
1: 然后就是来上一点点白芝麻，
0: 哎呀，
1: 然后你可以稍微用一丢丢油给它浇一下香，
0: 哎呀，
1: 哎呀，那个小辣椒一拌进去，
0: 嗯，
1: 浓浓的麻酱，哎呀，太美味了。
0: 你是就是思想上的大厨，
1: 总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去制作菜品。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很多的搭配呀，然后很多的那个思维的制作已经达到了国宴级的水平。你下一步你看你整点，你起码得把这个大油什么颠勺得整明白。
1: 给我的这个评价太高了。
0: 对，确实是。
1: 来吧，我们赶快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不是要看双脚能够反映出哪些身体的信号吗？首先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母外翻，
0: 这个一般是女性朋友们偏多吧？
1: 哎，
0: 嗯，
1: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
0: 哦，
1: 啊，但其实也有很多男性存在着母外翻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它呢属于一种常见的足踝的畸形。
0: 嗯，
1: 啊，尤其呢就是中老年女性尤为高发。
0: 嗯，
1: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穿鞋子有关。
0: 嗯，
1: 如果你经常穿高跟鞋或者是那种尖头的鞋，它是关系非常大的。
0: 嗯，
1: 而且呢大家要关注啊，母外翻它是一种具有遗传倾向的疾病。
0: 嗯，
1: 哦，有一半的母外翻患者呢它都是有家族史的，并且在同等遗传条件下女性确实更容易发生母外翻。
0: 哦，那么母外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大家如果觉得说自己可能有这样的嫌疑，那么你现在就看，
1: 嫌疑
0: 、哦，哎，你现在就看，第一个就是大脚趾关节内侧凸起，
1: 嗯，
0: 表面红肿，按压呢有疼痛感，穿鞋挤压之后就会更明显。
1: 哎，尤其是有很多阿姨，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经常穿高跟鞋，
0: 哦，
1: 那现在可能多半都有母外翻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大脚趾会外翻，它不断的挤压你的第二个脚趾头。
0: 嗯
1: 嗯，再有呢就是这个前脚掌会出现老茧。
0: 哦，
1: 这可能跟大家走路姿势也有关啊，包括你行走的时候可能会感到疼痛。
0: 嗯，
1: 那如果啊大家有母外翻很明显，脚部也疼痛的话呢，其实母外翻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
0: 嗯，
1: 它能够纠正我们的前足畸形，这个帮助我们解决疼痛。
0: 嗯，哎，哈哈，我有一
1: 非常典型了
0: 啊，这个就是典型的母外翻了。
1: 是的，是的，这肯定一看年轻时候老爱美了，
0: 哦，
1: 得老稀罕穿高跟鞋了。
0: 那现在疼吗？蜗牛姨，
1: 对呀，啊，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按压的时候会不会疼？
0: 啊，
1: 嗯，
0: 啊，哈哈哈哈，大家也都，
1: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没有母外翻的。
0: 嗯，啊，嗯，你有啊？
1: 我以为没有。
0: 嗯，啊，
1: 因为我就是你就是看起来他就是没有那个就是鼓出来的那个包。
0: 嗯，啊，
1: 但是那天我就在家在沙发上躺着，然后我妈就掰我脚趾头。
0: 啊，
1: 她掰我脚趾头，然后就按那个就母外翻的那个关节。
0: 那么老疼了是不是？
1: 哎，我说有点疼呢。
0: 嗯，
1: 啊，完她说那你也不穿高跟鞋，你咋整的呢？
0: 嗯，
1: 啊，我说那可能跟我走路姿势有关。
0: 哦，
1: 或者跟穿的一些鞋有关
0: 啊，有可能
1: 就是穿那个鞋比较窄，它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哦，
1: 嗯，
0: 就是不要挤压它。
1: 对
0: 啊， 但是反正现

0: 那确实是，咱们这脚上受不了一点蛐儿了。
1: 真是，就是一点都不行。我现在必须得就是穿肥肥大大。
0: 就是要松弛。
1: 哦，然后夏天就非常喜欢穿凉拖。
0: 嗯，对对对。
1: 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
0: 对对对。
1: 嗯。
0: 蜗牛一说不疼。
1: 不疼。
0: 嗯。
1: 自由者也来图片了。我来鉴定一下。
0: 来鉴别一下。
1: 哎，你别说，真有一点哎。
0: 有一点啊。
1: 一点点。
0: 嗯
1: 嗯。
0: 就是大脚趾根下边突出的那一块儿，
1: 对，就是一左一右，你看，而且它好像是右边的比左边的稍微还明显一点。
0: 啊，那倒是，那倒是，你这个疼吗，刘哲？
1: 关注一下疼不疼？
0: 我给你开一个病历，你到那个六楼拍个拍片，拍个
1: 大广电大厦六楼啊？
0: 对对对对，
1: 六楼我都不知道是哪个部门。
0: 你到十六楼吧，你让你找严大严人来给你拍个照。
1: 严大给你拍。梅子在微信平台说：“这位放人早上好啊，今天广播信号不好，呜呜啦啦的，有点听不清。
0: 你马上换那个网络收听。
1: 对，你下一个云听
0: 啊，
1: 或者下一个学习强国
0: 啊，
1: 或者下一个吉祥新闻。”
0: 对，
1: 都能够听到，而且信号都很不错。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反正就是有相关的情况，也可以继续发来啊。
1: 嗯，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还有哪些信号折射出身体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呢，依然是由我们的国药药材三伏贴。
0: 哎。
1: 7月15号，朋友们，真的要倒计时了啊！7月15号入伏了，咱们就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非常非常好的时候。然后这个三伏贴呢，哎呦，你就买回去啊，它那个每一盒当中都有一个穴位图，你真的是可以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啊，什么肚脐啦、腰啦、然后胳膊啦、腿啦、脚脖子啦等等啊，甚至我在那个穴位图上还看到了经常就是我们听说过的穴位，但是你可能没有。就是更多的去关注或者是按摩过，有了这个三伏贴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在家里贴贴贴，整个这个夏天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冬天咱们这个抵抗寒冬。
0: 对呀，而且给大家带来的，你想三伏贴就有270贴，如果咱们自己用的话呢，你今年三伏是用不完的，我们明年三伏贴的时候可以继续用。如果说咱们家里边人多啊，那我们就是全家一起贴，你会发现依然够用。另外呢，除了这270贴的三伏贴之外呢，还有4大盒的那个艾草贴，还有蓝莓护眼贴。
1: 嗯，
0: 哎，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专属的时间，然后咱们把这个眼贴、艾草贴、三伏贴全都给它贴上。哎，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啊，休息休息啊，放松放松啊，哎。在这个很松弛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把自己的身体的很多病症给它调理了。
1: 是的啊，这个三伏贴非常不错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三伏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能下单。
0: 嗯，
1: 然后刚才正好看见那个水之蓝，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身份证这三个字，那是回不到链接的
0: 啊。对，
1: 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发身份证才能够收到这个视频。
0: 嗯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三伏贴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伏，就是三伏贴的那个三伏，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啊，哎呀，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啊。哎呀，百花盛开，对不对？蜂蜜呢也是成熟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蜜蜂采的那个蜂蜜营养价值是全年最高的，这个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就再次返场了，就是咱们东北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
1: 哎，夏天非常热，有的时候口干舌燥还特别容易上火，咱们喝点蜂蜜呢，哎呦，正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滋润。给大家带来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是在亚布力附近啊，早年呢那片有很多的俄罗斯人，他们是特别爱吃这个面包，面包上呢就得抹蜜，
0: 嗯，
1: 做菜人家都放蜜啊，对于蜂蜜的品质要求非常高。然后这个蜜蜂呢，它是一个黑蜂啊，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而且这个老法子就传给了当地人，所以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是按照老辈儿手艺酿出来的，品质没话说。
0: 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蜂蜜呢还是特别优惠的价格，就是咱们6大瓶，然后每一瓶呢都是1斤装的正装，6瓶158块钱，我们买回家呢自己留下，然后因为蜂蜜呢它可以放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1: 嗯，
0: 哎，里边呢没有掺水，没有兑糖，所以它的这个可以放的时间特别久。然后大家打开之后呢，你平时抹面包啦、拌酸奶啦、冲点温水啦，都特别合理。
1: 哎，你在家要做个什么蜂蜜柚子茶？
0: 嗯，
1: 咱们在家。

0: 冲个柠檬水，都可以用上这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包括你在做菜的时候 DIY 啊，咱们又配面包什么的都行，价格非常划算，可以拨打400-999-0139，158块钱，咱们直接抱走6瓶啊，每瓶都是1斤装，6斤到手158，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蜂蜜两个字，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周飞。
0: 大家好，我是。

0: 上就行了。那么再过个15分钟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很明显。
1: 嗯，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听众呢也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也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个微信平台上的 CYRIL 这位朋友说，反应信号不好的，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因为没有网络才选择听老式广播呢？你们还在这建议用网络听，就不能把信号给他修好吗？
1: 我们很希望能够马上修好，但这不是不能立马就修吗？
0: 对对对，我们解决的是现在此时此刻的问题。
1: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换一种收听方式啊，能够更好的听到我们的节目，更便捷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修肯定得修，
1: 肯定得修，我们这个问题会反映给技术部门的。我俩就是没有这能力，我俩有能力我俩就修去了，
0: 我俩就修
1: 我俩没这水平啊，关键是
0: 塔台好像是不是在
1: 塔台这个名听起来听起来好那个，就是一下让我想起了中国机长那部电影
0: 啊，对对对
1: 啊，四川什么8633
0: 啊，对对，
1: 成都教，成都教，
0: 对对对对，
1: 塔台呼叫，
0: 对对对，
1: 裴德水给我们的平台发了这个身份证啊，看看擎天柱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0: 他说我的双脚
1: 啊，然后更好笑的是他发不发，应该没问题吧？
0: 应该没问题吧？
1: 肯定是没有问题。
0: 你现在是这个他现在呢是。躺在家里的这个床上，你没上班吗？这个时候，
1: 人家倒班休吗？他不是那种就是上很短暂吗？咔一下休老长时间假那种班吗？
0: 好吧，
1: 就是让人羡慕不来。
0: 我总是会对他的这个班就是若有若无的产生一些不能自控的敌意。
1: 让你在家休息，
0: 对对，
1: 你怎么老能在家休息？
0: 总就是第一眼我没看脚，我就没寻思这脚有没有问题。第二眼看，妈，这不躺床上呢吗？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蜗牛特别可爱啊，还艾特了那个一帆风顺说你右脚咋回事啊？完那个关键自由者说没啥事啊，你们唠岔皮了。完了说你看出啥了？这没看出啥来，他就是那个大脚趾有一根筋，那个筋骨很高，就平放看不出来。
0: 你俩就在这整这些没味儿。
1: 今天反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脚步的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关注的是拇外翻。除了拇外翻之后呢，大家还要关注的是什么？是脚跟痛。这个一定一定要提起我们的关注啊，重视。脚跟痛呢，一定得警惕，它就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导致的。它的表现情况呢，就是有那种针扎一样的疼痛感，而且你每天早上一下床走第一步时，哎，那个疼痛是最明显的，那你就要关注自己是不是足底筋膜炎了。如果是啊，必须赶紧排查和根治。
0: 对。我们呢现在都是觉得说那个天气也好了，然后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鼓励大家，包括咱们自己有一些自觉的行为，就是说我得出去没事锻锻炼什么的。
1: 对呀，我得活动。
0: 哎，那其实这个足底筋膜炎它出现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咱们在运动上来的。你比如说你运动量突然间今天可能就比较多了，然后另外就是你运动之前没有热身，你比如说我要快走，那你直接下楼就酷酷走，你得活动活动你的这个踝关节、髋关节什么膝盖之类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鞋子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你要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穿那个底儿太平太薄的那个鞋，没有弹性的，非常伤脚、伤膝盖、伤脚踝。
1: 尤其很多就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在买鞋的时候呢，单纯只追求软乎，
0: 哎，
1: 光软乎是不行的，它必须还得就是对我们的足部它有一种支撑力。
0: 对
1: 啊。所以你要找到那种它又能给我，尤其是足弓，又能给足弓很好的支撑，同时它又非常软乎的。
0: 哎，是这个意思啊。
1: 哎，
0: 另外就是尿酸高，尿酸高呢，它其实也特别容易堆积在筋膜上。 接下来就是肥胖了啊，还有就是因为年龄性的增长导致的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运动的时候必须要循序渐进。

0: 要去勉强自己，然后要穿弹性很好的运动鞋，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和尿酸的水平。哎，那么如果你发现有这个足底筋膜炎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冰敷呀，使用一些膏药呀，哎，做一些弓箭步，哎，来去缓解疼痛。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大家还要关注的什么呢？就是脚抽筋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脚抽筋应该所有人都经历过。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经常抽筋儿，那你就得提高警惕了。这个可能是跟运动过量有关，或者是跟没做热身运动有关。
0: 嗯，
1: 钙缺失啊，就会导致我们脚抽筋儿。尤其现在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那我就反正我就下楼散个步，还用热身吗？
0: 嗯，
1: 需要的。
0: 对，需要。
1: 啊，需要我们环动，就是你要转动转动自己的踝关节啊，
0: 嗯，
1: 让它先有一个微微打开。做好了你要去走圈遛弯的这个准备，
0: 哎，
1: 然后我们再下楼去活动啊。刚才说到了钙，缺钙同样会让肌肉神经应激性增加，兴奋度提高，它就会引起肌肉的痉挛。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如果补钙之后抽筋没有改善，那你就更得提高警惕了。那有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血栓，或者是静脉曲张等血管性疾病了。咱们到医院去做检查，把这些问题都排查掉。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脚有味儿，脚臭啊。那么双脚的一些疾病呢也会增加脚臭的几率，比如说有脚气的朋友往往伴有脚臭，那么因为脚气本身呢，它可以是继发性的那个细菌感染嘛，这些细菌它就能够分解外界的产物，引起这个臭味。所以说呢，如果大家的脚部的角质层得不到清理，那么这些角质层在汗水的浸润之下，会给细菌繁殖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让细菌加速生长繁殖，让这个脚臭呢越来越重。我自己会有定期就是拿那个。就是锉还是就是
1: 锉，
0: 就是上面带有一点小螺
1: 螺角石吗？
0: 我不用那个石，我用那个一个就是小钢板，完了上面有那个像那个插菜板子似的。
1: 啊，我知道，知道那种
0: 啊，对，我用那个去磨脚，
1: 磨一磨，
0: 啊，磨一磨。
1: 哦，
0: 啊，不然那个脚皮呢，确实如果积聚的太多，尤其到夏天，那你在运动的时候脚也容易出汗。
1: 对
0: 啊，对，它就像咱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会让这个细菌加速生长和繁殖嘛。
1: 嗯，其实很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像赵飞说到的有那个就是像锉一样可以磨一磨，
0: 嗯嗯，
1: 把这些角质层啊多余的这些皮脂啊咱们给它去除掉。再有就是我觉得磨脚石真的非常好用。
0: 哎，但我真的没有用过磨脚石。
1: 磨脚石就是你在正好你洗澡的时候，你不是最后要打沐浴露吗？
0: 嗯，
1: 我一般都是打完沐浴露的时候，然后会用那个磨脚石，
0: 嗯，
1: 把那个脚尤其是脚底板，然后脚底板的那个，周围呀，
0: 啊，
1: 尤其脚后跟的那个边缘呢，
0: 啊，
1: 拿那个就是借着沐浴露的这个泡沫，
0: 啊，
1: 再拿那个磨脚石，它不是有那个摩擦力吗？
0: 啊，
1: 给它磨一磨，
0: 啊，
1: 然后就是洗完澡之后呢，如果你非常非常干，
0: 啊，
1: 你就可以再涂上一些就是身体乳帮它润一润。嗯，
0: 啊，
1: 反正就是养护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
1: 然后呢，也就顺便说一下脚干的问题吧。
0: 嗯，
1: 脚干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有的朋友就说我脚下那个就是，它还不是那种我们说的皴，
0: 不是不是，
1: 它是那种就是积淀下来的死皮，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地方太干了，它产生了一些什么皲裂感。
1: 哎，对
0: 啊，
1: 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这就是走道走多了，
0: 嗯
1: 啊，但其实不是啊，你要关注一下，它可能跟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以及缺乏维生素都有关系。严重的时候呢，皮肤甚至会出现开裂或者是脱皮的现象，还伴随疼痛感。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是双脚偶尔感觉到比较干燥，你就可以先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咱们调整一下。
0: 嗯，
1: 比如在清洁双脚之后呢，咱们涂抹保湿的身体乳啊。但如果脚干的程度非常严重，那你真的是需要查明一下病因之后，咱们得对症用药。
0: 嗯，
1: 补充维生素，尤其是 B 族。
0: 哎 ，B 族很重要
1: 啊，对于我们的那个脚部的健康来说也很关键。
0: 对对对。裴德水说：“有没有四平市铁西区仁兴街的身份证啊？”
1: 嗯，这个没有。
0: 啊，对。
1: 咱们的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呢，是我们联合了全国大概有30多家的媒体共同推出的这个报道。
0: 哎，
1: 然后咱们吉林省呢，只选取了一个地方，就是吉林省靖宇县，
0: 哦，
1: 是以杨靖宇将军名字命名的。
0: 嗯，
1: 这个是咱们吉林省的一篇代表作。
0: 对对对对。 确实，就是你看身份证哈，然后你比如说你发现你自己的那个身份证上你所在的那个地址、上面有英雄的那个，比如说什么那个刘胡兰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会觉得有一种哎呀，
1: 是有的时候看着突然莫名的很想哭
0: 啊，对对对，好像我和他的那个心意产生一些连通。
1: 是的，然后我们那个就是诗林，他的家乡就是吉林省靖宇县。他一直说就是他为自己是靖宇人而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
0: 我也是，要是我这户口我就不绝对不迁。
1: 他肯定是不会动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不是因为那个做各种各样的那个节目和报道，我们去了很多次靖宇采访吗？你知道我现在对靖宇熟悉到什么程度吗？我现在就是半个靖宇人，你知道吧？就是非常骄傲以及自豪的。
0: 哎呀，
1: 我现在只要开进靖宇这个地界啊，
0: 心里就定。
1: 咱不用导航。咱不用导航，你就说你要去哪儿，基本上我都能找着。就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包括就是我们去年采访那个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也在那个就是通化，采访了很多次，然后对通化也很熟悉。其实我们吉林省有非常多的这个当年留下的这些，不管是遗址也好啊，还是一些就是能够让我们现在时刻时常去参观去缅怀精神的这些纪念馆也好，我觉得有不管是各个年龄段的人吧，大家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教育来说我觉得很重要，那个真的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0: 对，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做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英雄的迷弟迷妹，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值得骄傲。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做那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整个这个融媒报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被各地的这个作品以及各个英雄的事迹所感动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关注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身份证或者是发英雄，都能够收到不同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共同来感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推一推啊，点赞转发或者是这个留言都行。
0: 赶快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两样东西啊，一个呢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个三伏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嘛，270贴的三伏贴，我们一个人用能用2年，全家一起用你会发现都绰绰有余。还有就是会给大家送这个艾草贴加上叶黄素的这个蓝莓眼贴。咱们想贴哪就贴哪儿。然后价格我真觉得这一个大礼包太划算了，
1: 相当划算了。你现在要是到那个中医馆去找那个三伏贴，你就知道价格它有多贵。
0: 对对对，
1: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三伏贴它有多划算。
0: 我们就是109块钱，一共109块钱啊，没准大家在平台上有一些优惠的话呢还能再薅一薅。
1: 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优惠券可以用啊。
0: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就是三伏天的那个三伏，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返场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这个蜜呢它是带有椴树花香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流动的液态蜜，它是乳白色的固体蜜，像冰淇淋一样可以拿小勺咬着吃，然后抹在面包上呢，你既能吃到它的清甜又能吃到淡淡的椴树花香。给大家带来的套组也非常划算啊，今天呢是拍二发六，158块钱咱们到手6瓶，但是这个福利今天就有50组，所以如果想要抢订的朋友呢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你发蜂蜜这俩字儿，咱们点击链接可以直接下单。
0: 对对对，这个东北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呢也是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非常回购榜一榜二的这个好东西了。大家买回去呢你就可以放在这个阴凉避光的地方，放到冰箱里边也行，能放非常之久。其实蜂蜜没有什么保质期的。
1: 是的。
0: 那尤其像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里边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水的，是纯的这个黑蜂椴树雪蜜，那其实它的保质期就可以很久很久。大家早晨冲点蜂蜜水啊，或者晚上冲点也行，你酸奶的时候里边拌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好吃。我自己现在就是买那个无糖，
1: 我现在也是喝无糖酸奶。
0: 哎，对对对，然后呢放那么一点点蜂蜜，借点味儿，哎，有那种就是天然甜。
1: 请不要忘记滴上几滴亚麻籽油。
0: 对，
1: 我家现在就是说，我说以后拌凉菜咱就放亚麻籽油。 一开始家里说啊，那不放香油了，我说不放了，就放亚麻籽油，非常健康。
0: 这事就很权威。
1: 嗯
0: 啊，
1: 我这事儿我就能定了。
0: 啊，对，必定，这事就是
1: 我定下了，
0: 你不定谁能定？
1: 对，大家也可以这么来吃，就是很健康
0: 啊。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把这个蜂蜜带回家。那么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大家就收到链接了啊。
1: 嗯
0: 嗯。

0: 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啊。
1: 嗯，
0: 我们看看群里啊，老同志说我在镇赖呀，手机收音机都挺好，出门手机听，在家收音机，现在太方便了。
1: 嗯，
0: 擎天柱说我偶尔腿抽筋儿啊，尤其是小腿肚子，没事的时候用手揉或捏，
1: 嗯，
0: 如果还不缓解，只能用热水泡了。那只是揉跟捏，我觉得是不行的，你这个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呀。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要多吃一些能够给身体补足钙质的东西。
1: 对，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你揉完捏完之后还是不怎么见效啊。
0: 嗯，
1: 你看看你复盘一下你自己日常的饮食当中，什么肉蛋奶，
0: 嗯，
1: 是不是比较充足的？
0: 对，
1: 如果不是很充足，那你就要适当的补一些钙片什么的了，然后你再去吃上那么一个周期之后，你去感知是不是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那说明就对症了。
0: 哎，对，大家要从根儿上去调理啊。
1: 嗯，
0: 但日常咱们的养护呢，确实泡脚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一定是用温热的水，千万别拿那个滚烫的水啊。
1: 嗯，
0: 它那个对身体特别不好，咱们就用温热的水泡脚，它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非常有利于消除双脚的疲劳感。
1: 嗯，
0: 那也特别提醒一下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你得关注一下自己泡脚时的水温跟时间，防止烫伤双脚。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个就是能测水温的温度计。
1: 嗯，
0: 泡糖尿病患者的话，泡脚的话温度控制在38度以内是最好的。
1: 嗯
0: 嗯，
1: 对对对，行啊，大家爱护自己的双脚啊，因为脚确实是咱们有的时候会忽略它，今天提醒大家把这个脚养护好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体的这个同样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脚部啊腿部的这个健康的情况。
0: 对
1: 啊，你看像这个春天包括夏天呢，这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哎，这很闹心。然后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硬化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啊，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啊，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活动的周期当中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1: 还要提醒大家，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个音乐会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来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去，就可以到大麦、抖音 APP、猫眼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到票了啊。然后呢，我们想去看的话呢，买票，然后到了7月11号就可以去看到他们了。
0: 嗯，那今天的即时即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呢有一点多，像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的北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算一下时间啊，在想着什么时候要入伏啊？时间过得真快，2026年的下半年开始啦。今天呢，大家的手机可能都会比较忙，因为重大的直播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就在今天早上，我们今推送了一条视频，名字里的微光的 MV， 大家可以看一看，又有新的感觉，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评论。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相信所有的共产党员和我们所有人内心都特别的激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助力，我们也一起关注稍后10点钟的我们的直播。好，9点03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反映、有问题要咨询的，不方便打电话的，有时间发微信的都可以私信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或咨询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的公屏上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是的，袁奎大哥，今天严大一个人单出头。今天早上我进入到直播间，最早看到的我们的家人像艳阳天，我进来刷刷刷他就点了100赞。大管钳子现在是在北京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

0: 怎么样？现在北京的温度如何？热吗？今天咱们家这儿还可以啊，稍稍有一点闷。大家如果要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好，我们来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有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
3: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5: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比如说医保、社保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周的电话不是特别的多？其实我们心里挺高兴的，因为说明大家的生活当中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但是呢，我们也有一点着急。着急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收听不是收听效果啊不是那么的好，大家可能都刷手机去了。还有一种就是天儿越来越好了，大家呢在家里都待不住，特别是我们一些叔叔阿姨忙活一早上到9点钟，可能家人都走了，上班的上学的，那咱们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儿，那就约上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就出去溜达去了。那如果大家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也欢迎您啊把我们揣在您的手机里，或者是把我们揣在您的兜兜里，可以在遛弯的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和大伙儿呢也议论议论我们的节目。万一要是我们能够帮上什么忙的，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有需要大家支支招的，您恰巧知道的，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啊，首先热线是最直接的，就像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四平一通的徐先生一样，大家可以打0431-8581-5111-5999这三部电话。徐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对，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求你用阿爸我那个啥的补贴啊，有3、4、5、6、4、3这几个月都没给我发，怎么事儿？
0: 您说的是自己残疾人的2项补贴，是2项都没发，还是其中1项没发？
7: 是残疾那1项没发。
0: 因为您就享受1项待遇是吗？
7: 享受2项，那就发了。
0: 那发的那项是什么？
7: 就是护理。
0: 99块钱的护理补贴给咱们发了是吗？
7: 发是98那个94那个。
0: 咱们
7: 99的没发。
0: 一笔是99的，一笔是93的，没有94这个数。您发的是哪笔？
7: 93那个。
0: 93的是生活补贴。
7: 生活补贴啊。
0: 是的，您享受低保待遇吗？
7: 享受啊。
0: 您怎么看到只打一笔钱的？是到银行去查了吗？还是有手机的短信提醒啊？
7: 刷卡没有钱呢。
0: 这2笔钱往常是打到一个账户上的吗？还是分开打的？
7: 打一个账户的。
0: 同时打吗？还是分开打的？
7: 同时打的。
0: 啊，这2笔钱是同时打的。您是伊通县哪个乡镇的？
7: 靠山镇，靠山乡。
0: 啊。乡还是镇？
7: 乡
0: 啊，靠山乡。
7: 乡也是镇的，现在是镇哈。
0: 这样，大爷，

0: 您如果要是有咱们靠山镇的民政助理的电话，您方不方便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说345这3个月其中有一项补贴始终没发，是啥原因？是我没认证吗？还是咋的？你有他们的电话吗？
1: 没有，
0: 村书记或者是村会计的电话你有吗？
1: 那我都没有，
0: 哎，
1: 眼
0: 那
1: 睛
0: 您
1: 上
0: 办的这个2项补贴是谁给您办的呀？
1: 这都办多少年的了，好几年的了，一直也没有，
0: 您有其他的家人吗？
1: 居然都不在家，
0: 没在身边，您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吗？那您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啥的吗？
1: 那我都看不着啊，看眼睛不好使了，我查查眼睛视力啥的。
0: 这就是问题了，问题在哪儿呢？因为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我们即使给咱们伊通县的民政或者是残联打过去电话了，他们不知道您的个人信息，查不到明细，所以最直接的方法，您看看能不能让左邻右舍问一问村会计、村书记，知不知道咱们靠山镇民政助理的电话？我们这边也帮您查一下，您老是靠山镇哪个村的？
1: 下周说你，
0: 下沟村几社？
1: 你是啊，
0: 您叫什么呀？
1: 我叫石果凤，
0: 国家的
1: 家
0: 国，
1: 人
0: 凤
1: 啊，
0: 凰的凤吗？
1: 对，
0: 徐国凤，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今年79啊，
0: 今年79岁。大概是从哪年开始享受两项补贴的？
1: 也从打60、80年吧。
0: 啊，那应该不会那么早啊，大爷没有那么早啊。咱们国家的2项补贴待遇没有那么早。行，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伊通县靠山镇。您自己也要问一下，左邻右舍的，如果要是有邻居上你家串门，或者是晚上下了黑吃完饭，咱们在道边坐着，你问问他们有没有知道会计或者书记的电话，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一问民政助理的电话。
1: 那上靠上更，那更高是找哪项去？
0: 您说什么？
1: 我上去找他们，就找到哪个部门了？
0: 民政助理就直接找民政
1: 找
0: 助理
1: 您
0: 就
1: 呢？
0: 行，对，找民政助理，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民政助理负责的。啊，因为你眼睛不方便啊，自己走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刚才我都听到车响了。嗯，
1: 在道边坐着。
0: 好。如果要是有邻居来了跟你唠嗑，你就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咱们会计或者书记的电话。啊，问问他们。嗯，我们这边也帮您问问。
1: 那个查，那个医保你给我拿去2个月了，5月份也没给我。
0: 您是说您的低保待遇取消了，是吗？如果你的低保待遇取消了，那自然你就没有办法享受2项补贴，只有1项补贴呀。所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低保被取消了。
1: 因为低保取消是5月份取消的，
0: 五月份取消的低保是吗？现在是3月份和4月份的护理补贴。
1: 三四五六4个月了，
0: 不是啊，您刚才说自己的低保待遇5月份已经拿下去了是吗？那拿下去之后，正常的5月、6月，你就不应该享受护理补贴当中的生活补贴了，只
1: 那
0: 剩
1: 这
0: 一个。
1: 99的不是残疾补贴吗？
0: 护理补贴。
1: 这99是什么补贴啊？
0: 这样，老爷子，因为您刚才没说您的低保待遇被拿下去了，所以具体的还真得问一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99块钱和93块钱，到底哪个是护理补贴，哪个是生活补贴？我们也一并确认一下，因为你后边还有其他的人，我就不跟您唠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就是，谢谢
0: 哎，
1: 啊。
0: 好，再见啊！家人还是要关注一下老爷子的。79岁的老头啊，自己眼睛不方便，如果真的像老大爷跟我们说的，一个人在村里头住着，那吃饭呀，平时自己的生活照料咋整啊？得上上心呢。再来迎接吉林市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麻烦了，这人呐，就是我们问求你帮忙吧。上次我已经打了一次电话，他一直在。
0: 我们有印
2: 完了，
0: 象，我有印象。
2: 就是小区这个台阶吧，就是要求无障碍太困难了。我们这 眼睛也不好，瞎子的，脑血栓的，抬脚就弄脚的，就往下落一点。
0: 嗯，
2: 他就地平面那个，就地平面那个草坪就高一块儿，10多公分。你看那脑血栓那能抬起脚来吗？那扶着也上不去，往下落一点儿。那我能上推车能上去两层，现在也没有地方待，这么热，要不就得搁屋室闷着。
0: 嗯。
2: 就这一点事儿，要麻烦你帮忙给我们帮。
0: 因为上次咱们通过电话之后，我们也说了，咱们要一起使劲儿。咱们和物业又说过吗？
2: 找了物业多次，他也不理。
0: 是的，在咱们通话之前，您找过物业多次；在咱们通过话之后，咱们又找过物业吗？
2: 嗯，再没有。
0: 您没再找过物业是吗？
2: 我们为什么找他？
0: 如果咱们不主动找他们，物业大概率是不会主动找您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要。您有这个需求，您有这个需要，那就要主动的去找物业呀。如果真像您说的，大爷，这个地面和凉亭所在的这个位置就10多公分，那咱们垫两块砖，或者咱们自己有一个板儿，能不能给它垫上，行不行？
2: 他那个道太窄，你垫完了，别的车和找人什么的都，他这个很窄。我们那楼前后距离好像是也就三十二三十米，你这一垫那什么的，就根本就这那，在那个就是那个轮椅往上啊，就这一个台阶，他把那个沿儿落下来也行，我们脚就能上去，那个不影响别的，就一个门这么宽，三块砖，那上面的沿儿下去，你就这么一点事儿。那他这个物业什么态度，就不是他原来的，他管不着。那这个就那油车、油架跟小孩脑子，从我们的昨天、前天装的燃气槽啥的，一油咣当就下，小孩起来脑瓜子都挺大包，起来孩子都老长时间没起来。
0: 嗯，其他的事儿我们先不说。您手里头有没有物业的电话？
2: 我手里没有。
0: 上次我们问您，就是因为您手里头没有物业的电话，那我们找不到物业的电话，因为物业不会把自己的电话挂到114上，也不会对外公布，一般都是在咱们业主群里，或者是在他前台有这个电话。如果手里没有，我们找不着。
2: 我眼睛不好吧，也看不着，找不着啊，这眼睛这。
0: 那你小区的其他的业主，你能不能跟其他业主说一下，把我们的电话告诉其他业主？如果其他业主也有这个诉求的话，让他们给我们打一个电话。
2: 那行吧，那好吧，那我明天再给你找出这个电话来。
0: 行。
2: 这物业电话我们也不清楚的，他这个物业啥，我们这七楼高层的，现在好像不到10年的高层的。这个全封闭的物业小区，
0: 如果要是全封闭的物业小区的话，如果是全封闭的小区，物业一定会有相关的电话。为什么？全封闭，它必须要配备相应的人手，那它的支出会比较大，它就格外希望咱们所有的业主都要按时的交物业费，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正常运转。所以一定是有电话的。可能因为平时咱们和物业沟通的不多，或者您眼睛不方便，咱们不知道，那问问呗。
2: 哎，这些好吧。
0: 我们也不敢跟您保证说您，我们打一个物业的电话，物业就能把您的这个诉求给满足了，还是得考虑到实际的情况以及潜在的风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帮您说这话，我们帮您问。
2: 哎，麻烦了啊。
0: 没事，不麻烦，我们啥也没帮上。
2: 哎，
0: 好的。
2: 早着再给你打，是不是直接打的？还是这个电话就行？
0: 对，还是这个电话。
2: 好，那好的，
0: 好。
2: 这现在年龄大，这太困难了。你这么好，像连坐一会儿坐不了，你这啥也上不去。
0: 特别是听了刚才我说天好了，这个点儿也忙活完了，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哈，吹吹小风啊，晒晒阳阳啊，都可得劲儿了，唠唠嗑啥的，特别理解啊。您先找一下电话，大爷。
2: 好，
0: 这个事儿真得拜托您，没事儿。哎。因为物业的这个电话呢比较特殊，很多时候它都是内部的号。如果要是内部的号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公开的渠道找到。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反映物业方面的问题，尽量的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可以把物业经理呀、管家呀，或者是前台的这个电话拿到手里。这样如果需要我们在线上直接连线的，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为啥我和大爷说自己要再次和物业沟通呢？因为物业，你看他对的那么多的业主，那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的要求或者是诉求，他能够把咱们的事儿 放到心上，这是说明人家有责任心。但如果一打叉岔过去了，咱也不能说人家就不负责，那咱们要和他们随时保持沟通。有的时候啊，人和人的沟通真的挺难的，那越是难越需要我们和对方去坦诚，或者说打开心扉去沟通。比如说也要考虑到物业的这个难处，它有没有难处，有没有潜在的这个风险，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的换个角度为对方考虑一下。这个事儿呢，明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和物业再联系啊。好，我们看到百顺大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说，99块钱的啊，99块钱的不是护理补贴，是生活补贴，是吗？因为我不享受两项补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记岔皮了。他一个是99，一个是93，原来这两项呢都是80块钱。如果都是80块钱的话，那你好说，你要么是生活补贴，要么是护理补贴。现在因为钱数不一样，他就要有一个明确的区分。那这样，我们一会儿看看外边电话不忙，能不能和伊通县的民政啊，我们和伊通县的民政，或者找一下咱们伊通县靠山镇的电话，我们直接做一下连线，问一下，老爷子的低保被取消或者低保被拿下来，那他只能有从低保拿下来之后就只能享受一项补贴，或者一项补贴也没有，因为两项补贴的前提条件得是重度以上的残疾人朋友。所谓的重度指的是一二级重度的残疾人朋友可以享受护理补贴，如果同时是低保对象、低保家庭的可以享受生活补贴，就是两项。如果不是低保对象、不是低保家庭的，只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那只享受护理补贴一项。所以这个情况还是要再具体核实一下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蓝天他说，严大今天单出头辛苦了，我在韩国报道了。这是我们在韩国务工的蓝天朋友啊，你好你好，现在韩国怎么样？天热吗？是不是很长时间没回家了？这两天咱们老家吉林这边多雨，今年夏天雨水挺勤的，有的时候呢会有点闷，特别是前两天下雨，忽然这个温度窜起来，像昨天和前天都将近30度，大家明显感觉热得不行啊，是吧？挺热的啊，希望蓝天在韩国一切都好。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和伊通县民政局连线。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在我们的公屏上，选杰给我们留言说，公主岭市益江南小区南侧地房没水啊，好长时间了，水压特别小，希望能帮助解决问题。选杰，您能不能把这个位置说得再详细一点？益江南小区南侧的地房，它归咱们公主岭市哪个街道呢？河南街道、环岭街道，还是岭东、岭西？它归哪个街道管？归哪个社区？咱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停水多长时间了？是有漏点吗？咱们和自来水公司反映过吗？方便的话，选杰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0431-8581-5999，8581-5199。因为这个事儿在公屏上是说不清的，最好是通过电话跟我们说。好，我们来迎进伊通县民政局的电话，我们稍等一下。关于我们残疾人朋友的两项补贴啊，现在待遇有调整、有变化，都涨钱了。那我们要，你好，请问是民政局办公室吗？
4: 嗯。
0: 我们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想咨询您啊，就是现在咱们的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每一项各是多少钱，您知道吗？
4: 这个得咨询一下业务科室，我把你电话
0: 好的
4: 留一下，然后联系业务给你回电话吧。
0: 那咱们有业务科室的电话吗？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4: 我得先问一下，这是确定一下是哪个科室的业务的。
0: 行，那我们先不挂电话，您帮我们先问一下呗，或者是我们 半点之后，九点半之后再给您回个电话，行吗？
4: 我记一下啊，是重度残疾人，
0: 对，
4: 两项补贴标准，
0: 对，
4: 是吗？
0: 是的，两项补贴的标准。
4: 啊啊！
0: 如果咱们不知道护理补贴的标准、生活补贴的标准，告诉我们也行。
4: 啊。
0: 还有就是咱们靠山镇，是靠山镇吧？不是靠山乡。
4: 嗯。
0: 啊，靠山镇有个老爷子，刚才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自己的两项补贴，其中有一项从三月份开始就没发。我们得确认一下他到底是哪一项停发了，所以我们给咱们打的电话。
4: 哦哦。
0: 嗯，我们也把记者的电话提供给您呗。
4: 嗯。那您说。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热线记者的电话告诉给对方。好，我们记录一下，这样我们保持联系，保持沟通。9:25，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好，百顺大哥，我们看到了，看到您的留言了。99块钱的是生活补贴，93块钱的是护理补贴，这个我们也和对方再确认一下啊，我们再确认一下。谢谢百顺大哥，总是那么热心肠啊。好，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可以继续通过公屏或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线互动，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上面呢是我们明天后天两天的直播预约，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只要预约成功的，我们一开直播就会把您拽到我们的直播间，很方便。谢谢大伙儿，也欢迎大家继续为我们点点赞啊，现在小赞赞是1.2万，大家呢可以为我们助助力，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转发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家人们帮我们使使劲儿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说是说话的说，严是延边的严，大是大小的大。最近两天呢，视频号发的都是关于灵活就业，包括我们养老金的，比如说视同缴费年限，过渡性养老金的计发系数等等这些内容，大家的关注度特别高，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挺有用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大家关注完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转发和我互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私信我都行，比较方便啊。好，9:27，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有问题要咨询的，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稍后见。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物是啥呢？刚才我提到了日期，是吧？来到七月份，大家都掰着指头算啥时候入伏啊？今年啥时候入伏啊？7月15号啊，7月15号咱们就正式入伏了。大家都知道，冬练三伏啊，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这两个三练好了，一年的身体都很棒。那三伏天儿，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不要过度的吃冷饮。那我们还可以贴点什么呀？三伏贴啊。所以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和其他的您在自媒体直播间买到的三伏贴品质绝对不一样。打开包装有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让人放心。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大家不用担心说贴到自己的皮肤上它会刺挠，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呢就跟没贴似的，咱们再接下来也不会拽得您的汗毛疼，一拽拽流光。现在的国药药材三伏贴直接9盒的套组啊，整整270贴，是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是4毛钱。从您出伏啊，从这个入伏到出伏，咱们可以试一下。每一个快递包装里呢，都有一个穴位图，都有一张穴位图，您自己 对照着这穴位图，如果眼睛花的，家里有老花镜放大镜的，您对照着看啊，经络呀穴位啊，它都字儿比较小，您需要放大着看，按照这个相应的指示提示您自己一贴就行。特别是以前您就在中医药大学或者是当地的中医院您看过中医医生给您推荐过三伏贴的，那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个品，109块钱，现在到手整整9盒，270贴。如果现在下单，大家呢还会拿到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是的，再送您2盒眼贴啊，咱们贴着三伏贴再贴着眼贴帮您滋润眼睛。如果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下单的，再加赠您4盒艾草贴。大家都知道这艾绒啊或者是艾草啊它是好东西是吧，那我们直接送您4盒艾草贴，那9盒的三伏贴加上2盒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再加上4盒的艾草贴，这是您花109块钱拿到的全部的东西，一共呢是15盒。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中医讲究的是春夏养阳，顺应节气，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所以入伏是咱们调理身体的好时节。如果之前咱们看过中医给您推荐过三伏贴的，那您一定要入手这一款三伏贴啊，9盒三伏贴，2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再加4盒的艾草贴，这性价比绝了，超高。艾草贴它可以贴哪儿呢？它每盒是12贴，可以贴在您的腰椎啊、颈肩啊、颈椎啊、膝盖啊，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您可以试一下。如果您自己不知道这个三伏贴怎么用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大家如果想看一看这三伏贴长啥样，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三伏两个字啊，大写的三横，福呢是单立人加一个犬，三福，咱们可以看到三福贴长啥样，通过链接再下单也很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事儿啊。这补钙呢非常的重要，如果要是缺钙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典型的症状是啥呢？腿脚没劲儿，晚上睡觉或者一着点凉，腿肚子呢就会抽筋，都能提醒了。单纯的补钙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向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电话的还会多送您一把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关节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氨糖其他的普通的氨糖产品啊，实实在在的把营养呢补到骨骼深处。人都说呀，人过35，氨糖你得补起来，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呢只有60年。吃氨糖，大家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呢，都说挺好的，因为它有4大好处，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会感觉相应的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福利力度空前，买10盒送10盒啊！是的，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看医生。如果您想让北京的专家给您看一看的话，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一般呢只需治疗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好时节，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的。现在的活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元，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大家如果要是去之前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一，这个医院能不能用我的居民医保啊？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啊？那治一次成本价大概是多少钱呢？我能不能享受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大家一定要问明白了再去啊。好，9:35，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三伏贴的，特别是之前您贴过三伏贴的，有效果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入。因为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三伏贴呢，它是国药药材的，大家都知道国药呢国字号的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再加上赠品，我觉得也挺合适的，除了两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帮您缓解视疲劳的之外，现在下单的还会加赠您4盒的艾草贴。艾草贴呢，它是缓解骨关节的疼痛啊，或者是其他的症状的，它缓解啊，不能根治。因为不知道咱们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要是觉得比如说挺累的挺疼的，您贴一贴可能会舒服一些。因为咱就实话实说，109元到手是9盒三伏贴，一共呢是270贴，加2盒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加4盒的艾草贴，109元。我们觉得这个性价比挺高的，如果您想试一试，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就想简单的调理调理的话，比如说咱们的足三里呀、气海呀、神阙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后脖子的这个大椎呀、其他的这些穴位，咱们想贴一贴的，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疾病，但是想调理的，您也可以试一下。或者是这两天比较方便，或者什么时候方便哈，您到家里的中医院，您让中医给您把把脉，问问用不用贴三伏贴，完您再决定。万一赶上我们再有这个活动，您可以再下单。如果没贴过，或者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犹犹豫豫的，那咱就不买。因为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109元，那你小来小去的一件衣服、一双鞋也出来了，是不？大家如果有需要就下单，想看一看这个三伏贴长啥样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三伏两个字就可以啊，三伏两个字就行。驱寒养阳，三伏必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三伏贴长啥样，同时呢也可以看到送您的同样是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长啥样，比较方便。通过网络下单 点击链接下单也行啊。好，再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闹心事，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我们如果要是有时间的，直接在线上帮大家连线，一对一、点对点的沟通更方便、更高效、更直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淡然说只点赞，每天都在听节目。快乐兜也来了，你好快乐兜。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可能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或者不在的一下懵住了，像快乐兜啊，还有绿水青山啊，我们的家人，就是在我的抖音号快手号，只要我发

0: 空和大家推荐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号，因为我们的直播虽然是时间有限，比如说9点到10点就这一个小时嘛，但是我们的视频号是因为是我自己的号嘛，我有时间就会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或者看一下大家私信我的内容。如果有必要回复的，或者说能够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我一定会回复。那为什么说有必要回复呢？有一些问题它是无效的，那没有办法通过网友给我的留言或者私信我的给出有效的建议的，我要么会让他补充信息，要么可能我就不回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的，可以关注我的三个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啊，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吉林市的张阿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自己的儿媳妇已经60来岁了，在春节之后身体一直不舒服，但是都能忍啊，就扛着，没捋户，实在忍不了了，到吉林市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查，以为是胃病呢，结果也没检查出来什么毛病。正好家人在湖北那边，孩子就说那莫不如来这边再做做检查吧。检查一看是情况呢不是太好，不是太乐观。昨天老人家也很着急，老人家给我们打电话是问啥呢？就是想问一问吉林市的退休职工医保，如果在异地其他的省区市生病住院，多高的报销比例，怎么办才能够保证和吉林市有相近的或者一样的报销的比例。那针对这个问题，昨天我们一下节目就和吉林市的医保局取得了联系，我们来听一下吉林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他那个是吉林市的职工退休医保，然后他现在到武汉看病，发现的是那个胰腺癌晚期，但是他没有那个转诊，也没有办理异地就医。那这样的话怎么办才能就是能让他报销比例能更高一点，或者是能不能还能不能报销了？
2: 可以报销，他如果没有备案和转诊转院，在异地涉及到住院的话都可以正常使用，然后报销比例呢是降低20%。
1: 降低20%那是多少啊？
2: 他是吉林市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的话，三甲医院就是可报销范围70%左右。
1: 啊，那我们到时候就是还得拿出院单直接回这边报销吗？还是说
2: 不需要在医院实时结算，直接就报了？
1: 我就在武汉那边就是直接按70%就可以报销了是吗？
2: 嗯，是的。
1: 哦，那你如果是要我要是办了那个转诊，是不是报销比例还能高一点？
2: 对，办转诊转院的话80%，异地就医备案是90%。
0: 这是昨天咱们吉林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针对老人家的提问啊给出的解答，比原来报销的比例要高一些。原来我们要是没有报备，没有备案，直接冒蒙去的，报销比例会更低。现在最起码能达到70%。昨天我们也把吉林市医保局的电话告诉给老人了，是0432-12393，可以让家人问一下医保局。如果咱们想备案的，他备案有两种啊，一种呢是有异地居住证的，咱们完整的备案，上传相应的所有的证件，包括居住证。如果没有居住证的，我们可以完成承诺制的备案，也可以备案。那如果要是备案的话，手机操作很方便，就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行。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如果咱们记不住的，就问当地的医保局，我们直接打电话，区号加上12393，或者是您比如说就在老家，直接打12393，它自动的就默认接听的或者拨通的就是咱们当地医保局的电话，您可以试一下啊，0432-12393。如果我们吉林市的听众网友有关于异地就医备案的问题，可以直接问一下医保局，或者是尝试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完成备案也可以。那这些常用的事儿啊，常用的政策呀，或者是常用的小程序啊，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多次说，所以大家如果

没啥事儿的话，可以多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还是比较有用的。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报考的日子，大家如果要是家里有高考生的，需要注意啥呢？保护好孩子的个人信息，因为前两天大家可能关注新闻的都看到了，有一些人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居然能够冒名登录填报志愿的网站，篡改其他孩子的志愿，你说这是不是缺大德了？真恨人！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孩子的身份证号、报考号等个人信息啊！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了相应的提示，提示呢要严防信息泄露，志愿被篡改高考志愿账号，包括这个密码啊，是升学的核心的隐私凭证，直接关系志愿安全和录取结果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严格的保管账号密码，绝不外泄。高考考生的报名序号、准考证号、登录密码号，千万不要告诉所谓的关系好的同学、亲友、陌生的网友，包括所谓的志愿填报老师。志愿填报老师我们是加了引号的啊，不要随意的给他人登录使用，从源头上就杜绝账号被盗、志愿被篡改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要规范操作，比如说志愿填报一定要使用官方的网站、官方的 APP、 官方的指定入口，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扫描未知的二维码，不登录山寨网站，尽量不在网吧或者是公共 WiFi 环境下填报志愿。操作完成之后一定要记得要点退出账号，不要直接关闭，直接关闭你是没退出的，你要选择退出账号或者是退出登录，同时再关闭登录页面，防止自己的账号留存被他人盗用。妥善的保管个人信息，拒绝随意填报，不要在陌生网站、第三方平台、短视频链接当中直接填写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准考证号、家庭住址、家长电话等私人信息，所谓的说可以给你预测你大概有多大的几率能被某所学校录取等等等等，只要涉及到我们需要填报个人信息的，那就不行啊，那就不可以，不要填。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到银行卡取钱，到银行自动取款机取钱是一样的，咱们到自动取款机取钱，钱出来了，那你一定要想着把卡要退出来，可能这个时候恰巧旁边的人跟你说一句话，手机响了，来了个电话，或者你回了个微信，一转头你就忘了，直接就走了，那你的卡还在取款机里没有退出，如果里边有钱的话，人家直接就能取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登录的涉及到个人私密账号的一定要退出登录，到银行取钱的，特别是自动取款机取钱的，旁边谁和你说话你都不要管，先把卡退出来再说，这一步一定要记得，退出卡，把卡拽出来放到兜里再说，一定要确认这个事儿啊。好，9:4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像建新一样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一社保卡省内异地可以办理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您说的是咱们的居民医保或者是灵活就业医保、职工医保、异地就医，省内需不需要办理？可不可以办理？是吗？需要办理，可以办理，都是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办理，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办理都行。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沉默是金问说：“怎么没有声音啊？”有的，有的，有的，有声音啊！您别吓唬我们，有声音的啊，完全没有问题。很清晰，刚才我们的热线编辑提示我们说，伊通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已经把徐先生的电话留下了，查实之后会给我们记者回电话，也谢谢伊通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因为涉及到我们个人具体问题的，特别是上了岁数不知道其他的负责人的电话的，很正常，真的特别正常，包括像刚才咱们吉林市的王先生王大爷跟我们说的，

凉亭有一个小台阶，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说，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那是事儿吗？你一抬脚就上去了。可是对于行动不便的，比如说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或者是我们因为其他的原因行动不方便的，我们这部分人群来说，那你差那一公分，他就是迈不上去，他就是使不上劲儿，他就是有心无力，你就是没办法。所以特别理解大家啊，如果大家要是需要我们帮忙的，能够找到相关联系人的，或者是能够找到比如说像物业的电话的，那咱们就尽量找。如果要是找不到的，咱们可以问一问其他人，问一问左邻右舍、楼上楼下，或者是平时在小区广场凉亭啊、村边啊，或者大道上啊，晚上吃完饭咱们走步啊、遛弯都会闲唠嗑吗？那咱们都可以问一下。万一呢，万一他们知道呢，是不，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能力有限，而且现在你想谁还听广播呀？是吧，有这个手机有短视频，谁还听广播呀？所以我们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希望能够为还愿意听广播、还能听广播、还信任广播的这部分听众服好物。因为我们能量就这么大点儿，别的本事也没有，我们希望能够尽己所能吧。那在这个位置一天，就要为大家做一点点事儿，哪怕就是一点点。选杰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的公主岭的王选杰，您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方不方便给我们打个电话？因为大夏天的，在农村可能用水还行，你停水啊，个把小时啊，或者一两天啊，还能忍。东西院的咱们可以凑一凑，借一借。再说农村本来也不像咱们城里那么讲究，是吧，差不多就行，大家都习惯了。那如果城里的一停水，那可麻烦了。再讲水流特别小的，比如说你东头西头，如果要是西头离这个井房子比较近，东头离井房子远，东头一放水，水流比较小，水压不够，东头一定接不着水。那你只有西头的把水关了，不接了，水流大一点了，它才能躺到东头，要么到东头一滴水都没有。这就是水压的关键，跟楼上楼下是一样的。如果咱们楼下啊，你全都开着水龙头，水压拱不上去，你楼上就是一滴水没有，接不着水。所以这个水一停，真的特闹心啊！那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希望能够帮助您呗。那如果您要是滑出直播间了，那就没招了，因为您说的这个区域，咱也不知道具体的是哪儿，有多少户，咱们反应也没法跟人家说，也不知道啥情况。万一要是自来水正在维修呢，有紧急抢修，耽误咱们正常用水了，可能也会发通知，问问韦主任啥的都行啊。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还有半个月咱们就进入到伏天了，三伏一到，那又闷又热呀。如果要是长时间吹空调的，你会感觉自己的肩膀啊、脖子呀、梆硬梆硬的，刺刺冒风，是吧，它就不得劲儿，硬邦邦的。那咱们的三伏贴可以备起来啦。如果大家夏天天一热，比如说像我苦夏特别明显，天一热就没有胃口，一天一顿饭就可以了，甚至不吃都行。那如果是这种的调味皮胃比较弱的，想调理的，咱们都可以贴一下三伏贴啊。三伏贴它其实就是调理身体的。现在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九大盒，270贴，109块钱。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再送您四盒艾草贴。艾草贴不是国药药材的啊，这个艾草贴呢，每盒是12贴，它是缓解我们颈肩腰腿不舒服的，比如说发沉呢，缓解这些症状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轻松贴一贴。因为每一盒里呢都有咱们的穴位图，比照着穴位图大差不差，咱们给它乖上啊，您就可以感受感受有没有效果啊，有没有变。

0: 电话，大家可以试一下，打电话400-999-0139。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三伏贴里边呢，它的药材您可以放心，都是地道的，比如说像国药药材他们的精挑细选的啊这些药材，而且它的无纺布，不会像其他的那个胶布一样特别的黏，一揭开之后汗毛被拔掉，再加上它有胶印儿，可能严重的会过敏啊，会刺挠，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夏天充沛的阳气，咱们把体内的湿气拔出来，陈年的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腿脚也不怕冷了，不难受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打电话400-999-0139。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哈哈，吃得下去，排得出来，睡得着觉，人生最幸福的三件事了。但是如果能吃进去排不出来怎么办呢？试一试华夏鲜宝，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存在上厕所费劲的问题，您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华夏鲜宝呢，它和其他的产品不一样，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能排也能养，帮助您尽早的、逐步的，啊，是逐步的恢复自主的规律的排便。19.9元，10分钟之内打电话，可以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下单的，邮费也给您省了。19.9元到手88元的华夏鲜宝啊，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的生日大礼包。如果您看手机、看电视，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或者是看一会儿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眼的，是吧？相信是我幻觉的，不敢相信是我幻觉的，这是歌词啊。或者越看越模糊的，眼前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小灰点咋的都擦不掉的，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一份生日礼包，里边呢有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贴先感受，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石参啊、人参啊、石斛啊，名贵的草本用了10几种。而且呢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老用户都说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可得劲儿了，滋润舒服啊，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现在好视力26周年，倾情回馈大家，前100名打进电话400-609-2166的购买好视力的家人，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您看看时间多不经过，1个小时我一个人，电话也不是太多，碎碎叨叨的，碎碎叨叨的和大家说着说着就快到点儿了。在我们的公屏上，小赞赞1.8万，谢谢大家对于严大的支持。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所以我们的互动啊，仅提到了咨询问题的，或者是反映问题的，或者是我抓到的啊有效的信息，其他给我们留言的、夸严大长得帅的、问好的，我都没读，希望大家多包涵啊。我心里头都有，都收到了，也希望大家夏天天热都能够无事心清凉，身体更舒爽。好了，那说着唠着，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点钟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Q10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都能通过咱们的收音机跟大伙在一起相聚。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人这一辈子要能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这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要是能够家庭和睦，有养老金、退休金，还能有几个朋友，没有病痛，那就是天大的福分。你看昨天有个老哥哥跟我通电话说，亲家前两天呢住院了，孩子上班都忙啊，他说没办法呀，我就和那个亲家母轮流去护理，也70多岁了，实在是没办法，孩子都上班，你现在要是请假的话不太好请。说为啥呀，现在有些单位啊都在减员啊，那人手讲话了都是个顶个的，你说你再请假，那人家就不愿意用你了，再找个理由啊直接给你开了。所以这孩子呢就没办法请假，他老人也没让孩子请假啊，他说我和亲家母啊轮着班的护理啊，他说医院那个饭菜还贵啊，完事还不好吃，就前天中午饿了就上医院门口吃了碗面条，你用他的话讲，哎呦这面条怎么这么贵了呢，说在我的记忆当中啊那一碗面条这几块钱，我这到那一看，哎呦20几块钱一碗，就没有便宜的东西，一个馅饼就得5、6块、7、8块。说哎呦，你说这也不能饿着呀，买了一碗面条24块钱，那里边呢就2片肉疙瘩，那面呢也是几口就给秃噜完了。他说我出来呀，我就挺感慨的，现在这个物价怎么这么高呢，真是啥啥都贵。所以他说我想着想着，我突然我就觉得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你太好了，给我们想的都特别到位啊，给我们整啥药 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0: 这药还得好，完事价格还得便宜。所以这老大哥跟我说完这话呀，其实我也很感慨。所以我今天呢，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说上这么几句话。就这一次，咱赶上了辅酶 Q 十颗粒的活动，合适，也就这一次，没有下回了。谁赶上谁合适。你像我们这个高含量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就到药房或者到网上，你去看看其他的那个辅酶 Q 十，它真是没法比，比不了。就含量这一块，比一般的市面上高出2倍到3倍以上。我说句实话，你很少能遇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还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那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就即使在医院，那也是219块钱一盒。你像咱大家以前吃的，那都是低含量的。你仔细看，每100克才含辅酶 Q 十，才含多少啊？有的9点几。有的10点几，甚至还有更低的呢，有4点几的、5点几的，咱们这个24.3。那你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你用啥呢？你维护保养心脏，不就看它这个含量吗？24.3，你想想含量高不高？是一般辅酶 Q 十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了。所以你像这样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如果进口，那都得700甚至上千的，你像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一盒是一个月的量，为啥一天吃一回呀？而且一次就吃这么一袋啊？因为这一袋它的量就足够了，就够你这一天用的了。说白了，维持3天都够。一个是含量到位了，一个是吸收到位了，24.3。吸收辅酶 Q 十颗粒，你都不需要经过那个胃肠，就在嘴里就行，倒在舌头上它就化，都不需要经过胃肠，都不需要经过你这个什么胃肠道吸收啊，用不着，直接在嘴里，在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就给你送到心脏里边。你像那个发达国家，哪还有用胶囊呢？都是这种辅酶 Q 十颗粒，因为吸收好。啊，吸收100%，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吸收。人这舌头啊，你看它是连着心脏的。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所以直接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到咱们心脏里边了。你像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一天又吃多少回？一回又吃多少粒儿？而且那东西它根本在口腔里吸收不了，得进胃肠去吸收。有的是胶囊，吃完了之后还刺激胃。好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全都是什么颗粒剂型的，就像咱们这个叫辅酶 Q 十颗粒，吸收高。啊，有人说那不都是辅酶 Q 十吗？一个是颗粒，一个是胶囊，它能有啥不一样啊？你别看它剂型不一样，差的可就多了，一字之差，但是相差千里万里啊。我就这么给你举例子吧，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大伙儿都吃过啊，还有什么呢？拜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几块钱一瓶啊，能吃一个月。拜阿司匹林呢，现在得18块钱、22块钱，对不？这一盒呢，能吃个10天、一个礼拜。你说就差这么一个字儿，但是这价格差好几倍呀、啊。讲话差在哪儿啊？那就差在吸收上啊，那普通的阿司匹林呢，它刺激胃，而这个拜阿司匹林相对来说它就不刺激胃了，就差在吸收上。那同样是辅酶 Q 十，啊，一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啊，一个是辅酶 Q 十胶囊，那你看，吸收起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吸收率是100%，一个吸收率可能只有40%、50%那样。所以你说差在哪儿了？就差在吸收上，营养素这个东西啊，一个含量，一个吸收，就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 药房也好，网上买的也好，99%的都是一些什么呢？胶囊剂型的，就辅酶 Q10 胶囊，有的又是什么硬胶囊啊、软胶囊啊，其实都一样，含量低不说，而且不便宜，效果也一般。你跟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那根本它就没法比，它比不了，这样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你吃那个辅酶 Q10，你得看啥？第一，你看含量；第二，就得看吸收。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它是颗粒剂型，而且呢有国家8项专利。你就说这个含金量高不？你正常如果不是在医院，在药房也得卖到500以上，因为现在医院它属于统筹医保，但是说实话，这价格有了这个统筹医疗之后啊，它这价格还真不高了，219啊，这么一盒，就咱说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这一盒吃一个月啊，里边是30袋，一天一袋嘛，因为是高含量高吸收。所以一天一袋就完全够你心脏所需了，完全够用了。除非什么呢？除非说你是那种严重的心脏病，讲话了起都起不来的那种，这个呢就需要一天两袋了。正常咱一天一袋，这就足够了。所以这次咱们有这么个机会，咱们直接走这个药厂，就直接呀。是120块钱一盒，比在医院拿的还便宜呢。啊，完事我跟药厂不提要求了吗？怎么的呢？就是咱们除了享受这个低价120块钱一盒之外，他再多赠我们几盒，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一个月呀，80来块钱。啊，我说实话，你上哪儿你也遇不着啊，对不？一天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吃块豆腐，它也不止3块钱吧，对不对？所以我说了，你上哪儿你也遇不着。第一就是你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第二呢就是你遇不到这种高吸收率的辅酶 Q10 颗粒，第三呢你遇不到国家8项专利，完了之后有这么高科技高含量的，再有一个就是啥呀？你遇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这么低的价格，你遇不到。你看市面上哪个辅酶 Q10 啊？它获得了8项国家专利，甚至有的一项都没有，对吧？哪有啊？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专利，8项啊，一个月合着80来块钱，你赶谁赶上了，都说它合适。啊，这一个月80来块钱，论我讲话了，你在哪省不出来呀？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就千万别错过。那天有个老姐姐说孩子放假了，那她合计孩子回来买点水果，那小孩啊爱吃榴莲，她买了一个，哎呦，这一个榴莲呐，多少钱？230多块钱，他讲话呢，要不是孩子喜欢吃啊，我高低我也不买呀。这买回来俩孩子一顿给吃没了。他讲话了，你看，够我吃2个月铁盒辅酶 Q10 颗粒的了。他讲话呢，80块钱吃一个月，怎么省不下来呀？在哪儿都省得出来。所以这好的辅酶 Q10 颗粒呀，咱别说让你心脏少犯一次病，少去一次医院，你省多少多少钱？就你平时啊，你心脏健康了，你少吃点别的药，你这钱都能省下来，真事儿的，对不对？当你身体健康了，你没毛病的时候，那你才真正的省钱了呢。其实啊，你要知道。辅酶 Q10 在我们国内应用啊，已经有30多年了，在欧美国家应用啊是60多年，是个好东西。就像我说的，你心脏吃上它之后啊，它安全；吃上它之后啊，跳得稳当，心不慌。你吃上它之后呢，你不爱胸闷气短，不爱心绞痛， 更不爱出现心衰，更不爱突发心梗。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医学界誉为什么？心脏的保护神，心脏的防护墙，还是心脏的加油站啊，也是血管的清道夫。你想，我们平时吃点这东西对心脏就特别好，你要是脑力劳动的啊，对脑袋也好啊，体力劳动的是不是对身体都好啊？你体力劳动你就得运动啊，运动你心脏就得跟着跳动加快呀，对不对？你就得强心呢。所以咱们体力劳动的也好，脑力劳动的也好，就是坐办公室的 啊你都应该吃点。你像昨天啊，咱们沈阳有位老大姐，她说导师啊，我现在我想再订30盒辅酶 Q 十颗粒。她说我之前已经订了30盒了，啊，我之前订了30盒，我现在呢，我想再订30盒。我说怎么订那么多呢？她说我想给儿子订点。这一说话，我一了解，她儿子今年50多岁了，啊，一天挺累呀。工作生活压力挺大，说上边有我们的老的，完下边呢还有小的，就前段时间呢，邻居家那谁谁的啊，那孩子没了，这岁数也不大，40-50岁，说是突发的那个心脏病没了，哎呦，他说那孩子一没啊，这给我的心里触动挺大，这他那孩子一没呀、啊。我这一看我这孩子，我就知道了，我这孩子也岁数不小了，我就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你没钱我给你定，反正咋地呢你就别累着啊，就你这岁数的操心事挺多，就怕你心脏出啥事儿，所以你这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所以我思来想去啊，不行，那不能光我定，不能光我们老两口用啊，我给孩子也订点吧，所以我就想着给儿子再订30盒，没事让他吃去呗，你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说我听你说话也听得出来，就这么一次机会，所以呢我想多订点，便宜啊。其实啊，我跟大伙想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啥呢，就是有条件的你多备点，就像在咱东北储备那个大白菜呀、啊、大葱，对吧，土豆子萝卜似的，你赶上了多买点，讲话了他也不贵啊，2-3毛钱3-4毛钱，你说我零买，你说我就买一颗大白菜可贵了，这一颗白菜都得10多块钱。所以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也是一样的，有那条件你就多备点，是吧，给孩子呢也带出来点，这是心脏营养药，好东西，对吧，咱孩子他不也有心脏，他心脏不也跳了吗，对吧，你吃就比不吃强。以前咱们总说没条件没条件，你这一个月80来块钱有啥条件不条件的，对不对，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啊还是特别合适的，就这么一次。你像说这辅酶 Q 十，首先这是心脏里的一种酶，这种酶呢主要存在于心脏，存在于心肌当中，它的多少决定你心脏的跳动，跳的稳不稳定啊，跳的有没有劲儿啊。正常我们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它是含有这种辅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逐渐逐渐的就在减少。你像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不同啊，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平时呢也有那个好生气的，也有不好生气的，有爱运动的，也有不爱运动的，平时工作有的累有的不累，所以每个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它所剩下的多少都不一样，就刚生下的那个婴儿他那个辅酶 Q 十含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新生儿啊，他那个心跳一般都能达到134。咱们有人说那130他不心慌，他不慌，那是正常的，甚至有的都能达到145。岁数大了啊，你看咱们心脏病人心脏里边的辅酶含量慢慢的都在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心脏普遍都是没有劲儿的。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病人 那炕都下不来。
1: 嗯，

讲话说话都费劲，没有劲儿啊，说话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扫气懒言的，那就是因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快没有了，你最后没有了，心脏是不是也就不跳了？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天然强心剂。那天有个患者啊，说老师啊，为啥我总是上不来气儿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所以你心脏跳的就费劲。心脏里边啊，你这个血氧含量低，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含不住血氧，所以你心脏里边你这个血氧含量自然而就低。那血氧含量低，你可不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吗？你就总感觉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提不起气儿来，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劲儿啊，阴天下雨啊，包括刮风下雪呀，哎呦，就给你憋闷够呛。因为你这个心脏没有劲儿，就导致你浑身胳膊腿都没有劲儿，总是感觉特别的乏力。说老师，你怎么说的嫩对呢？我说我成天我接触咱们这些心脏病患者，我能不知道吗？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吧，啊，你补充补充你就能改善。有条件的，你再配点参柏用。你像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第一你心跳就稳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稳那儿呢不乱了。第二，心脏里面都是辅酶 Q 十，啊，这个含量足了，你心脏跳的不就有劲儿了吗？那这一有劲儿，你这胳膊腿上它不就有劲儿，它不就不乏力了吗？最起码你能起来炕了，能下楼了，啊，能活动活动，能干点啥了，最起码不心衰了。最起码心衰他也不要你命了，这活的生命有长度有质量了，活的有说有笑了，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对不对？他也得劲儿啊，是不是？心情好啊，得劲儿啊。第三呢，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这个血氧含量它也上来了，这血氧含量一上来，心脏里面气儿就匀乎多了，这个时候呢你心脏就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它不会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疼痛，就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不对？你光忍你能忍啥时候去？时间长了它就不是心绞痛，它就心梗了，再时间长了那猝死心衰啊。所以为啥这个时候给大伙儿带来这个国家八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就在这儿呢，保护你的心脏别出事儿，给你心脏最佳的防护，给你心脏加油。你知道八大国家那都是辅酶 Q 十颗粒啊，这都属于心脏病的 OTC 药，就专门治心脏病用的，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必备的这么个产品。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它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它喘气儿不费劲啊，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你心梗猝死找不着你啊，你安全呐，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心脏跳得稳定。所以为啥说辅酶 Q 十颗粒是咱们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啊，它就在这儿呢。反正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你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心衰呼吸困难也找不着你，你有它心脏它就有劲儿，心里边就敞亮宽敞啊，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匀称啊，你就没有心脏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的那些表现，就更没有什么心梗猝死心衰，知道了吧？就即使加重它也找不到你了。你看我从医快50年了，什么样的患者我都遇到过。

0: 你要问我遇到最多的、最苦的，其实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病。为啥把这么好的、含量这么高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带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啊？带给咱们所有的心脏病病友啊？就是希望大伙这个心脏永远不疼不憋，永远咱们不死于这种病。就咱们这国家八项专利，我告诉你，你吃上一个月。你这心慌、心跳的症状就会能有所好转，心率就能够变得平稳。你吃上2个月，你原先啊有的那个胸闷呐、压迫呀、那种闷胀啊、那种烧灼感呐、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轻减弱。你连续吃上3个月，啊，你比如说以前你的心脏啊不好，就特别爱出汗，啊，呼吸啊特别短促。总是心悸，你这些表现都会没有，而且心脏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的，你都应该吃。讲话了，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就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50多岁，心脏病，开过一次胸，做过2次支架手术，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我每天要吃10多种药啊，但是都无济于事。这每一天心脏就像拿那个针在那扎似的那种疼啊，啊，钻心的疼，几乎无时无刻都在疼，尤其一动换一身汗，平时喘气都费劲。他说我就想问问你主任，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适合我不？很多人说这东西属营养素，我吃了没啥用。我一听，啊，我说这话是谁说的？他说谁谁谁说的，我说外国来的，咱们不能说都那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对吧？辅酶 Q 十进入中国40多年了，那对心脏肯定是有用的，尤其你像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含量在24.3%的，而且它是辅酶 Q 十颗粒，那肯定好啊。我说你就用吧，肯定有好处。后来你看他用了1个月来复诊了，跟我说，他说用的挺好，啊，用的挺好，虽然不能说这1个月下来跟个好人似的吧，但。

最起码让我的疼痛缓解了，啊，让我憋闷减轻了。这段时间呢，心脏没那么犯病，啊，没那么出现心绞痛，啊，我现在简单的活动活动都行了，喘气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多了，真的挺好。所以你看，我就想借他这个事儿，我跟咱大伙说啥呢？咱们这个铁盒高含量的辅酶 Q10 颗粒是真的好，国家8项专利，所以我希望大伙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你像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心脏病这个病。说真话，不是每一个心梗患者你都能有机会抢救回来的。我记得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还是在北京呢。当时会诊抢救一个心梗患者，我记得很清楚，病人60多岁，有心绞痛，冠心病史7年，因突然心脏疼痛难忍，这就瘫倒在客厅里了。好在家里当时有人，完事给打的120，啊，送来的时候病人状态不太好，脸色惨白，嘴唇淤紫，呼吸特别困难。急诊大夫询问了一下家属的病史，所以当即就给判断了，说这人就是急性心梗，所以赶紧给病人吸氧，完了事呢又穿刺心脏造影，当时心脏造影显示有3处的血管堵塞了，而且血流基本上是中断的。从这造影上看，它堵塞的这个区间呢很长，支架介入不行，啊，也就这个支架太短了。通不了，所以又赶紧通知麻醉科大夫、心外科大夫需要手术，啊，开胸得搭桥，就给他做这个手术。那你做这手术就需要心外科的大夫来做。那时候我作为主任，完了我过去会诊，来的时候啊，麻醉科的医生啊已经给打上麻醉剂了，已经上了呼吸机了。搭桥手术是一个开胸的大手术。这病人呢，需要呼吸、心跳全部停止，全麻。啊，你蹦蹦蹦跳，那怎么搭桥啊？当时心外科大夫给患者取出3根血管，一根呢是大隐静脉，一根呢是胸廓内动脉，还有一根是人造血管。然后开胸固定，给这个心脏打开后，啊，你能清晰地看到堵塞的那个血管已经发白。因为已经没有这个血液过去了，紧接着开始就连接血管搭桥，第一处还很顺利，到第二处进行到一大半，马上缝合结束的时候，第三处那个血管，它堵塞的那个地方啊，就裂了，这个血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完了之后呢，大伙轮流上去给止血，打凝血酶，但是还是没能止住。最后那个检测仪就报警了，就是当当就报警了。当时所有医护人员喊的声嘶力竭、大汗淋漓的，但依然没能挽回这患者的生命。所以你看，咱说了，手术有风险，那还是在手术台上呢，还抢救着呢。你像很多大夫啊，都愿意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谁愿意说？把那不好的展现给你啊，对不对？但是你话说回来了，医疗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啊，这就是事实。所以医院每天都有心梗急性发作的，每天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么究竟原因是啥？其实就2个字，一个是堵，一个是弱。第一个堵，心血管堵了，一堵血就过不去了，血过不去，心脏就严重缺血，严重到极致就是心梗。对吧？心梗，它就有生命危险。你包括大脑缺血，缺到极致，那就是脑梗啊。还有一原因是啥？弱，就是没有劲儿，心脏没有劲儿。你这心脏一没有劲儿，早搏、房颤、偷停、心律不齐、心律失常就全来了。所以你就得给心脏啊补充这辅酶 Q10，让它别弱，让它强壮起来。你就记住一条铁律。当人体内辅酶 Q10 低至60%，就会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
随时

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辅酶 Q 十补充到15毫克左右，来保证你心脏的正常运转，保证你心脏不出事。你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啊，这里边啊它是一袋一袋的，这一袋你知道多少毫克吗？200毫克，够你用不？太够了。第一呢，是针对心梗，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我们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室颤复发。第二，针对心绞痛，辅酶 Q 十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对心绞痛有效果，可以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所以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你每一天呢就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这样啊，这人呢他就不容易得冠心病了。那么已经有心慌了、憋闷了，就有这些症状了，你就甭管多大岁数了，你就30多岁、20多岁，也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你每天更应该及时补充点这辅酶 Q 十，它能避免你的心脏病继续加重，甚至恶化猝死啊。就像我这两天常说的，你有它你心脏不就有劲儿吗？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憋闷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它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也找不到你，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而且你有了它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加重都找不到你，都得绕着你走，最起码你吃上你心脏会感觉到宽敞得劲儿，感觉到气足，心脏会感到安稳。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这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在24.3的，跟卖的最好的一比，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10.2，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在24.3，就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快达到3倍了。你这么一比较，这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含量吗？含量低，你吃了之后没效果，对吧？那含量低，你吃的有啥意义啊？第二呢，就是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和以前你用过的、你吃的那种辅酶 Q 十，你拿过来你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啥呀？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不是胶囊。含量还高，所以你吃的那个它属于保健养生的，咱们这个呢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是颗粒，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倒在嘴里，舌头上就开始给你吸收，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那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有国家8项专利，听好了，是国家8项专利。为啥你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在那儿呢，24.3，含量高啊，所以量到了。再一个吸收到位，什么叫吸收到位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跟你之前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胶囊你得通过咱们的胃肠吸收，这个颗粒呢，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直接口腔吸收。舌头上下就给你吸收了，啊，舌头上边、舌头下边都能吸收，直接就进入咱们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厉害不？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胶囊，它区别大吗？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高。啊，刚才我都说过了。第二，咱们这个是什么？辅酶 Q 十颗粒，那跟。

级型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种铁盒普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就即使他说犯病了，他也不至于说危险呢，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你看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两三倍，那效果肯定好啊。二一个，你就看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我不跟大伙说吗？第一，你吃的就是啥呀？含量。第二，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咱们这个相比较而言，那就是最好的啊。我说实话，你像这一次咱讲话呢也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那个辅酶 Q 十厂家谈完，人家直接人家就不跟我谈了，讲话了人不搭理我了。为啥呢？我给人家报价报120块钱，完事呢还要求人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没办法了，我又找的我们院长啊，我把这事跟院长一说，我说你在中间你跟我说和说和，这是好事啊，造福百姓的好事。院长跟人家那个辅酶 Q 十厂家的负责人说，这次啊不走医疗系统了，那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啊，也是返聘的，你说他找我了啊，跟我开口了，对不对？怎么的我也得给他点面子呀。讲话就这一次吧，那挣钱赔钱的你给点面子。你看院长说话就好使啊，对不对？因为你药厂你哪敢得罪这个院长啊，对不对？以后还得共事呢，所以咱们才有这么个机会，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咱们才有这机会能吃上。但是就这么一次，因为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啊，人家也不可能总帮我呀，对不对？医院那么多事儿，那么多人都去找他，他忙得过来吗？所以平时我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一盒，因为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剂型，跟平时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医院219一盒，这咱们直接啊从药厂给大伙拿药啊，所以就不走医院的价格了，直接120块钱一盒，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的，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就天底下你找吧，没有这价格。你像我记得咱们天津人啊，常说一句话，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再说了，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300呢，那你就把这辅酶 Q 十给它配合上用。还是那话，这东西如果说啊700、800、1000的，那我就不让你配了。80块钱，对不对？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着80块钱，你给它搭配上，对你心脏还好。一个月80块钱。1000都不到3块钱，有啥的？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它都没这个价格，对吧？咱花的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你吃的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啊，国家8项专利技术呢，对吧？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它2年3年的，这都不为过。你过这村没这店了，这是实话吧？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随便比。所以活动就这么几天，6月29号到7月3号，一共就这5天，这活动眼瞅的你看这不过半了吗？所以我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这么几天。你记住，你心脏病患者你吃上就有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就舒服啊，就圆乎，你心脏就得劲儿，就有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的，你都应该吃啊！不光是你吃，给孩子也应该备上点，让孩子也跟着吃点。讲话了，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0: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7月3号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1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两天呢，一直盼着辅酶 Q10 颗粒，终于盼来了。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想送上60盒的这一份，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起吃。老师，这个辅酶 Q10 能长期吃不？
3: 可以啊，那咋不能长期吃呢？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素，就是给咱们这个心脏提供能量，让咱们心脏有劲儿的。
2: 哎呦，
3: 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赶上这机会呢？就是多备上点，一是价格便宜，二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他需要这东西啊。哎，你说我吃一年两年我不吃了，是不是以后就没事了？不是的。你吃上一年两年，把你缺的补上了，但是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还会逐渐的消耗。说我平时每天都跟着补充点，那它慢慢它不就不缺了吗？你不缺的话，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不就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吗？对不？
2: 是这个理儿哈。那你说完了，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订60盒的吧。你要是活动也合适，
3: 对，
2: 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80块钱，含量还高。完还是货真价实的。
3: 它是颗粒剂型的，一般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99%的都是胶囊。 胶囊吧，它吸收的不完全，啊、有些人吃胶囊吧，胃还不舒服。
2: 哎，对对对，我就是怕这个胶囊啊，因为我觉得不错，最主要是我听你讲的这个辅酶蔻驰颗粒啊，带专利的，八项专利。
3: 对，这个药盒的右上方明确写着呢，辅酶 Q 十原料获得八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这就是说国家都认可这东西。啊，
2: 那对呀、那我们老百姓吃着也放心了。
3: 对，
2: 哎呀，老师啊，趁这个机会，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呗。
3: 可以，你说吧。
2: 因为我是在八年前呢、检查出啊，我有房颤，
3: 啊，
2: 有早搏，还有二尖瓣呢、关闭不严。
3: 嗯。
2: 哎呀，心率还不齐呢。心率啊，有的时候啊。都达到120下左右，有的时候正吃着饭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心呢闷的上不来气了，那脑袋晕的，拿碗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得马上啊在床上得躺了一下。
3: 啊，就是心脏一犯病就不行了。
2: 哎，对对对，有一回啊看电视，看着看着一下子就倒下了。
3: 哎呦，
2: 我老伴啊吓坏了，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到那一检查，医生说我有颈动脉呀、斑块，心脏啊有根血管堵了75%了，建议做支架。做支架呢就得按时吃药。
3: 对呀、肯定啊，你要不支架的话，你那药不能断呢。完了之后还得让你定期去复查，对不？
2: 哎呀，对对对对，就是建议我定期去复查。出院以后啊，这西药啊就没断过。哎呀，那本身我胃啊还不好，吃了半个多月的西药啊，胃就开始了反酸水了，胃胀了、吐口水的时候带有血丝。有人呢给我推荐过辅酶蔻驰，那个不行啊，那胶囊呢我吃不了，胃不得劲儿吃下去。
3: 吃胶囊胃难受
2: 啊。对
3: 啊，
2: 后来也就没吃了，但医院开的药啊你还得吃。不吃不犯病，我就尽量饭后吃，还能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呦，晚上睡眠呢，就是那么一两个小时，睡不着啊，一睡呀、睡不好觉的时候啊，第二天的心那边里面更难受了。现在呀，我就怕到晚上，你说一天黑吧，心里就憋屈，气就不顺畅。也睡不好觉啊，心还烦，看老伴也来气。
3: 我跟你说吧，就是一人有病啊，这全家都跟着受影响。
2: 哎呀，
3: 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病别人不理解、有的呢就感觉你看你咋那么矫情呢，完他有的时候觉得你在装啊，偷懒不愿意干活。完了一看着你就难受劲儿，不干活了，有的那个男同志他不理解呀，他就生气。对不对？
2: 对呀。
3: 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说，这个病啊他不光说是你一个人痛苦啊，甚至他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2: 对
3: 呀，有病啊咱尽量别拖，赶紧去治。但是治病它是有方法的，就像咱们选药似的，一是价格得合适，你就说药再好咱得能吃得起，对吧？二一个呢，既然花这钱了，咱就尽量把这钱呢给它花在刀刃上，别打了水漂，对不？
2: 对，
3: 就像咱们这回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一样，它是高含量的，又是颗粒剂型，比咱们原来用的那个胶囊要好得多。一般呢这个胶囊啊它都是通过那种明胶制作而成的啊，有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肠不舒服，甚至有的还会便秘。咱们颗粒剂型呢，它直接在口腔里就吸收了，吸收的快，而且最主要是啥呀，就咱们吃这种营养素你看的就是含量，吃就吃这种高含量的，因为高含量的它对于我们这个心脏功能它能起到一个快速的修复作用，增强作用。所以咱们有这机会能用，那肯定赶紧用一用啊。
2: 行，哎呀，我老师、你说这些、都算我，我就听你的，我听你那个 个辅酶扣丝颗粒啊，一天一袋吃着也方便，
3: 是，
2: 所以我就合计啊，

0: 后啊，难管少吃点心脏的药呢，一般也能小点，你说是不是？也给肝呐、肾呐、减轻点负担呗。
1: 哎，对喽。
0: 你说能长期吃，哎呦，我就放心了。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他心脏啊下了一个支架，动不了。
1: 也是心脏不好。
0: 哎，对呀、最近就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的药啊，一个月也不少钱。我为啥不想支架呢？就是看他的支完架了以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是浑身没劲，不知咋整的，那血压还高上来了呢。哎呀，我就合计啊，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吃，赶上这个活动啊，完了还便宜。哎呀，可别给我落下呀，一定给我登记。
1: 放心吧，放心吧。首先第一，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不是说反对大伙去做这个支架啊，什么情况下去做呢？就是支架它是救命的。你说我心梗堵了75%，堵了80%，堵了90%不通啊，命都保不住了。那你肯定咱们选择得必须支架，对不对？如果说咱堵了，但是呢，哎，它还不影响到生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咱这种保守的方式，你比方说我通过深白就化化瘀啊，通过咱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啊，给心脏提供能量啊，对不对？哎，增加它的这个跳动啊，哎，这样能改善咱这症状。一，咱说少花钱；二，它也不遭罪。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别光你自己用，让老伴也跟着用。
0: 哎，陈老师啊，遇到你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1: 哎
0: 呦，
1: 咱们有这缘分啊！一会儿跟学员说给你报名，你自己也多注意哈、
0: 哎，好好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7月3号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

0: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这个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呢，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啊，普通人都懂，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不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的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 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金窍，给他一高蒙，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我呀、啊、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啊、也过去，我放上那，我说你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咚咚咚咚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啊，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啊、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啊，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了？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你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锡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锡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锡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的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

0: 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锡，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防癌抗癌，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锡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锡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锡，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锡，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锡，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锡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锡你一定要科学，补锡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锡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锡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锡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锡没补对，如果补锡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锡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锡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南科哪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南，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锡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锡，我就补锡，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锡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锡，我就是全家补锡，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锡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说这个锡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啊、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锡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锡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锡，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锡时间长了锡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锡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锡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锡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锡，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锡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锡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锡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的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啊、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锡。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锡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 那这个西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西呀，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带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说硒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啊，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了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它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缘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那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呢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 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石门将，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他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啊，差不多两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啊，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吗？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贝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儿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十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十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一百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一百多倍以上，高于一百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

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吗？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边还是南边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溜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得砍个山脚，就这样的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以前加上柴火，然后上面加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那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

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驱运。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是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
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种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藓石。这个煤藓石啊，又硬，哎呀，块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藓石。这种煤藓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藓石给点着了。煤藓石点着了之后，这煤藓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藓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上千倍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千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儿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藓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藓石带回去了，把煤藓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藓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藓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啊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矿，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的洞里面
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就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

检查，全是锡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库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呢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玉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锡这个东西不可能存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锡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得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了，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儿了？掉了砸到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啊，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干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啊，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什么，韦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

0: 世界第一代的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硒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硒，它里面是亚硝酸钠，是无机硒，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硒，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硝酸钠这种无机硒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哼，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肠阿司匹林。你看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得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硝酸钠这个西医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硒了。从科学补硒开始，这个亚硝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硝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百分之百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习，全家人都补习，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习，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是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硝酸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呀？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都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到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 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西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干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西，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西补上。你记住了，越补西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西讲西，让您补西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粉丝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这个节目每天我都收听，
0: 啊，
2: 那个笔记本我都记了一本了。
0: 哎呀，给你个小红花，你是好学生啊。
2: 你说话让人很舒服啊，咋说吧，就是不假，能给你讲老百姓的实话。
0: 啊，谢谢小杨
2: 哥。啊，对对，就听你讲西嘛。
0: 嗯，
2: 我觉得你讲的可好了，我也听说过西，但是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我一听你讲了，我就明白了。
0: 嗯，
2: 对，人人都得补啊，这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对对对，你看你听懂了。
2: 啊，那你看我的身体哈，我是不是也缺啊？
0: 嗯，你说说。
2: 啊，就是我啥症状吧？我有甲亢。
0: 啊。
2: 这情况有七八年了，我闺女还说我有老年痴呆、小脑萎缩。
0: 嗯。
2: 啊，那就说话我老是反应不过来。要是教我说话哈，教我好几句，我一句我都记不住。
0: 啊，好。
2: 我自己也不能出门。
0: 啊。
2: 我出门我都找不到家，老早上起来吧、
0: 啊、
2: 还人老困，说话都觉得累。
0: 啊。
2: 这我闺女就说：“妈，你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呀？也总不开心呐、啊。”
0: 不是抑郁症，
2: 就是年龄大了呗。我人也挺瘦的，
0: 嗯，
2: 没得加上之前我是158斤，我这现在是124斤，我这肉都稀松了，就很软和，走路都感觉都、
0: 嗯、
2: 啊飘着走，人没劲儿，嗯，然后就是心慌，
0: 嗯，
2: 哦，心里不齐，脚脖子到下午到晚上就一个一个坑的，一个大坑。
0: 哦，
2: 肿，嗯，说我心脏病，说心率都衰竭了啥的，吃药也没啥效果，然后我的手就像农村塞簸箕那样，就哆嗦，
0: 那抖就跟塞簸箕一样，塞塞的那抖。
2: 啊，对对，我闺女带我去四院检查嘛，才知道是甲亢。
0: 啊！
2: 我就说我这脖子也不粗啊，眼睛也没有鼓出来呀、啊，我也不知道。
0: 那个只是一个表症，有的人不鼓也不粗。
2: 哦。
0: 啊。
2: 我都以为我这心脏病有老年痴呆了呢。后来有一次也是跟着去旅游团，去过恩施。
0: 啊，还去过恩施
2: 啊。我一说我有甲亢，那边就那个小导游就给我推销这个伏羲蔬菜粉，我就买了一箱子。也一直放着，
0: 没事啊，挺贵的那个东西啊。
2: 啊啊，这听你一讲恩施的西好嘛，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去年旅游还能回很一堆的伏羲蔬菜粉呢、啊，我就寻思着问问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就那个蔬菜粉是吧？
2: 啊啊，对。
0: 你不能吃了。
2: 哦，
0: 为啥？你这说去年旅游，你这都一年了。那个蔬菜粉呢？一般都是脱水的那种伏羲蔬菜粉，那是好东西，我都有的时候都买。我经常去恩施，我都有的时候给家里人带。但是那个保质期短，那个保质期6个月。我知道那个，你那放一年了不能吃了，过期了。
2: 那都是时效过保
0: 质期了。对，那个就变质了。那个东西的保质期就是3到6个月。
2: 嗯。
0: 对，他那个是新鲜的，就是恩施的那种富硒蔬菜粉，人家给你推销是对的，那个恩施的特产，而且那个里面都是高富硒的，可好了。因为说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买着送人，我都给他们送。

0: 烹调一下，味儿又挺好的，有西红柿的，有胡萝卜的。但是你这过期了就不能吃了，吃了不就有害了吗？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好不好？就是你看你那个情况，我听到中间我都知道了，我就可以给你很确定的说，你就是缺硒。为啥？你别生气，也别害怕，你这个情况跟克山病的症状几乎一样。你看，第一个脖子这块甲亢，然后第二个呢，心脏这块动力不足，轻微心衰。第三个呢，这个下肢一个一个坑，肉还发松，然后呢，
1: 对，
0: 脑袋反应还变慢。我就告诉你，就是黑龙江省克山病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缺硒造成心源性猝死、死亡那些症状的，前期都是这个症状。不是说你会出现生命危险，就是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硒症状导致的你这些现象。我都多了不说啊，如果去年那个夫妻舒赛粉你要买的多，你吃上6个月到现在，你这症状都能好一些。但是你没吃，你忘了，
1: 这耽误了，这不。
0: 可惜了嘛。你这样，你下次你要带到恩施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到那旅游的时候，你再买点。你这个情况，你要补上硒了之后啊，你看，年纪大的人缺硒的第一表现就是心脏跳得没劲儿，脑袋反应变慢。你这不是痴呆，痴呆是傻了。咱们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清楚呢，你就是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就是因为缺硒导致的神经传导慢了，不是痴呆。痴呆是谁都不认识了。你说你还知道孩子跟你说抑郁症，你还知道买东西，你啥都清楚，这哪叫痴呆呀？不是痴呆，你别吓唬自己啊！但是你这是脑袋神经传导慢了，就是神经萎缩啊，还有心脏动力不足，这都是缺硒。我告诉你，硒用好了是治病的啊。就那个克山那块的人，心脏都心源性猝死了，那些人结果到最后没死的那些人用完硒都治回来了。你就说这东西厉不厉害？它是好东西，你白瞎了，你浪费了那些，你在恩施买的还挺贵呢，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买回来又没吃，给忘了。你看这又
0: 但是
1: 浪
0: 我
1: 费
0: 告
1: 了。
0: 诉你，富硒蔬菜粉能吃，但是你家里那不能吃，过期了啊！
1: 行，
0: 你以后有别的硒，到时候你搞点吃，或者谁到恩施旅游再给你带点，好不好？
1: 行，
0: 啊，
1: 哎呀，
0: 你就
1: 多
0: 是
1: 谢
0: 缺
1: 你了，
0: 硒，我
1: 孟
0: 现
1: 军
0: 在
1: 老
0: 告诉
1: 师。
0: 你，你就是缺硒啊！你要补硒，慢慢就能变好，好不好？
1: 行，哎呀，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0: 这回踏实了吧？不是
1: 啊，这
0: 大病
1: 没有
0: 啊！
1: 老年痴呆就好，
0: 没有没有。
1: 我就怕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0: 不会的，你看咱俩对话都正常，这就不叫痴呆啊，没问题，好不好？祝你健
1: 行，
0: 康，祝你健康。哎，好嘞，哎，再见，嗯，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
3: 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
4: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当前吉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站稳人民立场，打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时代考题，评判政绩优劣不能只看纸上的增长数据、面上的亮眼工程，更要看群众真实获得感、持续幸福感。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的共情之心为民解难，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工作成效。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好大喜功、盲目举债、任性决策，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实事，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抓细抓实，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统筹险绩与浅绩、当下与长远，为民造福绝非一日之功，许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难以即刻彰显成效，却关乎区域永久发展、群众长久生计。要以傅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甘做铺垫之事、善抓未成之业，即聚焦当下民生改善，抓实群众眼前关切，立足吉林省情，锚定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边疆长治久安等长远大计久久为功，统筹推进汽车、光电、冰雪、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兼顾城市提质与乡村振兴、经济发展与生态守护，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5: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4: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在推动人居环境继续提升的同时，务必抓实成果巩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自觉规范生产生活行为，切实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用好村党组织书记赴潍坊培训学习成果，对标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查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村级治理水平。要发挥党员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面。会议强调，我们与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师范大学联合试种了寒地香梨、水蜜桃苹果、小冰麦、吉京830水稻等优质新品种，若试种取得良好成效，要扩大示范推广覆盖面，
6: 通过优质良种持续壮大农业产出效益，

0: 要深化与吉林省农发集团合作，抓实鲜食甜玉米产业项目，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动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提升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学细悟14个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教育载体，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加深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发挥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任务，建好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持续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升网络传播能力，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2026年临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节选，听取了临江市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乡村振兴方向的汇报。2025年吉林省临江市0.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情况汇报等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0: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认真梳理今年上半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查找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农业农村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临江特色，做大做强畜牧养殖产业、特色种植业，促进土地增收、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会议强调，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工作，各乡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全程留痕。要严把工程质量，加强资金审计监督，严防连结风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明确乡镇街、村组和管护主体的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农田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在各项目资金管理上，会议提出各渠道资金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项目入库合规，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要精准谋划项目，健全收益连结机制，提升带农增收实效，要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按标准按时限完成。
1: 6月29号，临江市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边境村村容村貌阶段验收工作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庞小鹏主持会议。
0: 会议观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片。会议强调，要深刻复盘反思，精准查摆短板，坚决破除思想作风上的顽瘴痼疾，从思想

0: 员剖析问题，摒弃靠资金帮扶的片面认知，树立成效与实干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敷衍心态，以先进村为标杆，以岩石作风破除顽疾。要聚焦核心重点，坚持靶向攻坚，全力推动全域环境提质增效，抓云横创标杆，内陆村达到边境村水平，抓攻坚补弱项，深化专项行动，实行台账消耗整改，抓绿化优风貌，因地制宜见缝插绿，抓常态建机制，落实无油管护机制，抓系统促赋能，统筹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办问效，以岩石作风筑牢整治根基，领导带头一线攻坚，部门联动资源向薄弱村倾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转变被动局面。严督实考，实行综合排位，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全市上下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保持攻坚劲头、务实作风，坚决杜绝等靠要、推脱绕，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推动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一体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临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会上，韩东为行政村授旗，正言通报了各乡镇街巡检成果，边境乡镇街、内陆乡镇街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幸运了许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课外班要去上，家长也没有那么的时间，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目光全都聚焦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自由自在长大的小孩，或者说是野生放养长大的小孩，反而在他成人之后，生命里多了很多的宽容，还有很多的接纳，情绪也平和了许多。你是不是曾经也是这样长大的家长啊？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有时间好好的去玩耍。还有一个场景是我前几天去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每次去学校的时候都操场很安静，但是那一段时间连续去了几次同样的一所学校，我发现每个时间段都有孩子在阳光下玩耍，每一个时间段孩子们的笑声都迸发了出来。问学校里的老师啊，说现在实行了各种阳光大课间、健康第一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小孩每天多了很多在校内晒太阳啊、做体育运动、户外活动的时间。问问身边的孩子，你觉着快乐吗？小孩们那种笑容溢于言表。所以呀、当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纠结在你繁忙的工作和琐事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不妨看一看孩子在玩的时候的那一张灿烂的笑脸。也许当你觉得我好像一瞬间也能回到童年，并且我也愿意有意识地拿出手机去拍一拍天空，看看身边的花花草草的时候，我想你已经开始走在向阳的路上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起了啊，接下来马上我们要迎来将近两个月时间的暑假，孩子怎么过？有一些家长也开始觉得头疼了啊，报不报班？你说想不想报呢？反正身边的朋友都在报。补不补课呢？想不想补？要不要提前学呢？要不要趁着暑假弯道超车？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类似的焦虑就会准时出现了。你看这个朋友圈啊、短视频啊、各种教育号也会开始反复的提醒你啊，这个暑假很关键，这个暑假是不能浪费的，这个暑假不抓住开学就晚了。说实话啊，对于补课这件事儿，我真的不反对。如果孩子某一科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漏洞，那咱们暑假里找个老师查查缺、补补漏，这个是应该的。如果一个孩子有真正的兴趣，趁着暑假系统的学一学也是好事儿。问题不在于补课班本身，问题在于我们很多父母根本没有想清楚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只是被身边的焦虑裹挟着往前走。别人报了我也不报，那我也得报，要不我的孩子被落下。

咋办？同学学了，我家也得学。一看别人孩子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自个儿家的孩子，妈呀，只要闲半天，心里就开始发慌了，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啥会有寒暑假呢？孩子在每个假期来临之前，他都已经满满当当的学了一个星期、一个学期，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了。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业、考试、排名、错题、订正，一样的都没少。好不容易放个暑假呀，如果只是换个地方继续上课，换一张桌子继续刷题，那暑假就不再是暑假了。对孩子们来说，它就是第三学期了，是吧？孩子的成长当然离不开学习，但学习从来不只是学课本上的学习。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会做题，更重要的是他得会生活，他得会运动，他得会阅读，他得会去观察世界，他得会去照顾自己，也会和自己温和的相处。所以这个暑假，不管你有没有计划给孩子去报班，我都建议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尽量带着孩子去做好比补课班更重要的这么几件事儿。他未必能让你的孩子立马三科考试成绩一下子提升，但是从长远看，其实每一件事儿都胜过了补习班。第一件事儿就是阅读，暑假是孩子大量阅读的好时光。平时上学，孩子们的时间被切得很碎啊，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写作业，写完作业洗洗涮涮，就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尤其到了五六年级之后，有的孩子进入所谓的什么阅读断层期，不是孩子不需要阅读了，而是他们越没有时间去阅读了。到了初中，科目一多，作业一多，课外阅读就容易被挤掉。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书，而是书已经很久没有机会走进他的生活了。所以这个假期我们不是机械式的按着书单从头读到尾，而是让我们的孩子去图书馆逛一逛书店。你也可以跟着我们每个星期六静言读书会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在讲什么书，一本书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它是怎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读书的方式有很多，关键的是要让阅读活起来。有时间的话，一定带着孩子多去书店、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去挑挑书，哪怕让他有机会自己去摸一摸那些素昧平生的书，让他自己在书架之间慢慢地带走一本。有的时候孩子爱上的不是某一本书，而是那种我也可以自己选择的感受。大量的阅读其实是暑假里最划得来的投资。那么第二件事儿就是要走进大自然。现在很多孩子的问题啊，家长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做了十多年的教育节目，做了十来年的心理咨询师，这件事情我太清楚了，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他离大自然太远了，他的生活太窄了，每天学校加补课班三点一线，孩子的眼前是屏幕，耳朵边听到的是催促，脑子里装的是考试。可是一个孩子不能只认识试卷上的世界呀，他要在真实的世界里生活，那么他是不是也需要走进真实的世界去看一看？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公园里看看树，看看花，看看虫子。现在很多软件都有识别植物昆虫的功能，你打开扫一扫，你就能知道它叫什么，有什么特点。孩子看到一片叶子，知道它不是简单的树叶，而是某一种植物的一部分。看到一只小虫子，知道它不是笼统的虫子，而是有名字、有习性、有生命规律的小东西。这就是认知。带孩子去河边，在安全的水域旁看看小鱼、小虾、田螺，看看蜻蜓怎么飞啊，然后呢随手扔一块小石头，你看看水面荡起的一圈一圈的波纹，那个就叫做涟漪。仿佛有一天我带我的孩子去南湖的时候，那一天是雨后的傍晚，我们两个特意去，突然之间在南湖的湖面上，我发现了一道红色的残阳，抬头一看，那道残阳正挂在天空。于是我掏出了手机，记下来那个场景。孩子看到我说：“哎呀，妈妈，你的照片拍得好漂亮。”我说：“儿子，这个就是古诗里说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孩子似懂非懂地看着我说：“哦，果然，水面残阳的影子是红色的。”有机会的话，假期带着孩子上。

0: 村去看看，看看这个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看看菜地是啥样的，看看农民是怎么劳动的，让孩子知道米不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菜不是外卖盒子里长出来的，土地、天气、粮食、劳动这些东西和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有条件的家庭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旅行，没条件的旅行可以在身边，不一定要去远行啊。楼下有那么多的街心公园、口袋公园，附近的菜市场、郊区的一片树林子，都可以成为孩子的大自然的课堂。大自然这堂课没有考试，更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它会让孩子知道，世界上不只有分数和排名，一个见过真实的世界的孩子，才不容易被狭窄的世界所困住。所以为了你的孩子不得大自然缺失症，每天你至少要拿出20分钟的时间让他和大自然有个接触。第三件事儿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件事儿呢，被我们的很多父母啊嘴上重视，但是心里总是想，哎呀，跑什么呀，玩啥呀，有那功夫不如刷两道题了啊。孩子想出去跑一跑，父母说先把作业写完。孩子想打会儿球，父母说你有这时间不如多背几个单词，是不是这话特别的熟啊。所以啊，很多孩子现在看起来其实他不是不专注，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身体没动啊，身体没动没有劲儿，那么脑子也难有劲儿。运动真的不是浪费时间啊，运动是在给孩子的大脑充电。所以做了一天又写了一晚，这孩子一身的能量憋在身体里，情绪憋在心里，最后他不是烦躁，他就是拖拉。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身体和情绪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那这个阶段，家长们往往会发现，这小破孩不听我讲话了，再也不听话了，是吧？所以你在这个阶段光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很多的烦躁、不安、顶嘴、拧巴，靠运动反而能够释放掉一部分。那么趁着这个暑假，带娃去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游游泳、跳跳绳，不一定非得学得多专业，那公园里的这个运动设施不有的是吗？公共的这种健身设施，就带着孩子去动起来。我和儿子有一天经过欧亚卖场的时候，就发现那奥莱的门前有一片全民运动的这个健身场所，里面就有网球场啊、足球场啊、这个篮球场啊。哎，顺手我们把车上的篮球拿下来，孩子与陌生的小伙伴很快就玩到一块儿去了。尽管陌生，但是这些小伙伴在临别的时候，他们也会留个联系方式，约定下一次什么时间还到这儿一起来玩。你看你的孩子的人际互动是不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第四件事儿，练字儿啊。一说练字儿这件事儿，家长就想，哎呀，那都报好几个班了，也没写成啥样啊。但是啊，我说的这个练字儿可真的不是说一定要去报练字班儿。暑假呀，恰好是我们孩子告别了这个新学期，告别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可以节奏慢下来的时候，那么就把写字儿这件事儿重新捋一捋。练字儿不一定要练成书法家，普通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这个书写端正、清楚、整洁。咱得先把笔拿稳呐，然后再把基础的笔画写清楚，横竖撇捺点儿提折钩，是吧？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恰恰是字能不能写好的基础。那再往后咱们就看字的结构啦，这个字儿哪边宽哪边窄，哪里要收哪里要放，上下结构怎么摆，左右结构怎么让。一个孩子如果真的把字的结构看明白了，那他的字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练字它可不只是练字，它还在练我们孩子的耐心、观察力和细致程度。一个孩子能不能慢下来看清楚一个字怎么写，本质上也是在训练他能不能慢下来看清楚一件事怎么做。每天真不用练太久，10来分钟、20分钟坚持下来就行。暑假时间长，集中练一段时间，开学之后字迹大概率会有明显的变化。当然如果想写一首真正漂亮的字，那开学之后咱们也得去坚持。这第五件事儿啊，放假了，让孩子帮你做做家务，不要让他觉得爸爸妈妈做家务是理所应当的。第六件事儿就是你得允许他发呆，无聊一会儿， 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最最难做到的了啊。其实孩子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也需要留个号，是不是？打个酱油，然后让自己的思绪飞一飞，天马行空的想一想。孩子也需要一个时间发会儿呆，和自己呆一会儿，需要乱想，需要这个时间他不知道干什么。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曾经说过，无聊在孩子的心智成长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句话其实本身也很有意义。好吧，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庄子《人间世》当中说过一句话，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世上的人都知道有用的东西它有用处，但是却不知道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其实有着更大的作用。好了，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快乐暑假。我是静妍，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妍，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呢，今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2: 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时光匆匆啊，转眼呢2026年的上半年已然收官，盛夏将至，下半年呢

经开启了新的征程。那么这半年之以来啊，国家呢接连出台了多项养老的惠民新政、暖心民生举措，养老金上调、医保报销优化、居家养老升级、老年健康守护、银龄文化丰富、失能老人兜底保障，渐渐呢贴合咱们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看病养老、晚年生活，每一条呢都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养老钱袋子和健康的安全感，还有咱们晚年的幸福感。所以啊，今天的这期节目，文琴呢就跟大家来梳理一下2026年上半年全国老年人重磅新闻、养老医保啊、社保啊核心的政策大盘点，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咱们提前解读一下2026年的7月起啊全面落地，下半年陆续实施的老年专属的利好新规。咱们呢先来看一下上半年啊，上半年呢咱们养老的核心政策盘点啊，就是养老金涨啦、保障稳啦、福利呢也是全覆盖的。首先啊，城乡的居民基础养老金呢是大幅上调，1.8亿的老人啊免申呢即享涨这个待遇啊。2026呢开年第一项的全国老年的重磅福利就是城乡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正式上调。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明确，全国呢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每人每月增加20元，政策呢自2026年的1月1号起全面执行。这次的调整呢是覆盖全国所有的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老年朋友，总计呢汇集1.8亿城乡的老年人，农村的老年群体呢占比超过70%。国家呢全面推行免申即享便民服务，叔叔阿姨们啊不用跑腿，不用交材料，不用呢到社保的窗口申请，社保的后台呢自动核算涨钱的金额，每月呢随着养老金啊一起发放到社保卡的金融账户。上半年呢各地陆续完成了差额的补发，之前呢1到6月少发的养老金啊全部呢一次性的补齐到账，真正的做到不用老人操心，待遇按时足额上涨。农村老人、城乡的高龄老人呢兜底保障持续加码，老年基本的养老底线越住越牢。与此同时啊，国有资本呢持续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长效的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彻底的打消啊咱们老年朋友呢养老金的发放顾虑。上半年呢全国的职工退休养老金平稳发放，待遇呢稳步兑现，连续多年上调态势不变，退休的老人每月的养老收入更稳定，晚年生活也更踏实，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老年健康专项行动全面铺开，免费体检、慢病筛查，守护银发健康。健康长寿呢是咱们所有老年人的最大的心愿。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全国卫健、民政多部门联合深入推进老年健康服务提质升级，多地呢密集出台老年的健康惠民清单，全方位的守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全国统一规范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常态化的开展年度免费老年体检，新增啊 DR 胸片啊糖化血红蛋白的专项检测，同步的做好咱们老年人的视力、听力、口腔、运动功能全面筛查，重点呢开展老年认知障碍早期筛查，一旦啊筛查呢发现异常，第一时间给予健康指导、慢病干预、就医转诊服务，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远离高血压、糖尿病、老年痴呆、心脑血管高发老年病。像是河南啊等多省份呢也推出了老年的6件专项的惠老行动，上门医疗啊、家庭病床啊、居家康养、慢病随访、康复护理全面下沉社区。那么行动不便啊，独居高龄老人不用出。

门，家庭医生呢会定期的上门巡诊、送药随访、健康监测。上半年啊，老年就医的绿色通道也是持续的优化，医院呢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老年人啊看病呢少排队、少跑腿，更省心。老年慢性病呢长期的用药报销更便捷，门诊的慢病保障的范围持续扩大，大幅的减轻啊咱们老年人呢长期看病用药的一个经济压力哈。针对独居的老人、空巢老人和高龄的困难老人，各地的社区呢也建立了健康台账，定期的上门探访，应急健康预警，筑牢咱们老年健康的安全防线，让老年朋友啊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就医，日常有人关怀，健康养老，全方位的保驾护航。咱们呢再来关注失能老人的全国统一补贴落地了，不限户籍，常住呢就可以申领。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啊，全国的中度、重度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政策正式常态化实行，这是上半年养老兜底最重要的民生新政之一，彻底呢打破了户籍的限制，惠及全国所有失能的老年群体。在这个政策当中哈、啊，明确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经过官方的统一失能等级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人，不限户籍，只看常住地，跟随子女异地居住、外地呢常住的老人，凭居住证就能够呢在居住地申请补贴。补贴呢以养老服务的消费券的形式来发放，每月呢最高可达800元。专项呢抵扣像是居家住餐、住浴、住洁、住医、上门的陪护、康复护理、居家养老照料等服务的费用，最高呢可以抵扣50%的一个服务的开销，像是吃饭啊、穿衣、如厕、洗澡、行动无法自理的失能老人，家庭的照护呢压力大幅减轻了。职工老人啊、城乡居民的老人呢统一享受待遇，低保、特困、高龄特困的失能老人额外的加大补贴力度。上半年呢、啊、各地呢全面完成了失能老人的评估建档补贴发放，失能老人的居家照护、社区照护、机构照护全面保障。那么长期卧床的老人晚年的生活有人管，护理费用有补贴，不让一个困难失能的老人掉队。咱们再来关注社区的工作哈。上半年呢，全国呢持续推进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一个提质增效，全力呢打造15分钟高品质的银龄养老生活圈，在咱们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全方位的养老服务。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啊，也是全覆盖升级了，像是住餐食堂、低价便民的老年餐、住浴、上门清洁、居家保洁、上门理发、康复理疗、日间的照料、临时托管、精神慰藉，一站式配齐。独居高龄啊、空巢的老人在家吃饭难、洗澡难、日常照料难的问题呢全面解决。那么日间的托管啊，白天呢有人看护，晚上呢回家团聚，嵌入式的这种养老呢非常贴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各地呢建设银发的消费综合体，丰富咱们老年的康养、文娱、便民服务场景，公益性兜底，加上市场化的普惠并行，社区的养老呢更贴心、更实惠，也更便捷。同时啊，国家呢出台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管理制度，规范养老护理人员的从业标准、技能等级、薪酬保障，加强了养老护理人才的培养培训，提升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专业的一个质量，护工更专业，照料更细心，老人更安心，居家养。

抗氧健康科普啊，文创兴趣爱好，安全反诈科普，像社区、老年大学、文化馆、公园广场都全面开展老年的文体活动，老年的合唱、广场舞、书画摄影、棋牌娱乐、智能手机教学，老年的才艺展演啊，也是遍地开花，丰富了咱们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避免独居的孤独和晚年的空虚。同时呢，也是大力开展咱们老年的防诈骗的宣传啊，智能手机使用的教学呀、教会咱们老年人上网挂号、手机缴费、线上办事、视频通话，咱们呢也跨越数字的鸿沟，跟上了智能时代。上半年啊，各地的银龄志愿服务呢蓬勃开展，老年朋友呢发挥余热，互帮互助，邻里守望，银发的力量温暖了社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也是持续的充实快乐，精神富足。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老年的优待政策扩容升级，异地的老人啊同等的享受便民的福利。在今年上半年呢，全国多地都优化了老年公共的优待政策，全面放宽了户籍的限制，像咱们老年人凭身份证、居住证异地常住，咱们也能够享受到本地的像公交免费、景区减免啊、就医优先、公共服务优待啊这些政策。7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公交地铁呢是免费乘坐，像公园景区是免门票的，医院就医优先优待持续加码。高龄津贴呢也是分档上调哈、像是咱们吉林本地呢也是每月呢不低于50元的，像是90到99岁都是不低于200元的，也是按月要足额发放哈，免申直达咱们的社保卡。还有呢，老年人啊，政务的服务要全面的适老化改造，有绿色通道啊、大字版的指南、人工呢帮办代办、线上的极简办理、社保医保的认证、待遇申领、资格的核查，咱们不用跑腿，手机呢一键完成。像异地的养老啊，随子女迁居的老人，咱们不用来回奔波，跨省能够同等享受养老、医疗、出行各项优待，异地养老呢也是更自由，这样呢让咱们晚年出行呢也是更舒适了。咱们在上半年啊，还有一些热点的民生新闻啊，那么像是各地呢持续整治养老诈骗、非法集资、虚假保健品骗局，严厉呢打击坑老骗老、侵害老年人权益违法行为，守护咱们老人的养老钱、血汗钱，也常态化的开展保健品的科普、反诈宣讲，提醒咱们老年人啊，不轻信免费理疗、高价保健品、养老投资骗局，守护咱们财产的安全。另外呢，各地呢也是关爱咱们独居的空巢老人，汛期呢高温也会上门来巡查居家呢，进行安全的一个排查呀，水电隐患的整改呀，高龄的困难老人呢，咱们节日呢也会有一些慰问、走访和帮扶，这些爱心救助在上半年也是没有间断的。所以啊，现在呢，咱们全社会哈、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尊老敬老呢也成为了社会的新风尚。说完了上半年哈、咱们呢再展望一下下半年。下半年呢也有一些重磅的养老政策。首先啊，社保呢第六险啊，长护险全国呢建制落地，失能老人呢长期的照护全面报销了。从今天起啊，7月1号起，长期护理保险，这个呢也叫做社保的第六险，从试点全面转向全国法定统一施行，纳入国家社会的保障体系，覆盖所有职工的参保老人。那么居民老人啊，咱们自愿参保，财政呢重点补贴困难的老年群体。这个长护险呢专门保障的是重度失能、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老人。
吃饭、穿衣。

如厕、洗澡、转移、行动六项能力，三项以上不能自理，就可以认定啊来享受这个待遇。全国统一的报销基准比例70%，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是全覆盖的，涵盖20项生活照护，16项医疗的护理服务。长期的卧床老人的护理费，他这个会大额的报销，大幅度呢减轻咱们子女的一个照护的压力，家里的经济负担，彻底解决失能老人的照护难、花钱贵的难题。下半年啊，全面铺开之后，全国呢10,000的失能老人长期的养老照护的问题呢，就可以逐渐的得到一些稳稳的兜底。另外呢，咱们再来关注哈，医保跨省年限互通，异地退休的老人医保不再受限了。所以在咱们今年的下半年哈，医保呢也是重磅优化，像是职工医保啊，跨省缴费的年限全面的归集合并，异地互认，那么叔叔阿姨呢多地缴纳职工的医保不用来回的跑腿进行转移。咱们国家医保的一个 APP 啊，这个软件线上可以一键合并，那么异地缴费的年限不作废，咱们可以累计来计算。退休呢，咱们也不受户籍地的一个限制，养老金呢在户籍地发放，医保待遇呢在常住地享受。异地居住的老人啊，咱们不用两地奔波办理手续。医保的门诊报销呢，全国统一规范，像是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的慢病，门诊报销的额度提高，范围扩大。住院呢是跨省啊直接结算全覆盖，老人呢异地看病，随子女养老就医，出院一站式结算，不用垫付医药费，不用来回报销。咱们老年人啊就医的跨省呢更便捷，报销呢也更省心了。当然啊，在这儿呢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这项政策啊仅限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呢无退休年限的待遇，医保的年限不足依旧需要按规定补缴啊，缴满年限终身的享受退休的一个医保的待遇。咱们呢再来看一下人社部啊，在下半年呢也是重磅的一个推出新规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在下半年呢全国实施，全面的保障60岁以上的退休再就业，像老年返聘、社区银发、务工老人的合法权益。所有聘用的超龄老人的单位必须签订正规的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工资、工时、安全保障。用人单位呢，全额缴纳老年的工伤保险，个人不用花钱。老人的工作受伤可以正常认定工伤，享受赔付待遇。严格的规范咱们老年的用工时长，不安排高空、重体力、高危的危险岗位。上岗前呢健康评估，严控加班，要保障最低的工资，严谨拖欠老年人的工资，规避咱们用工的责任。所以说下半年啊，咱们银发的就业市场将会更加的规范，退休老人呢灵活兼职，社区的服务、养老的护工、物业呢帮扶安排上岗，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老有所为，安全增收，晚年呢兼顾养老与增收，咱们生活呢会更加的富足。另外呢，从7月1号起啊，多地的省级、市级的养老专项条例正式施行，完善居家、社区、机构、医养结合养老体系，细化住餐、住浴、住医、住行、住乐全链条的服务，加大养老财政投入，补贴呢居家适老化的改造，高龄的独居老人免费安装扶手、防滑地面、紧急呼叫设备，居家养老也更安全了。另外呢，会加强养老机构的一个监管，规范呢收费标准、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普惠型的养老床位持续增加，公办的养老优先保障困难高龄失能老人，深化呢这个医养啊康养相结合，医院与社区养老联动，康复护理、慢病管理、临终关怀一体化服务，
本地的养老服务呢也是越来越

0: 越完善，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专业的养老。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哈、啊，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国家真是用心用情地办好每一件咱们老年的民生实事。在下半年啊，更多的养老新政呢将接续落地，更多的惠民福利也如约而至，咱们养老的保障更扎实，晚年的生活也会更加的美好。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活动。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非常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啊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那您现在呢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啊，是只有100份，先抢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好视力的眼贴啊，是26年的大品牌，光人参、石斛等名贵的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所以说啊，咱们很多的老用户啊，贴完哈、啊、就见效，也是常年回购的。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日啊大礼包发放期间，现在呢会得到多重好礼，前1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那么您将会获得哪些礼品呢？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只有100个名额哈，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下期再见吧。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芳香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啊。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等着会心呢？又到点儿了啊，跟大家呢唠嗑，唠唠心里话。你们呢 听慧心讲课呀，我可要嘱咐嘱咐，不能听热闹啊，啊，左耳听右耳冒，听完我的又听听张大夫、李大夫、王大夫、隋大夫讲的都挺热闹的，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对号入座。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说话吧实，这个话说出来对你们好，但是我得罪人了，你们明白啊？听节目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对号入座，看看这个大夫能不能把这个病讲出滋无毛有来，能不能说出一二三四五来。要是啥也说不出来，就在这咕嘎咕嘎就催，我包治百病，你快点跑吧啊！哪有包治百病的呀？那咱们就是带病延年，你说咱们就这个岁数了，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你能把七十岁老太太治回五十岁去？你能把八十岁老头治回六十岁去？把你能耐的呢，就包治了你啊？没有，反正我不能。那说你能干啥呀？你搁这还讲呢？我能让你们少遭罪，让你们少犯病，不犯病，自然衰老，啊，真正没那天咱们是老死的，活到九十，睡觉过去了，那不修来的福吗？别遭罪，别搁那倒气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半身不遂，躺哈喇子，还得搁人伺候，老了老了可惨了，有点病啊，自己还没钱。就算你有钱，成天让儿女给你擦屎擦尿，久病床前真没孝子。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可能都经历过，就你现在你难受，你成天让你儿子开车拉你上医院检查去，查一次没查出咋回事，又去一次你还老犯病，老不得劲儿，一年去三趟，你看你儿子有没有那个粉子味儿？咱们东北都知道粉子味儿是啥，是不是不耐烦了？你这老查，你啥也没查出来，你老难受。这我上班呢，谁老成天整你呀？你儿子这么说过没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就实话实说，自己能生活自理，能做饭，大小便自理，小件衣服，短裤背心儿，线衣线裤自己洗。大件的扔洗衣机里轮，上街能买菜，溜达溜达逛逛早市，哪儿不得劲儿，哎，能吃点药，你那劳保统筹医保你自己能上药店去开去，这就行。我就让你们这样啊，所以这次赶在7月15号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吃上两个国药准字。全

治疗老慢病的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浆。这次活动圆满结束了啊！到昨天为止，咱们报名的人很多，报名早的呀都拿到了吧，拿到宝葫芦了吧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这大盒子也很大，那都拿到了。所以说你看，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这个地段，一翻它的县志，就吉安这俩字儿100多年了，吉祥安康，大自然制药厂，这像冥冥当中老天爷安排的呀，你们想到没有？人得敬畏大自然呐！你说我天不怕，我地不怕，大自然你不怕？狂风暴雨，啊，还有那个长洪水，大自然你不怕？都怕，所以人要怀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你不能啥都不怕。药物28味大药材呀，啊，嗯，所以说你看都是道地药材，同时呢用古法炮制。这28味大药有蒸的，有晒的，有煮的，有抛轰的，有制寝的。所以你看，你不借助阴阳二气、天地之气能行吗？所以经过13次测试，把九紫离火啊这个运气最近最足的地方，咱们测试到就在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京九大道265号。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福啊！你看九紫离火20年一运，今年咱们能吃到最后一批黄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大家拿到啊早一碗，空服啊，淡盐水送服。老哥哥吃固本延龄丸，你把那葫芦放在你家北窗台。老姐姐吃，你把那葫芦放在你家南窗台，把葫芦擦锃亮的。吃完药了，葫芦装大米、小米儿、绿豆、黄豆、黑豆，装粮食。未来20年，我们生产固本延龄丹丸提炼地点都是在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啊，吉安市吉安县。而且下一批固本延龄丸是紫色的，未来20年我们要借着九紫离火这个运，都是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啊，先拿出来捧在手心儿，感恩天地，感谢大自然，然后呢先嗅觉，先闻药气，打开药丸啊，打开药丸闻，闻多长时间呢？啊，女同志，你闻7秒，男同志你闻8秒，或者闻14秒，女同志为7秒、14秒，男同志8秒、16秒，就是女同志你查7个数，或者查14个数。或者查21个数，你就1个7、2个7、3个7，7秒、14秒、21秒，闻。男同志以8为先天，8秒、16秒、3、8、24秒，或者1个8、2个8、3个8，你查1个8，或者查2个8，或者查3个8，啊，哎，就查数，干什么呢？借助阴阳之气，你先闻这个药气，然后呢？药气嗅到五官九窍之后，让它走到我们的五脏，然后你再吃下去，啊，用淡盐水送服。淡盐水送服干什么呀？啊，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让它往下走，引药入肾，引药入肾，那就从上往下，整个经过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是不是？哎，从鼻子吸进来，从上往下一直到最底儿，我们的肾，这是用淡盐水送服啊。然后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吃的时候有时辰，注意啊，它主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那脾经啥时候值班啊？早晨7点到9点，那你就饭后吃就行了，是不是？早晨7点钟之前，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吃完饭了啊。或者你最晚说我们家吃2顿饭，那你上午9点也吃完饭了啊，那咱们就赶在饭后吃，早晨7点到9点饭后吃。你看那一大盒是2瓶，一瓶里呢装100毫升，那你就喝它一口，照个5毫升到10毫升喝，这一瓶呢，哎，你就照它10天喝，100毫升，你早晨是5毫升，晚上5毫升，晚上是5点到7点喝，肾经当令啊，这不就入了肾了吗？哎，这一小瓶你照它10天喝。你要病重的，你照他7天喝，啊，这一大盒你就喝他半个月，就是半个月到20天，哎，喝完之后多活动，多做做我教你们的那些疗法啊，那可是啥时候做都好的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这段咋不让我们做疗法了呢？还用我滴了耳根子告诉啊？拉筋、跺脚、拍打、揉肚子、跪肘法，这都是。谁做谁健康还用告诉啊？啊，每天都做，越做越好，天天做，当广播体操做啊。然后我们结合病情，那昨天呢我讲到咱们白橙子刘桂枝老姐姐那个心脏病多典型啊，对吧？那现在呢我要继续给大家讲解讲解呀，咱们松原有个老张大哥，他叫张国九啊，他今年74。国九大哥呀，我说说你这个病啊，你别见怪，让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听一听他这是咋回事啊。国九大哥呢，他是27号那天给我来电话，他报名呢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哎，赠的是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有2台降压护心仪，2台降压平衡仪。他呢，跟他老伴儿一起吃。他老伴儿呢，今年70。啊，咱们一个个说病。国九大哥是啥病？高血压17年，17年高血压啊，吃的啥呢？啊，苯磺酸氨氯地平，啊，也叫络活喜，配的什么呢？配的替米沙坦，替米沙坦大家不陌生吧？啊，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啊，这两个他一起吃的，络活喜，啊，替米沙坦这俩一起吃的，他高压是180，低压呢是100，这是纯纯高血压，而且是3期高血压。啊，他这个高血压呢随根儿，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他二弟弟高血压脑出血前年死的，他三妹妹脑出血现在是半身不遂，左半拉身的胳膊跨筐腿拖地啊栽扔的。你看他家这个张国九大哥呢，他是老大，你看他的血压这就180-100，他现在什么症状呢？得过一次脑梗，咋发作的？脑袋迷糊，哪年呢？就是2024年，2024年，他这高血压10多年了，2024年吧，早晨起来他就后脑勺子疼，后脑勺子疼，他以为感冒了，在家趴炕上趴一上午，吃感冒药了没好使。他老伴儿害怕了，说：“哎呀，是不是得脑梗了？”这个时候一量血压就已经。

是185、110了，多吓人呢！这胆儿太大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人没小病，你觉着哪儿不得劲儿，你别趴那闷着呀。说我疼疼就好了，我缓缓，我吃两片降压药我就好了。我自个儿脑袋迷糊，我知道，我刚把药吃了，我一会儿就好了啊！你可别挺着。那要脑出血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脑出血你一下子过去了，就这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辈子就算拉倒了。大哥呀，不过去呢，抗吃抗拉，你老伴儿成天伺候你，他还一身病，咋整啊？刚一得病，儿女来忽悠两天，最后都回家了。谁留下来伺候你？还得是老伴儿。你这还有老伴儿呢，没老伴儿的呢？你知道他得多难？儿女合计合计，给扔托老所去了。他工资3000多块钱，就可这3000多块钱来。儿女不搭钱，你就搁里待着吧。儿女要经常看看你，有仗腰眼的，托老所服务员不敢欺负你。儿女要在外地一年不来一趟，你在托老所你要敢喘大气儿，我算你能耐。贵心说话值不值啊？你得看着人家服务员脸儿，你得哄着人家，哎呀小李子，哎呀小张啊，这孩子好啊，哄着人家是不是啊？你难受啊，你犯病，你没吃饭呢，服务员把饭盛到这儿，阿姨吃饭了，人家走了，过一个点来收盘子，你看你没吃，没吃啊，拿走了。吃没吃谁管你呀？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有病早说。就像张国九大哥，脑袋迷糊，后脑勺子疼。当下午3点多钟，他老伴打120拉到医院，血压就185、100了。一检查，大面积脑梗死。当时就进 ICU 了。赶着到医院，他赶着就迷糊了，搁救护车上120上，他还会说话呢。他老伴问他啊，哪难受？没事，就是迷糊。说着说着到医院，他就不会说话了，就没意识了。然后呢，在120下车之后，直接就进 ICU 了，待了7天呐。这7天你说多少钱？哪天都8000-9000呐。那国九大哥偷的跟我说嘛，俩儿子因为这点钱都干仗了，你贪多他贪少的，仗着自己攒了10多万块钱，这10多万块钱这场子病也花差不多了。出院之后，你真别说，没落太大后遗症，能走，走的慢，就是走不动，而且血压还是高，这就是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哎，吃啥呢？你看，拜阿司匹林，这是常用药吧？脑梗后遗症，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拜阿司匹林，他血脂高，吃的阿托伐他汀，啊，还吃的硫酸氢氯吡格雷，也叫伯利维，啊，这都常吃，但是不行，还是脑袋迷糊。今年前两天他找我看病是啥意思呢？就是出现了胸闷了。来一阵胸闷，上不来气儿，冒虚汗了，心难受，这不冠心病吗？你再得脑梗，再得冠心病，腿还疼，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胯骨疼，就这大胯骨疼，以为得股骨头坏死了，一检查没有，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不咋疼，就腰没劲儿，大胯骨轴子疼，大腿没劲儿，脚底板子发木，你这病你说。你说上医院一天两天能治好吗？而且出现个毛病，一晚上尿7-8趟尿，一点尿起来了，一点尿起来了，尿不多点儿啊。最后他老伴儿没招了，给你买个尿壶吧，反正就咱老两口，这一天这手晚上就不离尿壶了，一会儿拉了一点儿，一会儿拉了一点儿，还尿不多少，就是拉了，尿得里一半外一半，尿裤子，这就是肾虚啊。手脚冰凉冰凉的，你说这个病吃啥呀？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呐。他是去年我也是。

七八月份给大家整的吧，他买三葫芦，他吃两葫芦，给他老伴儿吃一葫芦，没钱舍不得吃，一共攒了十多万块钱，他住院都花进去了。以前呢攒点干啥了，给老伴儿做支架了，老伴儿心脏支两次架了，心梗，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嘴唇发紫。你看这老两口多有病，他老伴儿呢除了做支架还有啥病呢，胆摘除了，胆长的胆结石，总是肋叉子疼，就当胃病治，犯病就胃疼，犯病就胃疼，吃胃药不见好，还有一天就疼得满肚子打滚，满肚子疼直打滚，到医院说胆结石长满了，那个石头掉下来卡在那儿了，那就容易得急性胰腺炎，死人的呀。胆切除了，切除之后，他这个切除啊，他跟我说是五年前切除的，他是2024年做的支架，他老伴儿支完架之后就是伯利维呀、阿司匹林呐、瑞舒伐他汀啊，也这么单抗、双抗就这么吃，还是不行。胃不好啊，胆切除人胃不好，大便成天拉稀，他老伴儿有个毛病，成宿睡不着觉，失眠。哎，他老伴儿呢去年吃一葫芦固本延龄丸就见好，但在今后他就没钱了，咱也再没有活动，这老两口就等啊等啊，今年这不天天听我广播吗，一听哎呀可下来活动了，老两口抱的13葫芦，他俩吃都对症，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啥叫慢性病？老年病，老年病是俩意思，老你岁数大了，老年人吗，再一个你病的年头长了，这不也是老病吗，所以老慢病。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好几种病，这不叫一体多病吗，所以你咋治啊，那给你换换血，给你提高免疫力，给你打点斑蛋白，那玩意儿治标不治本，我就说实话。哎，中医治病讲究什么呢，五脏统治，辨证施治，根据症状来。你像张国九大哥，他这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啊，原发性高血压呢，他原来还吃过沙库巴曲啊，沙库巴曲是专治原发性高血压的，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啊，吃完沙库巴曲又配合呢洛河喜、替米沙坦，啥都吃过，这血压控制不好，家里还遗传，然后这不就脑梗了吗，又有老年性前列腺不足，前列腺一旦肾气不足就出现什么尿频呐、那都尿裤子一宿没完了，那这种情况你从哪儿入手啊，就是五脏统治啊，啊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提高免疫力呀、用现代医学来解释如何如何，不是。所以你看病不一样，你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治疗固本延龄丸一个国药准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这个方子，它不是慧心开的方子，复筛复清主啊，大家听说过吗，是有点不太熟，医圣张仲景听说过吧，啊张仲景跟富山富清主同称为医圣啊，那是我们当大夫的老祖宗啊，这个方子是富山传下来的，28味大药，你看他这个方子有个特点，这里头有门道，跟别的药就不一样，他结合天上的28星宿，所以他在生产药、炮制药的时候讲究时辰，不是说你一天啊，工人白天上班啊，这生产固本延龄丸药厂白天上班晚上睡觉，晚上回家下班了，不是，他讲时辰，这分什么药材，28味大药，你比如说入肾的，他晚上5点到7点钟炮制，要是入心的呢就是晚上的9点钟炮制，所以工人3班倒，哪个药走哪个经，
你就那个点儿，你比如说这里有入胆。

的，入胆的就是半夜11点就开始炮制，到凌晨3点，所以这工人是三班倒，机器是24小时不歇着，所以他炮制是讲时辰，而且讲什么呢？天干地支讲方位。28味大药结合28星宿，它是借天气的，借着天地阴阳二气生产炮制，所以固本炎灵丹丸的生产特殊，哎，邪门，一定要找好地理位置。这就是为啥这次大家拿到一看啊，说不是大宁堂生产的了。那因为九子离火，这个火运中心点没落在大宁堂，经过紫微斗数13次的测定，落在哪儿呢？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在这儿，到这儿通红，这块九子离火这运是最大的，所以今年呐，哎呀，忙啊，累呀。啊，因为有些东西慧心也不便跟你们多讲，所以大家吃固本炎灵丸的时候跟吃别的药感觉你都不一样，要怀着敬畏天地感恩天地的心，先闻药气你再吃，打开五官九窍，把大门打开，先闻进去，这个药气儿一进来你就感觉唰脑袋就清亮了啊，鼻子就通气了，有鼻炎的你先闻，治鼻炎效果非常好，有耳鸣的你也先闻，耳鸣耳聋耳窍不通你先闻，眼睛不好的你都先闻，因为一闻药气它先通五官九窍往里入啊，12经脉24时辰，嗯，咱们人整个这个24节气12时辰，你看这个2个小时一个时辰，24小时12个时辰，你12个脏腑，走到哪个脏腑这个药就几点炮制，所以说你看这古法炮制，最后咱们在提炼固本炎灵丹丸的时候定好这个地理位置，未来20年都是九子离火这个运，所以大家以后收到的固本炎灵丸你看是紫色的了，九紫离火这个紫，这是最后一次拿到黄色的葫芦，所以把这黄葫芦咱们要留好啊，以后也没有黄葫芦了，哎，然后老姐姐吃，把这个固本炎灵丸呢，你就这个葫芦你放在你家南窗户台，老哥哥吃呢你放在北窗户台，把它擦锃亮的，吃完了空葫芦装大米小米装粮食最好，哎，下一批咱们就是紫葫芦了。这是刚刚告诉大家咋吃，关于乌羊补心糖浆它的作用跟固本炎灵丸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哎，啥意思？固本炎灵丸固本培元，人以五脏为根本，从根本上来治你这脏腑，治老慢病，治一体多病，这个根儿，乌羊补心糖浆是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啊，这个药你吃了好，你得吸收啊，得治病啊，你要多少年老胃病你不吸收啊，多少年老结肠炎你不白瞎了都拉出去了，多少年的大便干燥你那里都是毒啊，你吸收不了啊，不行，所以乌羊补心糖浆作为一个国药准字号，它跟固本炎灵丸的结合是互相配合，借力打力，你帮我我帮你，哎，好上加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了，调理脾胃，大便干燥的，大便溏稀的，你吃完呢你大便都是黄色香蕉变成条的了，能吃饭，吃完饭得劲儿，不胀胃不堵挺慌，吃药才能都吸收，叫100%吸收不浪费，一点都不白瞎，一点都不糟践，然后

总得病，年头多的老病号咋的呀？伤身体了，大伤元气呀，长病长赖巴了。这些年长病吃药吃的，身体虚了，哪儿虚了？肾虚了。人活一口气，肾为气之根，岁数大了，得病多了，喘气儿够不着底儿，老觉着虚呢，哪儿虚都说不上来。但是普遍有一个症状，腰往下酸沉，尿尿没劲儿，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是不是这样式的？这就是肾气虚。那肾这俩腰子，左为肾，右为命门，你自己号脉。寸关尺左边你那个肾要是跳得咣当咣当有劲儿，你骨质不疏松，你手脚是热的，为什么？你肾阴不亏，你看手脚热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手脚滚烫烙热的，脚心热手心热，尿尿焦黄，耳朵眼子疼，眼珠子胀乎乎的，口干舌头干，中间还有裂口子，你左手这个尺脉跳的就咣当咣当的有劲儿啊。那么右手呢是命门呐，如果你耗你右手的脉，说我右手跳的没劲儿啊，右手脉跳的没劲儿，它是你气不足，右手是阳，左手是阴，左手是心血和肝血和肾精，右手是肺气脾气和肾气。所以你右手你自己摸，现在自己摸没劲儿，尿尿没劲儿，拉屎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你就是没劲儿，怕冷，后背冰凉，后背就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沉，是不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讲课过瘾不？是不对上号了啊？只有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才能在家里吧对自己的身体呢就有所了解，有病了不抓瞎，吃药呢不冒蒙，别东一抓西一抓的，谁说啥你都信。现在是信息爆炸，外国发生的事儿咱都能知道，那全国各地哪儿发生的事儿，不管啥事你手机一刷啥都知道啊。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就没事啊，晚上睡一睡觉躺那儿开始扒楞手机看，哎呀这个大夫说哎吃枸杞子好，那个大夫说哎呀吃黑豆好啊，那个说哎呀吃二陈丸好，你就自己溜达去买去了，对不对症啊？啊别瞎吃啊，对症再吃。所以这些年呐，大家听慧心讲课呢，慧心呐是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详细的讲，要想跟我通话很简单呢，找我学生跟你那指导老师啊打电话说慧心呐我要跟你通话，一般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再有记住啊，慧心不会以个人名义说我给你们去电话给你开药，或者让我的学生给你们去电话说给你开药，说这有便宜的有内部价咋咋地，都别信，记住没有？都别信。因为这几年呐我也出名了，有的人呢还模仿我还打冒汁，大伙儿加小心。所以说你们有啥事直接打咱们的400电话找我的学生啊，一不叩门，我不会去找你们，我能上杆子找你们吗？叫一不叩门吗？师不顺路吗？我不能找你们，但是你们找我好找啊，直接跟我通话。那我这齁了牙嗓的这声音你一听就是我，谁想模仿也模仿不来啊，给你开什么方子收你多少钱不会啊，咱们公开搞活动，公开价格，公开怎么赠送，统一400打电话报名啊。哎，这是告诉大家。所以呢咱们活动圆满结束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在活动当中啊咱们断了3次货，头一批货

0: 五号就没了，第二批货二十七号没的，第三批货呢二十九号没的。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陆续的都让大家收到，保证按活动给你。你今儿个报名的，对不起，那就没有了啊。最后两天报名的吧，可能是晚个三天两天的接到，不要急，耐心等待，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保证大家在七月十五号之前都能吃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啊，收到咱们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都能收到啊，所以大家就安心等待。这当中有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知。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列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情不倦，畅谈如是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慧心老师。
0: 哎，电话接通了，老姐姐好。
5: 我是王淑兰，今年60岁。问问这个药啥的，报那个固本延龄丸了吗？我报了5个，然后我就寻思问你咋吃，因为我是新朋友啊，我也没用过这玩意儿，就这么的。
0: 嗯嗯。
5: 哦，
0: 那这样老姐姐，参加活动了是不？
5: 对，我把病情跟你说说呀。
0: 详细的说，我告诉你怎么服用啊。
5: 嗯嗯，对，
0: 参加活动了，固本延龄丸收没收到呢？
5: 没收到呢，这不我就赶紧说打电话问你吗？我已经收到了，我好吃啊。
0: 好，在家等电话，保证电话畅。

0: 嗯，
1: 咱们有啥事打400电话找我的学生，你的指导老师是谁呀、
0: 啊？小王。
1: 哎，就找他啊。
0: 行。
1: 哎，好，来了，姐姐说说你的病。
0: 行，嗯呐，我那什么有心脏病，就是说是胸闷气短啥的，还有那个心绞痛啥的。
1: 嗯。
0: 完了呢，剩下就是说是主要是我胃肠不好，就是说是老也反酸烧心，因为我搁医院给查吧。有那个糜烂性萎缩胃炎，吃一点凉的啥的也不行，那个要吃不对劲了也反酸，然后呢，弄的便秘也不好，便秘几天都不上趟厕所，我老长时间上完了巴巴干，我寻思我说你说这些天那我吃那饭都装哪去了呢？
1: 嗯，
0: 那人家就是正常是一天一遍，那我这些天都装哪去了？就这么的。
1: 嗯，
0: 完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还有那个关节颈椎要是犯了病了，他疼个洗脸，不能站脖子，不能抬脖子。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后坐子也不是带月子坐的，也不是坐骨神经痛，但是了病蹲就不敢起来不敢蹲。
1: 嗯，
0: 完了还有这个后大腿窝连着膝盖疼，完了我说这正好我听着你这个顾问员练完又过来了。哎，最后我说别错过机会，我可来赶紧给整啊。
1: 嗯，
0: 整完了吃完了，这不你老讲冬病夏治吗？
1: 对，
0: 我说赶紧夏天前，哎，夏天我赶紧用完了，也到冬天前他也不遭罪呀、啊、这些年了、
1: 嗯、
0: 哎呀妈，都得有20来年了，以前也轻啊，有点吃点药啥就行，现在干岁数大了，你要吃点干啥药都不当事儿。
1: 嗯，
0: 这不正好你有好药，我就跟着你走。就这么的，完我说我这心那啥听着了，我说我可得别放过了。就这么的，完我说这快要到了，我说我问问你咋吃。
1: 嗯，
0: 你说这药我也不能冒蒙吃啊，你冒蒙吃的话感觉哎呦瓶的好药都浪费了，是不是？就这么的，我说我问问你咋吃。
1: 来电话就对了，老姐姐，你平常手是凉的热的？
0: 手是凉的，就是手心热乎。手背一直到胳膊都是凉的，
1: 那手心热，手心热的时候有那种晚上手心脚心热的没地方搁没地方放的那感觉吗？
0: 嗯，夏天伏天有，剩下平常时候就光是着夜，火着了夜，完了不用说弄那啥，但是手背是总是凉的。
1: 嗯，手指尖凉一直凉到胳膊肘子。
0: 哎，对，哎，
1: 脚趾头凉一直凉到脖子盖。
0: 嗯，对。
1: 但是手脚心有时候伏天热的就像闹心烧脚烧心。
0: 对对对对，那我把那个脚都放外边去。
1: 嗯，
0: 就这样式的。
1: 哎，你说这个热在哪儿呢？有没有这么热的呀，老哥哥老姐姐啊？听听有没有这么热的呢？说一年四季吧，还是怕冷的时候多，胳膊腿啊胳膊肘子往下脖子盖往下都是凉的。这说明啊，首先脾肾阳虚呀。
0: 嗯嗯，
1: 哎，脾肾阳虚，阳气不足就怕冷。这个凭这一点呢，再加上你说手心热脚心热，这就是呢有心阴虚和肝阴虚。大姐啊，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干巴难受吧？
0: 眼睛也干巴，有时候嘴也干巴呀。
1: 嗯，眼睛干巴，嘴干巴啊、
0: 嗯，
1: 大便呢嘎巴嘎巴干。
0: 嗯，对，他多少天不出一趟吗？
1: 哎，像羊粪蛋似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再一个呢，心脏你来那一阵晚上你闹心。
0: 对啊，我睡不着觉啊，我越翻越心烦意乱的。
1: 哎，这个感觉是心肝血虚阴虚生烦躁、
0: 嗯、
1: 这人吧就闹心抓心挠肝的难受。
0: 对啊，人睡觉我怎么没睡着呢？
1: 哎，这就是心肌缺血。那么这个病呢你必有失眠呢？
0: 有啊，就是睡不着嘛，有时候越睡不着越翻越闹心、
1: 哎、这是心肝血虚、
0: 嗯、
1: 阴不足、
0: 嗯、
1: 阴不足呢导致胃火大，你张嘴、
0: 嗯、
1: 你看你那舌头，你的舌头边儿和舌头尖儿都是红刺拉鲜的，但是中间呢、嗯、你看有没有裂口子？
0: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裂口子，你看你舌头根子、
0: 嗯、
1: 你就正常张嘴伸舌头，你看舌头根子那块是不是塌坑？
0: 嗯，有。
1: 哎，注意啊、
0: 嗯、
1: 正常张嘴伸舌头、
0: 嗯、
1: 如果舌头根子那儿塌坑往下凹陷，说明呢下焦肾气不足， 所以大姐你有个

0: 病啊，就是喝点水、一咳嗽、打喷嚏就憋不住尿。
1: 嗯，对，那是，要是来尿了，你要是不做哪干，直接就流出去了，你就得做哪干晃、
0: 尿
1: 嗯，对，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心脏病呢叫胸阳不振，你啥时候难受呢？阴天下雨，阴天呼啦的，你就觉着胸口憋着。
1: 对，我大腿都是啊，关节都是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找上了，像天一暴。
0: 哎，这叫胸阳不振。
1: 嗯
0: 心脏的阳气振奋不起来，老觉着没劲儿，所以这样的人看哪儿呢？嘴巴子、嘴唇子都发青。
1: 他说我两腿不好，灰糙糙的。
0: 哎，灰呛呛的。
1: 嗯，对，嗯呐。
0: 啊，所以这个病，大姐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你就早晨空腹吃一丸啊。
1: 嗯嗯。
0: 哎，这是一个。
1: 哎、那我还感动药了你。
0: 哎，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啊。早晨喝一口，晚上喝一口。早晨的时间是7点到9点，晚上的时间是5点到7点。
1: 嗯嗯。
0: 早晨入脾，晚上入肾。
1: 啊、嗯嗯，一天两次就行哈。
0: 哎，乌羊补心糖浆饭后喝。
1: 嗯。
0: 早晨空腹，饭前吃固本延龄丸啊。
1: 嗯嗯。
0: 哎，这就对症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吃完的手脚热乎，大便的让它软和，拉的有劲儿，一天到两天一趟。
1: 嗯，这
0: 哎，
1: 一天天遭罪都不愿遭罪了。
0: 这个病好调啊，然后呢，常联系，打电话吧，听我讲课，记住啊，我给大家开的药不会委托任何人再给你们开，你只找
1: 要不怎么
0: 老师。就印他不印别人啊
1: 对哎对我就印慧心老师、
0: 哎、因为呀我这名吧也挺有名你说全国各地各省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啊去年前年包括前几年今年也有发现有的人就打我的名号打冒汁说我是慧心老师的学生、
1: 嗯、
0: 啊我给你开药哎还便宜有没有上当的老姐姐？多数都没有。
1: 那是，就是、
0: 啊、
1: 他知道你这么些年了，还不愿意你声音不完呢。
0: 哎，对啊，然后呢，就找你的指导老师，你总跟他打关系，跟他打连连，你跟咱们指导老师长了，他那语音你也能听出来。就记住，不管有啥事，第一时间打400电话。
1: 嗯，行。
0: 啥事要求证
1: 谢谢
0: 啊？
1: 嗯嗯，行。
0: 哎，好了，
1: 跟着你走没有错。
0: 对啊，好，再见，再见。
1: 好了啊，再见啊，谢谢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老哥哥。
3: 李老师，你好，就你老师啊，
0: 哎，
3: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大哥，叫啥名？
3: 我叫张守利，伊犁农村的。
0: 多大了？
3: 86岁，属蛇的。
0: 哎、86属啥的？
3: 属蛇的。
0: 属蛇呀、啊？
3: 哎。
0: 啊，那体格挺好，看你能走能撂的。
3: 哎呀，别提了，这李老师啊，我这病可多了，这个啥就不能走道了，脑前列腺梗，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还眩晕，走道吧，直长痘，直卡根痘啊。站不稳，腿还软，就得摘着你是就只能躺着，活动不了。
0: 一动他迷糊，张脚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就像卡钳子似的。
3: 对对对对，
0: 咱老百姓，咱老家话是抓蛤蟆，往前抢。
3: 你是往前抢，是站不稳呐。
0: 也有叫跳井的，那一跳井还站啥稳了？扑通扑通的。
3: 啊。
0: 哎，有枪梗吧？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跟那个正常的脑梗和脑血栓不一样，它堵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呢叫脖腔子，啊，这块堵了呢，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它有个毛病，就是脑袋吧迷糊。走道吧，两条腿沉，岁数越大呢，越严重。检查呢说有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
3: 是。
0: 这当中呢，除了有这个供气失调，啥叫供气失调呢？ 就是你站起来，你站不稳，掌握不住平衡；再一个站起来，你一条腿抬起来，你根本站不住。
3: 是的。
0: 哎，再一个，你看现在所有老伙伴，你们跟我做，你看你就把俩手搁胸前的，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来回翻手，你一会儿你就翻不明白了。再一个，拿自己手指头点自己鼻子，把胳膊伸直回来点自己鼻子，你就怼脸上了，你找不着鼻子，
3: 找不着，点不正，
0: 这叫共济失调啊。那么还有呢一种大脑萎缩，就是智力下降，刚开始吧是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你比方说出门忘锁门了，烧水忘了，液化气把铁壶都烧，那都烧黑了还忘了，做菜没放鲜盐，买东西交完钱了没往回拿，
3: 对，
0: 交完钱说买东西怎么到家没有呢，一看没拿回来，这个呢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但时间长了，再长了是啥呢，就咱老哥俩多少年老同志的，面对面你想不起来我叫啥名，还有的面对面吧你忘了，说你是谁呢，我咋就不认识你了呢，其实这都老人了。等慢慢的就笨手笨脚，笨手笨脚，你就是手脚端饭碗打饭碗，拿筷子拿不了，笨手笨脚的，最后他才会形成老年痴呆，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出门呢找不着家，最后吧不知道吃，就不知道饿，你说这人是不是傻了啊，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主要在脑袋上，在脑袋上你记住，病在脑袋，根在五脏。你说脑袋这血哪给的，不就是心脏给的吗，你说脑袋瓜子这血是哪来的，不是心脏跳打血的时候痛它射到脑袋吗，所以就有心肌缺血，你这心脏得有感觉呀，有没有心慌胸闷呐，
3: 是啊，你老师啊，我眼睛都经常病了，结果这气管是乏力，你后背就像背个大石头似的，还行吧，有时就像针扎那么疼，可难受了。
0: 哎，
3: 再还睡觉吧，睡觉就头顶，突然就憋醒了，完就得马上起来开窗户，要不就想过去那个意思。
0: 嗯，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脏缺血，所以说你看你86，那你那心脏不也86吗？你都老掉牙了，走道腿都打颤了，你那心脏它不也突突突突突突的直打颤吗？
3: 对对。
0: 啊，再一个大小便吃饭不消化，这就叫五脏同治。吃固本延龄丸吧，就早晨吃一丸，它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一起治啊。配合乌羊补心糖浆呢，达到脾肾双调。治病啊，老病根儿就在脾肾，哎，它难调，总治也不好，跟肝气不舒有关。但是固本延龄丸五脏一起治，咱们呢吃乌羊补心糖浆是为了把脾和肾呐、给它调好，让它能吃能喝，这好药得吸收啊。你再好的固本延龄丸你不吸收不白瞎了。
3: 是的，老师啊，我都定你葫芦了，你得我就去问问你要怎么用。
0: 早晨空腹吃一碗啊、
3: 哎，
0: 乌羊补心糖浆，饭后早一口晚一口啊。
3: 哎，
0: 有不明白的吧就来电话，大哥。
3: 哎，
0: 再一个呢，你要记住你的指导老师，有啥事儿吧、就听我的。别听任何人的，你岁数大了，别让别人打冒汁糊弄你啊！
3: 对对对，是的，是。
0: 哎，就包括我给大家弄来的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等等，不管啥产品，没有第二家，没有委托第二家，所以别人给你打电话不要相信。 哎，你的指导老师你就找他，就打咱们400电话啊。
3: 张成老师是我的老师。
0: 哎，就找张成，那张成一说话你不都能听出来吗？
3: 你可好，那人可好了，
0: 那小伙子可好了，
3: 可好了，
0: 挺高大的，胖乎乎的，大圆脸。
3: 李老师，你表扬表扬张老师。
0: 好，表扬张成，你有啥事你就给张成来电话啊。
3: 哎，
0: 好了，老哥哥，那就在家好好吃，有啥事啊多跟我们联系啊。
3: 哎，好，
0: 嗯，再见。
3: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都能通过咱们的收音机跟大伙在一起相聚。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人这一辈子要能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这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要是能够家庭和睦，有养老金、退休金，还能有几个朋友，没有病痛，那就是天大的福分。你看昨天有个老哥哥跟我通电话，说亲家前两天呢住院了，孩子上班都忙啊，他说没办法呀，我就和那个亲家母轮流去护理。 也七十多。

罪呢？实在是没办法，孩子都上班，你现在要是请假的话不太好请。说为啥呀？现在有些单位啊都在减员啊，那人手讲话了都是个顶个的，你说你再请假，那人家就不愿意用你了，再找个理由啊直接给你开了。所以这孩子呢就没办法请假，这老人也没让孩子请假啊。他说我和亲家母啊轮着班的护理啊，他说医院那个饭菜还贵啊，完事还不好吃，就前天中午饿了就上医院门口吃了碗面条。你用他的话讲，哎呦，这面条怎么这么贵了呢？说在我的记忆当中啊，那一碗面条那几块钱，我这到那一看，哎呦，20几块钱一碗，就没有便宜的东西，一个馅饼就得5、6块、7、8块。说哎呦，你说这也不能饿着呀，买了一碗面条24块钱，那里边呢就两片肉疙瘩，那面呢也是几口就给秃噜完了。他说我出来呀我就挺感慨的，现在这个物价怎么这么高呢，真是啥啥都贵。所以他说我想着想着，我突然我就觉得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你太好了，给我们想的都特别到位啊，给我们整啥药都是为了我们着想，这药还得好，完事价格还得便宜。所以这老大哥跟我说完这话呀，其实我也很感慨。所以我今天呢，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说上这么几句话。就这一次咱赶上了辅酶 Q10 颗粒的活动，合适，也就这一次，没有下回了，谁赶上谁合适。你像我们这个高含量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就到药房或者到网上，你去看看其他的那个辅酶 Q10， 它真是没法比，比不了，就含量这块比一般的市面上高出2倍到3倍以上。我说句实话，你很少能遇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还是铁盒辅酶 Q10 颗粒，那不是普通的辅酶 Q10 胶囊，就即使在医院那也是219块钱一盒。你像咱大家以前吃的那都是低含量的，你仔细看，每100克才含辅酶 Q10， 才含多少啊，有的9点几，有的10点几，甚至还有更低的呢，有4点几的、5点几的，咱们这个24.3。那你用这个辅酶 Q10 颗粒，你用啥呢？你维护保养心脏不就看它这个含量吗？24.3，你想想含量高不高？是一般辅酶 Q10 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所以你像这样高含量的辅酶 Q10， 如果进口，那都得700甚至上千的。你像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一盒是1个月的量，为啥一天吃一回呀？而且一次就吃这么一袋啊，因为这一袋它的量就足够了，就够你这一天用的了。说白了，维持3天都够，一个是含量到位了，一个是吸收到位了。24.3吸收辅酶 Q10 颗粒，你都不需要经过那个胃肠，就在嘴里就行，倒在舌头上它就化，都不需要经过胃肠，都不需要经过你这个什么胃肠道吸收啊，用不着，直接在嘴里在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就给你送到心脏里边。你像那个发达国家哪还有用胶囊呢，都是这种辅酶 Q10 颗粒，因为吸收好啊，吸收100%，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吸收。人的舌头啊，你看它是连着心脏的，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所以直接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到咱们心脏里边了。你像那个普通的辅酶 Q10 胶囊，一天又吃多少回，一回又吃多少粒，而且那东西的

根本在口腔里吸收不了，得进胃肠去吸收。有的是胶囊，吃完了之后还刺激胃。好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全都是什么颗粒剂型的，就像咱们这个叫辅酶 Q 十颗粒，吸收高。啊，有人说那不都是辅酶 Q 十吗？一个是颗粒，一个是胶囊，它能有啥不一样啊？你别看它剂型不一样，差的可就多了，一字之差，但是相差千里万里啊！我就这么给你举例子吧，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大伙儿都吃过啊，还有什么呢？拜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几块钱一瓶啊，能吃一个月。拜阿司匹林呢，现在得18块钱、22块钱，对不？这一盒呢，能吃个10天、一个礼拜。你说就差这么一个字儿，但是这价格差好几倍啊！讲话差在哪儿啊？那就差在吸收上啊。那普通的阿司匹林呢，它刺激胃，而这个拜阿司匹林相对来说它就不刺激胃了，就差在吸收上。那同样是辅酶 Q 十啊，一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啊，一个是辅酶 Q 十胶囊，那你看吸收起来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吸收率是100%，一个吸收率可能只有40%-50%那样。所以你说差在哪了？就差在吸收上。营养素这个东西啊，一个含量一个吸收，就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药房也好，网上买的也好，99%的都是一些什么呢？胶囊剂型的，就辅酶 Q 十胶囊，有的又是什么硬胶囊啊、软胶囊啊，其实都一样，含量低不说，而且不便宜，效果也一般。你跟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呢，根本它就没法比，它比不了，像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你吃那个辅酶 Q 十，你得看啥？第一，你看含量；第二，就得看吸收。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剂型，而且呢，有国家8项专利。你就说这个含金量高不？你正常如果不是在医院，在药房也得卖到500以上，因为现在医院它属于统筹医保。但是说实话，这价格有了这个统筹医疗之后啊，它这价格还真不高了，219啊，这么一盒，就咱说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这一盒吃一个月啊，里边是30袋，一天一袋嘛，因为是高含量高吸收，所以一天一袋就完全够你心脏所需了，完全够用了。除非什么呢？除非说你是那种严重的心脏病，讲话了起都起不来的那种，这个呢就需要1天2袋了。正常咱1天1袋这就足够了。所以这次咱们有这么个机会，咱们直接走这个药厂，就直接呀是120块钱一盒，比在医院拿的还便宜呢。啊，完事我跟药厂不提要求了吗？怎么的呢？就是咱们除了享受这个低价120块钱一盒之外，他再多赠我们几盒，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一个月呀80来块钱。啊，我说实话，你上哪儿你也遇不着啊，对不？1天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吃块豆腐它也不止3块钱吧，对不对？所以我说了，你上哪儿你也遇不着。第一就是你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第二呢就是你遇不到这种高吸收率的辅酶 Q 十颗粒，第三呢你遇不到国家8项专利，完了之后有这么高科技高含量的。再有一个就是啥呀，你遇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的价格你遇不到。你看市面上哪个辅酶 Q 十啊，它获得了8项国家专利，甚至有的1项都没有，对吧？哪有啊？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8项啊，一个月合着80来块钱，你赶谁赶上了都说他合适啊。这一个月80来块钱论我讲。

完了，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就千万别错过。那天有个老姐姐说孩子放假了，那她合计孩子回来买点水果啊，那小孩啊爱吃榴莲，她买了一个，哎呦，这一个榴莲呐多少钱？230多块钱。她讲话呢，要不是孩子喜欢吃啊，我高低我也不买呀。这买回来俩孩子一顿就给吃没了。他讲话了，你看，够我吃2个月铁盒辅酶 Q10 颗粒的了。他讲话了，80块钱吃一个月，怎么省不下来呀？在哪儿都省得出来。所以这好的辅酶 Q10 颗粒呀，咱别说让你心脏少犯一次病，少去一次医院，你省多少钱？就你平时啊，你心脏健康了，你少吃点别的药，你这钱都能省下来，真事儿的，对不对？当你身体健康了，你没毛病的时候，那你才真正的省钱了呢。其实啊，你要知道，辅酶 Q10 在我们国内应用啊，已经有30多年了，在欧美国家应用啊是60多年，是个好东西。就像我说的，你心脏吃上它之后啊，它安全；吃上它之后啊，跳得稳当，心不慌。你吃上它之后呢，你不爱胸闷气短，不爱心绞痛，更不爱出现心衰，更不爱突发心梗。所以，辅酶 Q10 颗粒被医学界誉为什么？心脏的保护神，心脏的防护墙，还是心脏的加油站，啊，也是血管的清道夫。你想，我们平时吃点这东西，对心脏就特别好。你要是脑力劳动的，啊，对脑袋也好，啊，体力劳动的，是不是啊？对身体都好。那你体力劳动，你就得运动啊，运动你心脏就得跟着跳动加快呀，对不对？你就得强心呢。所以，咱们体力劳动的也好，脑力劳动的也好，就是坐办公室的啊，你都应该吃点。你像昨天。啊，咱们沈阳有位老大姐，她说：“老师啊，我现在我想再订30盒辅酶 Q10 颗粒。”她说：“我之前已经订了30盒了，啊，我之前订了30盒，我现在呢，我想再订30盒。”我说：“怎么订那么多呢？”她说：“我想给儿子订点。”这一说话，我一了解，她儿子今年50多岁了，啊，一天挺累呀。工作生活压力挺大，说上边有我们的老的，完下边呢还有小的，就前段时间呢，邻居家那谁谁的啊，那孩子没了，这岁数也不大，40-50岁，说是突发的那个心脏病没了，哎呦，他说那孩子一没啊，这给我的心里触动挺大，就他那孩子一没呀。我这一看，我这孩子，我就知道了，我这孩子也岁数不小了。我就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你没钱，我给你定，反正咋地呢，你就别累着，啊，就你这岁数的，操心事儿挺多，就怕你心脏出啥事儿，所以你这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所以我思来想去啊，不行，那不能光我定。不能光我们老两口用啊，我给孩子也订点吧，所以我就想着给儿子再订30盒，没事让他吃去呗，你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说我听你说话也听得出来，就这么一次机会，所以呢，我想多订点，便宜呀。其实啊，我跟大伙想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啥呢？就是有条件的你多备点，就像。在咱东北，储备那个大白菜呀、大葱，对吧？土豆子、萝卜似的，你赶上了多买点儿。讲话了，它也不贵，啊，2、3毛钱、3、4毛钱。你说我零买，你说我就买一颗大白菜，可贵了，这一颗白菜都得10多块钱。所以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也是一样的，有那条件你就多备点儿，是吧？给孩子呢也带出来点儿。这是心脏营养药，好东西，

0: 说咱孩子他不也有心脏，他心脏不也跳了吗？对不？你吃就比不吃强。以前咱们总说没条件没条件，你这一个月80来块钱有啥条件不条件的，对不对？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啊还是特别合适的，就这么一次。你像说这辅酶 Q10， 首先这是心脏里的一种酶，这种酶呢主要存在于心脏，存在于心肌当中，它的多少决定你心脏的跳动，跳的稳不稳定啊，跳的有没有劲儿啊。正常我们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它是含有这种辅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逐渐逐渐的就在减少。你像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不同啊，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平时呢也有那个好生气的，也有不好生气的，有爱运动的，也有不爱运动的，平时工作有的累有的不累。所以每个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它所剩下的多少都不一样，就刚生下的那个婴儿他那个辅酶 Q10 含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新生儿啊，他那个心跳一般都能达到134。那咱们有人说那130他不心慌，他不慌，那是正常的，甚至有的都能达到145。岁数大了啊，你看咱们心脏病人心脏里边的辅酶含量慢慢的都在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心脏普遍都是没有劲儿的。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病人那炕都下不来，讲话说话都费劲，没有劲儿啊，说话都是上劲儿不接下劲儿的，扫气懒言的，那就是因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快没有了。你最后没有了，心脏是不是也就不跳了？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天然强心剂。那天有个患者啊说，老师啊，为啥我总是上不来气儿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这辅酶 Q10 少了，所以你心脏跳的就费劲。心脏里边啊你这个血氧含量低，是因为你心脏里边这辅酶 Q10 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含不住血氧，所以你心脏里边你这个血氧含量自然而就低。那血氧含量低你可不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吗？你就总感觉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提不起气儿来，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劲儿啊，阴天下雨啊，包括刮风下雪呀，哎呦就给你憋闷够呛。因为你这个心脏没有劲儿，就导致你浑身胳膊腿都没有劲儿，总是感觉特别的乏力。说老师你怎么说的嫩对呢？我说我成天我接触咱们这些心脏病患者，我能不知道吗？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补充点辅酶 Q10 颗粒吧，啊，你补充补充你就能改善，有条件的你再配点参柏用。你像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第一你心跳就稳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稳那儿呢不乱了。第二心脏里面都是辅酶 Q10啊，这个含量足了，你心脏跳的不就有劲儿了吗？那这一有劲儿，你这胳膊腿上它不就有劲儿，它不就不乏力了吗？最起码你能起来炕了，能下楼了，啊，能活动活动，能干点啥了，最起码不心衰了，最起码心衰它也不要你命了，这活的生命有长度有质量了，活的有说有笑了，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对不对？他也得劲儿啊。是不是心情好啊，得劲儿啊。第三呢，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这个血氧含量它也上来了，这血氧含量一上来，心脏里面气儿就匀乎多了，这个时候呢你心脏就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它不会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疼痛，就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对不对？你光忍你能忍啥时候去？时间长了它就不是心绞痛，它就心梗了，再时间长了那猝死心衰呀。所以为啥这个时候给大伙带来这个国家8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啊，就在这儿呢，保护你的心脏别出事儿，给你心脏最佳的防护，给你心脏加油。 你知道八大国家，那都是辅酶 Q 十颗粒，啊，这都属于心脏病的 OTC 药，就专门治心脏病用的，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必备的这么个产品。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它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它喘气儿不费劲。啊，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你心梗猝死找不着你啊，你安全呐；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心脏跳得稳定。所以，为啥说辅酶 Q 十颗粒是咱们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啊？它就在这儿呢。反正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你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心衰呼吸困难也找不着你；你有它，心脏它就有劲儿，心里边就敞亮宽敞，啊，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匀称，啊，你就没有心脏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的那些表现，就更没有什么心梗、猝死、心衰，知道了吧？就即使加重，他也找不到你了。你看我从医快50年了，什么样的患者我都遇到过，但你要问我遇到最多的、最苦的，其实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病。为啥把这么好的、含量这么高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带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啊？带给咱们所有的心脏病病友啊？就是希望大伙儿这个心脏永远不疼不憋，永远咱们不死于这种病。就咱们这国家8项专利，我告诉你，你吃上1个月，你这心慌、心跳的症状就会能有所好转，心率就能够变得平稳。你吃上2个月，你原先啊有的那个胸闷呐、压迫呀、那种闷胀啊、那种烧灼感呐、疼痛感呢，就会慢慢的减轻减弱。你连续吃上3个月，啊，你比如说以前你的心脏啊不好，就特别爱出汗，啊，呼吸啊特别短促，总是心悸，你这些表现都会没有，而且心脏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的，你都应该吃。讲话了，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绞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 浴血金牌辅酶就是颗粒，荣获国家八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就是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就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50多岁，心脏病，开过一次胸，做过2次支架手术，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我每天要吃10多种药啊，但是都无济于事。这每一天心脏就像拿那个针在那扎似的那种疼啊，啊，钻心的疼，几乎无时无刻都在疼，尤其一动换一身汗，平时喘气都费劲。他说我就想问问你主任，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适合我不？很多人说这东西属营养素，我吃的没啥用。我一听啊，我就说，我说这话是谁说的？他说谁谁谁说的。我说外国来的，咱们不能说都那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对吧？辅酶 Q 十进入中国40多年了，那对心脏肯定是有用的，尤其你像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含量在24.3%的，而且它是辅酶 Q 十颗粒，那肯定好啊。我说你就用吧，肯定有好处。后来你看他用了1个月来复诊了，跟我说，他说用的挺好啊，用的挺好，虽然不能说这1个月下来跟个好人似的吧，但最起码让我的疼痛缓解了啊，让我憋闷减轻了，这段时间呢心脏没那么犯病啊，没那么出现心绞痛啊，我现在简单的活动活动都行了，喘气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多了，真的挺好。所以你看，我就想借他这个事儿，我跟着大伙说啥呢，咱们这个铁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是真的好，国家8项专利，所以我希望大伙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你像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心脏病这个病，说真话，不是每一个心梗患者你都能有机会抢救回来的。我记得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还是在北京呢，当时会诊抢救一个心梗患者，我记得很清楚，病人60多岁，有心绞痛，冠心病史7年，因突然心脏疼痛难忍，这就瘫倒在客厅里了。好在家里当时有人，完事给打的120啊，送来的时候病人状态不太好，脸色惨白，嘴唇淤紫，呼吸特别困难。急诊大夫询问了一下家属的病史，所以当即就给判断了，说这人就是急性心梗，所以赶紧给病人吸氧，完了事呢又穿刺心脏造影，当时心脏造影显示有3处的血管堵塞了，而且血流基本上是中断的。从这造影上看，它堵塞的这个区间呢很长，支架介入不行啊，也就这个支架太短了，通不了，所以又赶紧通知麻醉科大夫、心外科大夫需要手术啊，开胸得搭桥，就给他做这个手术。那你做这手术就需要心外科的大夫来做，那时候我作为主任，完了我过去会诊来的时候啊，麻醉科的医生啊已经给打上麻醉剂了，已经上了呼吸机了，搭桥手术是一个开胸的大手术，这病人呢需要呼吸心跳全部停止全麻，那你蹦蹦蹦跳那怎么搭桥啊。当时心外科大夫给患者取出3根血管，一根呢是大眼静脉，一根呢是胸廓内动脉，还有一根是人造血管，然后开胸固定，给这个心脏打开后啊，你能清晰地看到堵塞的那个血管已经发白， 因为已经没有这个血液过去了，紧接着开始就连接血管搭桥，第一处还很顺利，到第二处进行到一大半，马上缝合结束的时候，第三处那个血管，它堵塞的那个地方啊，就裂了，这个血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完了之后呢，大伙轮流上去给止血，打凝血酶，但是还是没能止住。最后那个检测仪就报警了，就是当当就报警了。当时所有医护人员喊的声嘶力竭、大汗淋漓的，但依然没能挽回这患者的生命。所以你看，咱说的手术有风险，那还是在手术台上呢，还抢救着呢。你像很多大夫啊，都愿意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谁愿意说？把那不好的展现给你啊，对不对？但是你话说回来了，医疗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啊，这就是事实。所以医院每天都有心梗急性发作的，每天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么究竟原因是啥？其实就两个字，一个是堵，一个是弱。第一个堵，心血管堵了，一堵血就过不去了，血过不去，心脏就严重缺血，严重到极致就是心梗。对吧？心梗，它就有生命危险。你包括大脑缺血，缺到极致，那就是脑梗啊。还有一原因是啥？弱，就是没有劲儿，心脏没有劲儿。你这心脏一没有劲儿，早搏、房颤、偷停、心律不齐、心律失常就全来了。所以你就得给心脏啊补充这辅酶 Q10，让它别弱，让它强壮起来。你就记住一条铁律。当人体内辅酶 Q10 低至60%，就会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辅酶 Q10 补充到15毫克左右，来保证你心脏的正常运转，保证你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这里边啊，它是一袋一袋的，这一袋你知道多少毫克吗？200毫克，够你用不？太够了。第一呢，是针对心梗，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我们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室颤复发。第二，针对心绞痛，辅酶 Q10 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对心绞痛有效果，可以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3，针对于心律失常；第4，针对于心肌缺血；第5，针对于心衰。所以，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你每天呢就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10 颗粒，这样啊，这人呢他就不容易得冠心病了。那么已经有心慌了。憋闷了，就有这些症状了。你就甭管多大岁数了，你就30多岁、20多岁，也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你每天更应该及时补充点这辅酶 Q10，它能避免你的心脏病继续加重，甚至恶化猝死啊。就像我这两天常说的，你有它，你心脏不就有劲儿吗？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憋闷、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它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也找不到你；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而且你有了它，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加重都找不到你，都得绕着你走；最起码你吃上。你心脏会感觉到宽敞、得劲儿，感觉到气足，心脏会感到安稳。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这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含量是在24.3的，跟卖的最好的一比。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10.2。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含量是在24.3，就含量几乎 是他们的两倍，甚至有的快达到三倍了。你这么一比较，这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 时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含量吗？含量低你吃了之后没效果，对吧？那含量低你吃的有啥意义啊？第二呢，就是此辅酶 Q10非

Q 十，你可以和以前你用过的你吃的那种辅酶 Q 十，你拿过来你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啥呀？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不是胶囊，含量还高，所以你吃的那个它属于保健养生的，咱们这个呢，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是颗粒，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倒在嘴里，舌头上就开始给你吸收，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那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有国家八项专利，听好了，是国家八项专利。为啥你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在那儿呢，24.3，含量高啊，所以量到了。再一个吸收到位，什么叫吸收到位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跟你之前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胶囊你得通过咱们的胃肠吸收，这个颗粒呢，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直接口腔吸收，舌头上下就给你吸收了，啊，舌头上边、舌头下边都能吸收，直接就进入咱们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八项专利，厉害不？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胶囊它区别大吗？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高啊，刚才我都说过了。第二，咱们这个是什么辅酶 Q 十颗粒，那跟市面上那个辅酶 Q 十胶囊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咱们就是吸收特别快，含量特别高，效果特别好，属于医用级的。你用的那个属于什么？平时养生保健的。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啊？它好啊，它东西在这儿呢，它不一样呗，对不对？效果在这儿呢，好在这儿呢，不好国家能给它八项发明专利吗？对不对？那是八项发明专利啊，一般有的讲话了，有一个专利就很厉害了，咱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是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尤其是这种高含量的啊，颗粒剂型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就即使他说犯病了，他也不至于说危险呢，平时不遭罪呀，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你看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两三倍，那效果肯定好啊。二一个，你就看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我不跟大伙说吗？第一，你吃的就是啥呀？含量。第二，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咱们这个相比较而言，那就是最好的啊。我说实话，你像这一次咱讲话了也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那个辅酶 Q 十厂家谈完，人家直接人家就不跟我谈了，讲话了人不搭理我了。为啥呢？我给人家报价报120块钱，完事呢还要求人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没办法了，我又找了我们院长啊，我把这事跟院长一说，我说你在中间你跟我说和说和，这是好事啊，造福百姓的好事。院长跟人家那个辅酶 Q 十厂家的负责人说，这次啊不走医疗系统了，那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啊，也是返聘的，你说他找我了啊，跟我开口了，对不对？怎么的我也得给他点面子呀，讲话就这一次吧，那挣钱赔钱的你给点面子。你看院长说话就好使啊，对不对？因为你药厂你哪敢得罪这个院长啊，对不对？以后还得共事呢，所以咱们才有这么个机会，八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咱们才有这机会能吃上。但是就这么一次，因为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啊，人家也不可能总帮我呀，对不对？医院那么多事儿，那么多人都去找他，他忙得过来吗？所以平时我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一盒，

0: 2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自身买呢，那你就把这辅酶 Q 十给它配合上用。还是那话，这东西如果说啊700-800、800-900、1000的，那我就不让你配了。80块钱，对不对？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着80块钱，你给它搭配上，对你心脏还好。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有啥的？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它都没这个价格，对吧？咱花的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你吃的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国家8项专利技术呢，对吧？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它2年3年的，这都不为过。你过这村没这店了，这是实话吧？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随便比。所以活动就这么几天，6月29号到7月3号，一共就这5天，这活动眼瞅着你看这不过半了吗？所以我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这么几天。你记住，你心脏病患者，你吃上就有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就舒服啊，就圆乎，你心脏就得劲儿，就有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的，你都应该吃啊。不光是你吃，给孩子也应该备上点，让孩子也跟着吃点。讲话了，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7月3号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你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0: 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两天呢一直盼着五枚扣十二颗粒，终于盼来了。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想送上60盒的这一份。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起吃。老师啊，这个辅酶扣十能长期吃不？
2: 可以啊，那咋不能长期吃呢？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素，就是给咱们这个心脏提供能量，让咱们心脏有劲儿的。
1: 哎呦，
2: 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赶上这机会呢？就是多备上点儿，一是价格便宜。二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他需要这东西啊。你说我生一年两年我不吃了啊，是不是以后就没事了？不是的啊，你生一年两年把你缺的补上了，但是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他还会逐渐的消耗。说我平时每天都跟着补充点，那他慢慢他不就不缺了吗？你不缺的话，你这个心脏的功能他不就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吗？对不？
1: 是这个理儿哈。那你说完了，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订60盒的吧。你要是活动也合适。
2: 对。
1: 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80块钱。含量还高。完还是货真价实的。
2: 它是颗粒型的，一般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99%的都是胶囊。胶囊吧，它吸收的不完全，有些人吃胶囊吧，胃还不舒服。
1: 哎，对对对，我就是怕这个胶囊啊，因为我觉得不错，最主要是我听你讲的这个辅酶扣十颗粒，带专利的，8项专利。
2: 对，这个药盒的右上方明确写着呢，辅酶扣十原料获得8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这就是说国家都认可这东西啊。
1: 那对呀，那我们老百姓吃着也放心了。
2: 对。
1: 哎呀，老师啊，趁这个机会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呗。
2: 可以，你说吧。
1: 因为我是在8年前呢检查出啊我有房颤
2: 啊，
1: 都早搏，还有2天半呢关闭不严。哎呀，心率还不齐呢。心率啊，有的时候啊，都达到120下左右。有的时候正吃着饭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心呢闷的上不来气了，那脑袋晕的，拿碗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得马上啊在床上得躺一下。
2: 啊，就心脏一犯病就不行了。
1: 哎，对对对，有一回啊看电视，看着看着一下子就倒下了。
2: 哎呦。
1: 我老伴啊吓坏了，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到那一检查，医生说我有颈动脉啊斑块，心脏啊有根血管堵了75%了，建议做支架。做支架呢就得按时吃药。
2: 对呀，肯定啊，你要不支架的话，你那药不能断呢。完了之后还得让你定期去复查，对不？
1: 哎，对对对对，就是建议我定期去复查。出院以后啊，这西药啊就没断过。我呢，本身我胃啊还不好，吃了半个多月的西药啊，胃就开始了反酸水了，胃胀了，吐口水的时候带有血丝。有人呢给我推荐过辅酶扣十。那个不行啊，那胶囊的我吃不了，胃不得劲儿吃下去。
2: 吃胶囊胃难受。
1: 对。后来你就没吃了，但医院开的药啊，你还得吃，不吃就犯病。我就尽量饭后吃，还能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呦，晚上睡眠呢，就是那么1-2个小时，睡不着啊。一睡呀、睡不好觉的时候啊，第二天的心那比你呀更难受了。现在呀，我就怕到晚上，你说一天黑吧。心里就憋屈，气就不顺畅。也睡不好觉啊，心还烦，看老伴也来气。
2: 我跟你说吧，就是一人有病啊，这全家都跟着受影响。
1: 哎呀，
2: 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病

0: 不理解啊，有的呢就感觉你看你咋那么矫情呢，完他有的时候觉得你在装啊，啊偷懒不愿意干活，
1: 嗯，
0: 完了一看着你就难受劲儿不干活了，有的那个男同志他不理解呀，他就生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说，这个病啊，他不光说是你一个人痛苦啊，甚至他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1: 哎呀，
0: 对
1: 呀，
0: 有病啊，咱尽量别拖，赶紧去治。但是治病它是有方法的，就像咱们选药似的，一是价格得合适，你就说药再好，咱得能吃得起，对吧？二一个呢，既然花这钱了，咱就尽量把这钱呢给它花在刀刃上，别打了水漂，对不？
1: 嗯，
0: 对，
1: 对，
0: 就像咱们这回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一样，它是高含量的，又是颗粒剂型，比咱们原来用的那个胶囊要好得多。啊，一般呢，这个胶囊啊，它都是通过那种明胶制作而成的。啊，有的吃完了之后呢，它胃肠不舒服，甚至有的还会便秘。
1: 嗯，
0: 咱们颗粒剂型的，它直接在口腔里就吸收了，吸收的快，而且最主要是啥呀？就咱们吃这种营养素，你看的就是含量，吃就吃这种高含量的，因为高含量的，它对于我们这个心脏功能，它能起到一个快速的修复作用、增强作用，所以咱们有这机会能用，那肯定赶紧用一用啊！
1: 哎，行，哎呀，我老师，你说这些、啊、都算有。
0: 嗯、
1: 我就吃你的，我吃你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啊、
0: 嗯，
1: 一天一袋吃着也方便。
0: 是、
1: 啊。所以我就合计啊，以后啊，哪管少吃点心脏的药呢，一般也能小点，你说是不是？
0: 嗯、
1: 也给肝呐、啊、肾呐、啊、减轻点负担呗。
0: 哎，对喽。
1: 你说能长期吃，哎呦，我就放心了。
0: 嗯。
1: 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
0: 嗯、
1: 他心脏啊。下了一个支架，动力
0: 啊，也是心脏不好。
1: 哎，对呀、啊，最近就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的药啊，一个月也不少钱。
0: 啊。
1: 我为啥不想支架呢？
0: 嗯。
1: 就是像他的支完架了以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是浑身没劲、
0: 啊，
1: 不知咋整的，那血压还高上来了呢。
0: 啊。
1: 哎呀，我就合计啊，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吃，赶上这个活动啊。完了还便宜，哎呀，可别给我落下呀！一定给我
0: 登记。放心吧，啊，放心吧。首先第一，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不是说反对大伙去做这个支架啊。什么情况下去做呢？就是支架它是救命的。
1: 对。
0: 你说我心梗堵了75%，堵了80%，堵了90%不通啊，命都保不住了。那你肯定咱们选择得必须支架，对不对？如果说咱堵了，但是呢，哎，它还不影响到生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咱这种保守的方式，你比方说我通过深白就化化瘀啊，通过咱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啊，给心脏提供能量啊，对不对？哎，增加它的这个跳动啊，哎，这样能改善咱这症状。一，咱说少花钱；二，它也不遭罪。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啊，别光你自己用，让老伴也跟着用。
1: 哎，陈老师啊，遇到你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0: 啊！哎
1: 呦，
0: 咱们有这缘分啊！一会儿跟学员说给你报名，你自己也多注意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7月3号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啊，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伙伴们呐、啊，是不是都等着会心呢？又到点儿了啊，跟大家呢唠嗑，唠唠心里话。你们呢听慧心讲课呀，我可要嘱咐嘱咐，不能听热闹啊，啊，昨儿

听幼儿冒，听完我的又听听张大夫、李大夫、王大夫、隋大夫讲的都挺热闹的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对号入座。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说话吧实，这个话说出来对你们好，但是我得罪人了，你们明白啊。听节目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对号入座，看看这个大夫能不能把这个病讲出滋无毛有来，能不能说出一二三四五来。要是啥也说不出来，就在这咕嘎咕嘎就吹我包治百病，你快点跑吧啊，哪有包治百病的呀。那咱们就是带病延年，你说咱们就这个岁数了，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你能把七十岁老太太治回五十岁去？你能把八十岁老头治回六十岁去？把你能耐的呢就包治了你啊？没有，反正我不能。那说你能干啥呀，你搁这还讲呢，我能让你们少遭罪，让你们少犯病，不犯病自然衰老啊。真正没那天咱们是老死的，活到九十睡觉过去了，那不修来的福吗？别遭罪，别搁那倒气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半身不遂躺哈喇子，还得搁人伺候，老了老了可惨了。有点病啊自己还没钱，就算你有钱成天让儿女给你擦屎擦尿，久病床前真没孝子。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可能都经历过，就你现在你难受，你成天让你儿子开车拉你上医院检查去，查一次没查出咋回事，又去一次你还老犯病老不得劲儿，一年去三趟，你看你儿子有没有那个粉子味儿？咱们东北都知道粉子味儿是啥，是不是不耐烦了？你这老查你啥也没查出来，你老难受，这我上班呢谁老成天整你呀、啊，你儿子这么说过没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就实话实说，自己能生活自理，能做饭，大小便自理，小件衣服短裤背心线衣线裤自己洗，大件的扔洗衣机里轮，上街能买菜，溜达溜达逛逛早市，哪儿不得劲儿，哎，能吃点药，您那劳保统筹医保你自己能上药店去开去，这就行。我就让你们这样啊，所以这次赶在7月15号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吃上两个国药准字全面治疗老慢病的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浆。这次活动圆满结束了啊，到昨天为止咱们报名的人很多，报名早的呀都拿到了吧，拿到宝葫芦了吧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这大盒子也很大，那都拿到了。所以说你看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这个地段一翻它的县志，就吉安这俩字儿100多年了，吉祥安康，大自然制药厂，这像冥冥当中老天爷安排的呀，你们想到没有？人得敬畏大自然呐。你说我天不怕，我地不怕，大自然你不怕？狂风暴雨，啊，还有那个涨洪水，大自然你不怕？都怕，所以人要怀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你不能啥都不怕。药物28味大药材呀，所以说你看都是道地药材，同时呢用古法炮制，
这28味大腰，有蒸的，有晒的，有煮的，有抛烘的，有制寝的。所以你看，你不借助阴阳二气、天地之气，能行吗？所以经过13次测试，把九紫离火啊这个运气最近最足的地方，咱们测试到就在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京九大道265号。所以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福啊！你看九紫离火20年一运，今年咱们能吃到最后一批黄葫芦庄的固本延龄丸，大家拿到啊早一碗空服啊，淡盐水送服。老哥哥吃固本延龄丸，你把那葫芦放在你家北窗台；老姐姐吃，你把那葫芦放在你家南窗台，把葫芦擦锃亮的。吃完药了，葫芦装大米、小米儿、绿豆、黄豆、黑豆，装粮食。未来20年，我们生产固本延龄丹丸提炼地点都是在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啊，吉安市吉安县。而且下一批固本延龄丸是紫色的，未来20年我们要借着九紫离火这个运，都是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啊，先拿出来捧在手心儿，感恩天地，感谢大自然。然后呢，先嗅觉，先闻药气，打开药丸啊，打开药丸闻，闻多长时间呢？啊，女同志，你闻7秒；男同志，你闻8秒，或者闻14秒。女同志为7秒、14秒，男同志8秒、16秒，就是女同志你查7个数，或者查14个数，或者查21个数，你就1个7、2个7、3个7，7秒、14秒、21秒，闻。男同志以8为先天，8秒、16秒、3、8、24秒，或者1个8、2个8、3个8，你查1个8，或者查2八，或者查3个8，啊，哎，就查数，干什么呢？借助阴阳之气，你先闻这个药气，然后呢，药气嗅到五官九窍之后，让它走到我们的五脏，然后你再吃下去，啊，用淡盐水送服。淡盐水送服干什么呀？啊，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啊，让它往下走，引药入肾，引药入肾，那就从上往下，整个经过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是不是？哎，从鼻子吸进来，从上往下，一直到最底儿，我们的肾。这是用淡盐水送服啊。然后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吃的时候有10称，注意啊，它主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那脾经啥时候值班啊？早晨7点到9点，那你就饭后吃就行了，是不是？早晨7点钟之前，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吃完饭了啊，或者你最晚说我们家吃2顿饭，那你上午9点也吃完饭了啊，那咱们就赶在饭后吃，早晨7点到9点饭后吃。你看那一大盒是2瓶，一瓶里呢装100毫升，那、啊、你就喝它一口，照个5毫升到10毫升喝，这一瓶呢，哎，你就照它10天喝，100毫升。你早晨是5毫升，晚上5毫升，晚上是5点到7点喝，肾经当令啊，这不就入了肾了吗？哎，这一小瓶你照它10天喝，嗯，你要病重的你照它7天喝，啊，这一大盒你就喝它半个月，就是半个月到20天，哎，
喝完之后多活动，多做做我教你们的那些疗法啊，那可是

时候做都好的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这段咋不让我们做疗法了呢？还用我提了耳根子告诉啊？拉筋、跺脚、拍打、揉肚子、跪肘法，这都是谁做谁健康，还用告诉啊？啊，每天都做，越做越好，天天做，当广播体操做啊。然后我们结合病情。那昨天呢，我讲到咱们白橙子刘桂芝老姐姐那个心脏病多典型啊，对吧？那现在呢，我要继续给大家讲解讲解呀。咱们松原有个老张大哥，他叫张国九啊，他今年74。国九大哥呀，我说说你这个病啊，你别见怪，让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听一听他这是咋回事啊。国九大哥呢，他是27号那天给我来电话，他报名呢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哎，赠的是38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有2台降压护心仪，2台降压平衡仪。他呢跟他老伴儿一起吃，他老伴儿呢今年70啊。咱们一个个说病。国九大哥是啥病？高血压17年高血压啊。吃的啥呢？啊，苯磺酸氨氯地平，那、啊、也叫络活喜，配的什么呢？配的替米沙坦。替米沙坦大家不陌生吧？啊，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啊。这两个他一起吃的，络活喜啊，替米沙坦，这俩一起吃的。他高压是180，低压呢是100，这是纯纯高血压，而且是3期高血压。啊，他这个高血压呢，随根儿，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他二弟弟高血压脑出血前年死的，他三妹妹脑出血现在是半身不遂，左半拉身的胳膊跨筐，腿拖地啊，栽扔的。你看他家这个张国九大哥呢，他是老大，你看他的血压这就180/100。他现在什么症状呢？得过一次脑梗，咋发作的？脑袋迷糊。哪年呢？就是2024年。2024年，他的高血压10多年了。2024年吧，早晨起来他就后脑勺子疼，后脑勺子疼，他以为感冒了，在家趴炕上趴一上午，吃感冒药了没好使。他老伴害怕了，说：“哎呀，是不是得脑梗了？”这个时候一量血压就已经是185/110了，多吓人呢！这胆儿太大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人没小病，你觉着哪儿不得劲儿，你别趴那闷着呀。说我疼疼就好了，我缓缓，我吃2片降压药我就好了。我自个儿脑袋迷糊，我知道，我刚把药吃了，我一会儿就好了啊！你可别挺着。那要脑出血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脑出血你一下子过去了，就这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辈子就算拉倒了。大哥呀，不过去呢，抗吃抗拉，你老伴成天伺候你，他还一身病，咋整啊？刚一得病，儿女来忽悠2天，最后都回家了，谁留下来伺候你？还得是老伴儿。你这还有老伴儿呢，没老伴儿的呢？你知道他得多难？儿女合计合计，给扔托老所去了。他工资3000多块钱，就可这3000多块钱来。儿女不搭钱，你就搁里待着吧。儿女要经常看看你，有障腰眼的，托老所服务员不敢欺负你。儿女要在外地，一年不来一趟，你在托老所你要敢喘大气儿，我算你。

会心说话，值不值？啊，你得看着人家服务员脸儿，你得哄着人家。哎呀，小李子，哎呀，小张啊，这孩子好啊，哄着人家，是不是？啊，你难受啊，你犯病，你没吃饭呢。服务员把饭盛到这儿，阿姨吃饭了，人家走了。过一个点来收盘子，看你没吃，没吃啊，拿走了。吃没吃谁管你呀？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有病早说。就像张国九大哥，脑袋迷糊，后脑勺子疼。当下午3点多钟，他老伴儿打120拉到医院，血压就185/100了。一检查，大面积脑梗死。当时就进 ICU 了，赶着到医院，他赶着就迷糊了。搁救护车上120上，他还会说话呢。他老伴儿问他。啊，哪难受？没事儿，就是迷糊。说着说着，到医院他就不会说话了，就没意识了。然后呢，在120下车之后，直接就进 ICU 了，待了7天呐。这7天你说多少钱？哪天都8000-9000呐。嗯，那国九大哥偷的跟我说嘛，俩儿子因为这点钱都干仗了，你贪多，他贪少的。仗着自己攒了10多万块钱，这10多万块钱这场子病也花差不多了。出院之后，你真别说，没落太大后遗症，能走，走得慢，就是走不动，而且血压还是高，这就是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哎，吃啥呢？你看，拜阿司匹林，这是常用药吧？脑梗后遗症，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拜阿司匹林，他血脂高，吃的阿托伐他汀，啊，还吃的硫酸氢氯吡格雷，也叫伯利维，啊，这都常吃，但是不行，还是脑袋迷糊。今年前两天他找我看病是啥意思呢？就是出现了胸闷了，来一阵胸闷，上不来气，冒虚汗了，心难受，这不冠心病吗？你再得脑梗，再得冠心病。腿还疼，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胯骨疼，就是大胯骨疼，以为得股骨头坏死了，一检查没有，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不咋疼，就腰没劲儿，大胯骨轴子疼，大腿没劲儿，脚底板子发木，你这病你说上医院一天两天能治好吗？而且出现个毛病，一晚上尿7-8趟尿，一点尿起来了，一点尿起来了，尿不多点儿啊。最后他老伴儿没招了，给你买个尿壶吧，反正就咱老两口，这一天这手晚上就不离尿壶了，一会儿拉了一点儿，一会儿拉了一点儿，还尿不多少，就是拉了，尿得里一半外一半，尿裤子，这就是肾虚啊，手脚冰凉冰凉的。你说这个病吃啥呀？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呐。他是去年我也是7-8月份给大家整的吧，他买3葫芦，他吃2葫芦，给他老伴儿吃1葫芦，没钱舍不得吃，一共攒了10多万块钱，他住院都花进去了。以前呢攒点干啥了？给老伴儿做支架了，老伴儿心脏支2次架了，心梗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嘴唇发紫。你看这老两口多有病，他老伴呢除了做支架还有啥病呢？胆摘除了，胆长的胆结石，总是肋叉子疼，就当胃病治，犯病就胃疼，犯病就胃疼，吃胃药不见好。还有一天就疼的满肚子打滚，满肚子疼直打滚，到医院说胆结石长满了，那个石头掉下来卡在那儿了，那就容易得急性胰腺炎，死人的呀。胆切除了，切除之后他这个切除啊，他跟我说是5年前切除的，他是2024年做的支架，他老伴儿吃完架之后就是伯利维呀、阿司匹林呐、瑞舒发他汀啊，也这么单抗双抗就这么吃，还是不行。胃不好啊，胆切除人胃不好，大便成天拉稀，他老伴有个毛病，成宿睡不着觉，失眠。哎，他老伴呢去年吃1葫芦固本延龄丸就见好。

再今后他就没钱了，咱也再没有活动，这老两口就等啊等啊，今年这不天天听我广播吗？一听，哎呀，可下来活动了，老两口抱的13壶，他俩吃都对症，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啥叫慢性病？老年病，老年病是俩意思，老你岁数大了，老年人吗？再一个，你病的年头长了，这不也是老病吗？所以老慢病，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好几种病，这不叫一体多病吗？所以你咋治？嗯，那给你换换血，嗯，给你提高免疫力，给你打点白蛋白，那玩意儿治标不治本。我就说实话，哎，中医治病讲究什么呢？五脏统治，辨证施治，根据症状来。你像张国九大哥，他这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啊。原发性高血压呢，他原来还吃过沙库巴曲啊。沙库巴曲是专治原发性高血压的，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啊？吃完沙库巴曲又配合呢洛河喜、替米沙坦，啥都吃过，这血压控制不好，家里还遗传，然后这不就脑梗了吗？又有老年性前列腺不足，前列腺一旦肾气不足，就出现什么尿频呐、那都尿裤子一宿没完了。那这种情况你从哪儿入手啊？就是五脏统治啊。啊，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提高免疫力呀、用现代医学来解释如何如何，不是。所以你看病不一样，你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治疗固本延龄丸一个国药准资，咱们老祖宗传下来这个方子，它不是慧心开的方子。复山复青主啊，大家听说过吗？是有点不太熟。医圣张仲景听说过吧？啊，张仲景跟富山富清主同称为医圣啊，那是我们当大夫的老祖宗啊。这个方子是富山传下来的，28味大药。你看他这个方子有个特点，这里头有门道，跟别的药就不一样。他结合天上的28星宿。所以他在生产药、炮制药的时候讲究时辰，不是说你一天啊，工人白天上班啊，这生产固本延龄丸药厂，白天上班晚上睡觉，晚上回家下班了，不是，他讲时辰。这分什么药材？28味大药，你比如说入肾的，他晚上5点到7点钟炮制，要是入心的呢，就是晚上的9点钟炮制。所以工人三班倒，哪一个药走哪个经，你就那个点儿。你比如说这里有入胆的，入胆的就是半夜11点就开始炮制，到凌晨3点。所以这工人是三班倒，集气是24小时不歇着，所以他炮制是讲时辰。而且讲什么呢？天干地支讲方位，28味大药结合28星宿，它是借天气的，借着天地阴阳二气生产炮制。所以固本延龄丹丸的生产特殊，哎，邪门，一定要找好地理位置。这就是为啥这次大家拿到一看啊，说不是大宁堂生产的了。那因为九紫离火，这个火运中心点没落在大宁堂，经过紫微斗数13次的测定，落在哪儿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在这儿，到这儿通红，这块九紫离火这运是最大的。所以今年呐，哎呀，忙啊，累呀， 因为有些东西慧心也不便跟你们多讲，所以大家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跟吃别的药感觉你都不一样，要怀着敬畏天地、感恩天地的心。

先闻药气，你再吃。打开五关九窍，把大门打开，先闻进去，这个药气儿一进来，你就感觉唰，脑袋就清亮了，啊，鼻子就通气儿了。有鼻炎的你先闻，治鼻炎效果非常好。有耳鸣的你也先闻，耳鸣、耳聋、耳窍不通，你先闻。眼睛不好的你都先闻，因为一闻药气，它先通五关九窍往里入啊。十二经脉，二十四时辰，嗯。咱们人整个这个24节气12时辰，你看这个2个小时一个时辰，24小时12个时辰，你12个脏腑，走到哪个脏腑，这个药就几点炮制。所以说你看这古法炮制，最后咱们在提炼固本炎灵丹丸的时候，定好这个地理位置，未来20年都是九紫离火这个运。所以大家以后收到的固本炎灵丸，你看是紫色的了，九紫离火这个紫，这是最后一次拿到黄色的葫芦，所以把这黄葫芦咱们要留好啊，以后也没有黄葫芦了。哎，然后老姐姐吃，把这个固本炎灵丸呢，你就这个葫芦你放在你家南窗户台，老哥哥吃呢，你放在北窗户台，把它擦锃亮的，吃完了空葫芦装大米、小米装粮食最好。哎，下一批咱们就是紫葫芦了。这是刚刚告诉大家咋吃。关于乌羊补心糖浆，它的作用跟固本炎灵丸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哎，啥意思？固本炎灵丸固本培元，人以五脏为根本，从根本上来治你这脏腑，治老慢病，治一体多病，这个根儿，乌羊补心糖浆是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啊。这个药你吃了好，你得吸收啊，得治病啊。你要多少年老胃病，你不吸收啊，多少年老结肠炎，你不白瞎了，都拉出去了。多少年的大便干燥，你那里都是毒啊，你吸收不了啊，不行。所以乌羊补心糖浆作为一个国药准字号，它跟固本炎灵丸的结合是互相配合，借力打力，你帮我，我帮你，哎，好上加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了，调理脾胃，大便干燥的，大便溏稀的，你吃完呢，你大便都是黄色香蕉变成条的了，能吃饭，吃完饭得劲儿，不胀胃，不堵挺慌，吃药才能都吸收，叫100%吸收，不浪费，一点都不白瞎，一点都不糟践。然后总得病，年头多的老病号咋的呀，伤身体了，大伤元气呀，长病长赖巴了，这些年长病吃药吃的身体虚了，哪儿虚了，肾虚了。人活一口气，肾为气之根，岁数大了得病多了，喘气儿够不着底儿，老觉着虚呢，哪儿虚都说不上来。但是普遍有一个症状，腰往下酸沉，尿尿没劲儿，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是不是这样式的？这就是肾气虚。那肾这俩腰子，左为肾，右为命门，你自己号脉，寸关尺左边你那个肾要是跳得咣当咣当有劲儿，你骨质不疏松，你手脚是热的，为什么？你肾阴不亏，你看手脚热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手脚滚烫烙热的，脚心热，手心热，尿尿焦黄，耳朵眼子疼，眼珠子胀乎乎的，口干舌头干，中间还有裂口子，你左手这个尺脉跳的就咣当咣当的有劲儿啊。那么右手呢是命门呢。

0: 果你耗你右手的脉，说我右手跳的没劲儿啊，右手脉跳的没劲儿，它是你气不足。右手是阳，左手是阴，左手是心血和肝血和肾经，右手是肺气、脾气和肾气。所以你右手你自己摸，现在自己摸，没劲儿，尿尿没劲儿，拉屎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你就是没劲儿，怕冷，后背冰凉，后背就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沉，是不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讲课过瘾不？是不对上号了啊？只有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才能在家里吧，对自己的身体呢就有所了解，有病了不抓瞎，吃药呢不冒蒙，别东一抓西一抓的，谁说啥你都信。现在是信息爆炸，外国发生的事儿咱都能知道，那全国各地哪儿发生的事儿，不管啥事你手机一刷啥都知道啊。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就没事啊，晚上一睡觉躺那儿，开始扒楞手机，看，哎呀，这个大夫说，哎，吃枸杞子好，那个大夫说，哎呀，吃黑豆好，啊，那个说，哎呀，吃二陈丸好，你就自己溜达去买去了，对不对症啊？啊，别瞎吃，啊，对症再吃。所以这些年吧，大家听慧心讲课呢，慧心呢是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详细的讲。要想跟我通话很简单呢，找我学生跟你那指导老师啊打电话说，慧心呢我要跟你通话，一般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再有记住啊，慧心不会以个人名义说我给你们去电话给你开药，或者让我的学生给你们去电话说给你开药，说这有便宜的有内部价咋咋地，都别信，记住没有？都别信。因为这几年呐，我也出名了，有的人呢还模仿我，还打冒汁，大伙儿加小心。所以说你们有啥事直接打咱们的400电话找我的学生啊，一不叩门，我不会去找你们，我能上杆子找你们吗？叫一不叩门吗？师不顺路吗？我不能找你们，但是你们找我好找啊，直接跟我通话。那我这齁了牙嗓的这声音，你一听就是我，谁想模仿也模仿不来啊，给你开什么方子，收你多少钱，不会啊。咱们公开搞活动，公开价格，公开怎么赠送，统一400打电话报名啊。哎，这是告诉大家。所以呢咱们活动圆满结束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在活动当中啊咱们断了三次货，头一批货25号就没了，第二批货27号没的，第三批货呢29号没的。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陆续的都让大家收到，保证按活动给你。你今儿个报名的，对不起，那就没有了啊。最后两天报名的吧，可能是晚个3天2天的接到，不要紧，耐心等待，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保证大家在7月15号之前都能吃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啊，收到咱们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都能收到啊。所以大家就安心等待，这当中有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知。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经，藏象论。

0: 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慧清老师。
5: 哎，电话接通了，老姐姐好。
4: 我是王淑兰，今年60岁。问问这个药啥的，报那个过敏原灵丸了吗？我报了5个，然后我就寻思问你咋吃，因为我是新朋友啊，我也没用过这玩意儿，就这么的。
5: 嗯嗯。
4: 嗯。
5: 哦，那这样老姐姐，参加活动了是不？
4: 对，我把病情跟你说说呀。
5: 详细的说，我告诉你怎么服用啊。
4: 嗯，对，
5: 参加活动了，固本延龄丸收没收到呢？
4: 没收到呢，这不我就赶紧说打电话问你吗？我一收到了，我好吃啊。
5: 好，
4: 这么的，
5: 在家等电话，保证电话畅通啊。
4: 嗯，行。
5: 听课呀，听慧心讲课啊，找那找我的学生，你的指导老师，打400电话。要有专属人员管理你，如果有其他的打冒知的啊，说是我的学生，说他开的药便宜，那你别上当啊。
4: 你放心吧，讲课我都认识你语声，不但上当的。
5: 那几年呢就有打冒知的说我是慧心，咱们有的老伙伴说你可拉倒吧，慧心我太熟了，你这不打冒知吗？
4: 是啊，哎呀妈呀，电视老有提醒啊，告诉不要说是上当受骗，别让人那冒充的给你骗了。
5: 对对对，有冒充的啊，加小心。
4: 嗯，
5: 咱们有啥事打400电话找我的学生，你的指导老师是谁呀？
4: 小王。
5: 哎，就找他啊。
4: 行。
5: 哎，好，来老姐姐说说你的病。
4: 行，那。我那什么有心脏病，就是说是胸闷气短啥的，还有那个心绞痛啥的。完了呢，剩下就是说是主要是我胃肠不好，就是说是老也反酸烧心，因为我搁医院给查吧，有那个糜烂性萎缩胃炎，吃一点凉的啥的也不行，那个要吃不对劲了也反酸。然后呢，动的便秘呢也不好。便秘几天都不上趟厕所，我老长时间上，上了马上。

0: 用完了也到冬天前，它也不遭罪呀、啊。就这些年了，哎呀妈，都得有20来年了。以前也轻啊，有点吃点药啥就行。现在干岁数大了，你要吃点干啥药都不当事儿。
1: 嗯，
0: 这不正好你有好药，我就跟着你走，就这么的。完我说我这心那啥听着了，我说我可得别放过了，就这么的。完我说这快要到了，我说我问问你咋吃。
1: 嗯，
0: 你说这药我也不能冒蒙吃啊，你冒蒙吃的话，感觉哎呦瓶的好药都浪费了，是不是？就这么的，我说我问问你咋吃。
1: 来电话就对了，老姐姐，你平常手是凉的热的？
0: 手是凉的。就是手心热乎，手背一直到胳膊都是凉的。
1: 那手心热，手心热的时候有那种晚上手心脚心热的没地方搁没地方放的那感觉吗？
0: 嗯，夏天伏天有，剩下平常时候就光是热，我火烧了热，完我不用说弄那啥，但是手背是总是凉的。
1: 嗯，手指尖凉一直凉到胳膊肘子。
0: 哎对，哎对，
1: 脚趾头凉一直凉到脖子盖。
0: 嗯，对，
1: 但是手脚心有时候伏天热的就像闹心烧脚烧心。
0: 对对对对，那我把那个脚都放外边去。
1: 嗯，
0: 就这样式的。
1: 哎，你说这个热在哪儿呢？有没有这么热的呀，老哥哥老姐姐啊，听听有没有这么热的呢？说一年四季吧，还是怕冷的时候多，胳膊腿啊胳膊肘子往下脖子盖往下都是凉的。这说明啊，首先脾肾阳虚呀、啊。
0: 嗯嗯。
1: 哎，脾肾阳虚，阳气不足就怕冷。这个凭这一点呢，再加上你说手心热脚心热，这就是呢有心阴虚和肝阴虚。大姐啊，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干巴难受吧？
0: 眼睛也干巴，有时候嘴也干巴呀。
1: 嗯，眼睛干巴，嘴干巴啊、
0: 嗯，
1: 大便呢嘎巴嘎巴干。
0: 嗯，对，他多少天不出一趟吗？
1: 哎，像羊粪蛋似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再一个呢、
0: 嗯、
1: 心脏你来那一阵晚上你闹心。
0: 对啊，我睡不着觉啊，我越翻越心烦意乱的。
1: 哎，这个感觉是心肝血虚阴虚生烦躁、嗯、这人吧就闹心抓心挠肝的难受。
0: 对啊，人睡觉我怎么没睡着呢？
1: 哎，这就是心肌缺血。那么这个病呢你必有失眠呢？
0: 有啊，就是睡不着嘛，有时候越睡不着越翻越闹心、
1: 哎、这是心肝血虚、
0: 嗯、
1: 阴不足、
0: 嗯、
1: 阴不足呢导致胃火大。你张嘴、
0: 嗯、
1: 你看你那舌头，你的舌头边儿和舌头尖儿都是红刺拉鲜的，但是中间呢你看有没有裂口子？
0: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裂口子。你看你舌头根子、
0: 嗯、
1: 你就正常张嘴伸舌头，你看舌头根子那块是不是塌坑？
0: 嗯，有。
1: 哎，注意啊、
0: 嗯、
1: 正常张嘴伸舌头、
0: 嗯、
1: 如果舌头根子那儿塌坑往下凹陷，说明呢下焦肾气不足。所以大姐你有个病啊，就是喝点水、
0: 嗯、
1: 一咳嗽打喷嚏就憋不住尿。
0: 嗯，对，那是要是来尿了，你要是不坐哪嘎直接就流出去了，你就得坐哪嘎晃、
1: 哎、
0: 嗯对，嗯对
1: 啊。所以这个心脏病呢叫胸阳不振。你啥时候难受呢、
0: 嗯、
1: 阴天下雨阴天呼啦的你就觉着胸口憋着上
0: 不去。我大腿都是啊，关节都是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找上了，像天一
1: 暴。哎对，叫胸阳不振。
0: 嗯，
1: 心脏的阳气振奋不起来，老觉着没劲儿，所以这样的人看哪儿呢？嘴巴子、嘴唇子都发青。
0: 他们说我脸色不好，灰糙糙的。
1: 哎，灰呛呛的。
0: 嗯，对，嗯呐。
1: 啊，所以这个病，大姐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你就早晨空腹吃一丸儿啊。
0: 嗯嗯。
1: 哎，这是一个。
0: 哎、那
1: 个、
0: 我晚上我还想动药了呢。
1: 哎，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啊。早晨喝一口，晚上喝一口。早晨的时间是7点到9点，晚上的时间是5点到7点。
0: 嗯嗯。
1: 早晨入脾，晚上入肾。
0: 啊、嗯嗯，一天两次就行哈。
1: 哎，乌羊补心糖浆饭后喝。
0: 哦、嗯。
1: 早晨空腹，饭前吃固本延龄丸啊。
0: 嗯嗯。
1: 哎，这就对症了，五脏不治，
0: 嗯、
1: 脾肾双调。吃完的手脚热乎，大便的让它软乎，拉的有劲儿，一天到两天一趟，

0: 哎，
1: 一般家人遭罪都不愿遭罪了。
0: 这个病好调啊，然后呢，常联系，打电话吧，听我讲课，记住啊，我给大家开的药，不会委托任何人再给你们开，你只找
1: 要不我怎么
0: 证明？就印他，不印别人啊。
1: 对，哎，对，我就用慧琴老师。
0: 因为呀，我这名吧也挺有名，你说全国各地各省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啊。去年、前年，包括前几年，今年也有发现，有的人就打我的名号，打冒知，说我是慧琴老师的学生，我给你开药，还便宜。有没有上当的老姐姐？多数都没有。
1: 那是，就是、他指着你这么些年了，还不认识你，声音不完呢。
0: 对啊，然后呢，就找你的指导老师，你总跟他打关系，跟他打连连，你跟咱们指导老师长了，他那语音你也能听出来。就记住，不管有啥事，第一时间打400电话。
1: 嗯，行。
0: 啥事要求证啊？
1: 嗯，行。
0: 哎，好了，
1: 跟着你走没有错。
0: 对啊，好，再见，再见。
1: 好了啊，再见啊，谢谢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老哥哥。
3: 李老师，你好，就你李老师啊。
0: 哎，
3: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大哥，叫啥名？
3: 我叫张守利，吉林农村的。
0: 多大了？
3: 86岁，属蛇的。
0: 哎、86属啥的？
3: 属蛇的。
0: 属蛇呀？
3: 哎。
0: 啊，那体格挺好，看你能走能撂的。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这病可多了，这个啥就不能走道了，脑前列腺梗，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还眩晕，走道吧，这张凳子打跟头啊。站不稳，腿还软，就得摘个你是就只能躺着，活动不了。
0: 一动他迷糊，张脚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就像卡钳子似的。
3: 对对对对，
0: 咱老百姓，咱老家话是抓蛤蟆，往前抢。
3: 你是往前抢，是站不稳呐。
0: 也有叫跳井的，那一跳井还站啥稳了？扑通扑通的。
3: 啊。
0: 哎，有枪梗吧？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跟那个正常的脑梗和脑血栓不一样，它堵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呢叫脖腔子啊，这块堵了呢，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它有个毛病，就是脑袋吧迷糊，走道吧，两条腿沉，岁数越大呢，越严重。检查呢说有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
3: 是。
0: 这当中呢，除了有这个共济失，你站不稳，掌握不住平衡，再一个站起来，你一条腿抬起来，你根本站不住。
3: 是的。
0: 哎，再一个，你看现在所有老伙伴，你们跟我做。你看，你就把俩手搁胸前着，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来回翻手，你一会儿你就翻不明白了。再一个，拿自己手指头点自己鼻子，把胳膊伸直回来点自己鼻子，你就怼脸上了，你找不着鼻子，
3: 找不着，点不正，
0: 这叫共济失调。啊，那么还有呢一种大脑萎缩，就是智力下降，刚开始吧是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你比方说出门忘锁门了，烧水忘了，液化气把铁壶都烧，那都烧黑了还忘了，做菜没放咸盐，买东西交完钱了没往回拿。
3: 对，
0: 他交完钱说买东西怎么到家没有呢，一看没拿回来。这个呢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但时间长了，再长了是啥呢，就咱老哥俩多少年老同志的，面对面你想不起来我叫啥名，还有的面对面吧你忘了，说你是谁呢，我咋就不认识你了呢，其实这都老人了， 等慢慢的就笨手笨脚，笨手笨脚，你就是手脚端饭碗打饭碗，拿筷子拿不了，笨手笨脚的，最后他才会形成老年痴呆，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出门呢找不着家，最后吧不知道吃，就不知道饿，你说这人是不是傻了啊？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主要在脑袋上，在脑袋上，你记住，病在脑袋，根在五脏。你说脑袋这血哪给的？不就是心脏给的吗？你说脑袋瓜子这血是哪来的？不是心脏跳打血的时候痛，它射到脑袋吗？所以就有心肌缺血，你这心脏得有感觉呀。有没有心慌胸闷呐？
3: 是啊，刘老师啊，我眼睛都心脏病了，结果这气短是不是？乏力，你后背就像背个大石头似的，还行吧？有时就像针扎那么疼，可难受了。
0: 哎，
3: 再还睡觉吧，睡睡就头疼。突然就别醒了，完就得马上起来开窗户，要不就想过去那个意思。
0: 嗯，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脏缺血，所以说你看你86，那你那心脏不也86吗？你都老掉牙了，走道腿都打颤了，你那心脏它不也突突突突突突的直打颤吗？
3: 对对。
0: 啊，再一个大小便吃饭不消化，这就叫五脏同治。吃固本延龄丸吧，就早晨吃一丸，它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一起治啊。配合乌羊补心糖浆呢，达到脾肾双调，治病啊，老病根就在脾肾。哎，它难调，总治也不好，跟肝气不舒有关。但是固本延龄丸五脏一起治，咱们呢吃乌羊补心糖浆是为了把脾和肾呐给它调好，让它能吃能喝，这好药得吸收啊。你再好的固本延龄丸你不吸收不白瞎了。
3: 是的，
0: 嗯，
3: 老师啊，我都病糊涂了，那个我就去问问你要怎么用。
0: 早晨空腹吃一碗啊、哦，
3: 哎，
0: 乌羊补心糖浆，饭后早一口晚一口啊，
3: 哎，
0: 嗯，有不明白的吧就来电话，大哥，
3: 哎，
0: 再一个呢，你要记住你的指导老师，有啥事儿吧、
3: 哎、
0: 就听我的，别听任何人的、
3: 哎，
0: 你岁数大了，别让别人打冒汁糊弄你啊，
3: 对，
0: 哎，就包括。我给大家弄来的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等等，不管啥产品，没有第二家，没有委托第二家，所以别人给你打电话不要相信。
3: 哎，
0: 你的指导老师你就找他，就打咱们400电话啊。
3: 张成老师是我的老师。
0: 哎，就找张成，那张成一说话你不都能听出来吗？
3: 你可好，那人可好了，
0: 那小伙子可好了，
3: 可好了，
0: 挺高大的，
3: 表扬
0: 出的大圆脸。
3: 李老师，你表扬表扬张老师。
0: 好，表扬张成，你有啥事你就给张成来电话啊。
3: 哎，
0: 好了，老哥哥，那就在家好好吃，有啥事啊多跟我们联系啊。
3: 哎，好，
0: 嗯，再见。
3: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

0: 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但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这个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呢，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啊，普通人都懂，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呐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不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 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消脏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我呀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上那，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那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啊、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好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西北利亚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啊、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啊，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了，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锡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锡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锡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的海参，这海参呢 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的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在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硒，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防癌抗癌、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硒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硒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硒，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硒，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硒，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硒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硒你一定要科学，补硒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硒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硒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硒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硒没补对，如果补硒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硒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硒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南哥那找吧，就要补成了就行了呢。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硒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硒，我的补硒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硒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硒，我就是全家补硒，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硒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说这个硒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啊、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硒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硒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硒，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硒时间长了，硒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硒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硒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 把这个硒啊应该

0: 要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儿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习，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习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
1: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的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啊、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啊、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硒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硒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说硒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啊新陈代谢啊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啊、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有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缘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 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的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他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5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啊，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吗？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贝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鱼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儿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然后血管病啊。就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这个事情呢。

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都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 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吗？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边还是南边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就是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
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流光锃亮，有的时候一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得砍个山脚，就这样的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加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那个劲头可足了，那身上那地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呐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了，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啊，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就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驱用；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是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有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
那这五百个人

十天前呢，十天前400个，那一个月前呢，一个月前200个，那两个月前呢，两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呢？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藓石。什么叫煤藓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种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藓石。这个煤藓石啊，又硬，哎呀，块儿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藓石，这种煤藓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恶习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藓石给点着了，煤藓石点着了之后，这煤藓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熔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藓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上千倍了。哎呦我的天呐！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千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来的？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藓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藓石带回去了，把煤藓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藓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藓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呀，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
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

记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西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五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锡，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就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矿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锡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锡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矿石一检查，全是锡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块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能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玉堂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锡这个东西不可能存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窟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锡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得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那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1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稀度。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儿了？掉了，砸到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啊，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

药啊，这个西药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啊，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硒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硒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硒的人群啊，补硒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硒。无机硒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硒或者是半有机硒。如果说只用到无机硒，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硒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这个硒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什么韦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硒，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硒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硒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硒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硒，它里面是亚基酸钠，肉缺硒，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硒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哼，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艾司匹林，这个艾司匹林是干啥的，吸食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艾司匹林。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得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胃病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基酸钠这个西医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硒了。从科学补硒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基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习，全家人都补习，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习，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是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啊，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都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干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2: 哎，粉丝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这个节目每天我都收听，
2: 啊，
3: 那个笔记本我都记了一本了。
2: 哎呀，给你个小红花，你是好学生啊。
3: 你说话让人很舒服啊，咋说吧，就是不假，能听讲老百姓的实话。
2: 啊，谢谢小杨。
3: 我那天啊，对对，就听你讲硒嘛。
2: 嗯，
3: 我觉得你讲的可好了，我也听说过硒，但是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不一听你讲了我就明白了。
2: 嗯，
3: 这人人都得补啊，这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2: 对对对，你看你听懂了。
3: 那你看我的身体哈，我是不是也缺啊？
2: 嗯，你说说。
3: 啊，就是我啥症状吧，我有甲亢
2: 啊。
3: 这情况有七八年了，我闺女还说我有老年痴呆小脑萎缩。
2: 嗯，
3: 后来就说话我老是反应不过来。要是教我说话哈，教我好几句，我一句我都记不住。
2: 啊，
3: 我自己也不能出门。
2: 啊，
3: 我出门我都找不到家了，我早上起来吧还人老困，说话都觉得累。
2: 啊，
3: 这我闺女就说，妈你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呀，也总不开心呢。
2: 不是抑郁症，
3: 就是年龄大了呗。我人也挺瘦的。
2: 嗯，
3: 没得加上之前我是158斤。我这现在是124斤，我的肉都稀松了，就很软和，走路都反应都啊飘着走，人没劲儿。嗯，然后就是心慌。
2: 嗯，
3: 哦，心里不齐，脚脖子到下午到晚上就一个一个坑的，一个大坑。
2: 哦，
3: 肿，说我心脏病，说心率都衰竭了啥的，吃药也没啥效果。然后我的手就像农村塞簸箕那样，就哆嗦。
2: 那抖就跟塞簸箕一样，筛子那样抖。
3: 啊，对对，我闺女带我去四院检查嘛，才知道是甲亢。
2: 啊，
3: 我就说我的脖子也不粗啊，眼睛也没有鼓出来呀、啊、我也不知道。
2: 那个只是一个表症，有的人不鼓也不粗。
3: 哦，
2: 啊，
3: 我就以为我这心脏病有老年痴呆了呢。后来有一次也是跟着去旅游团，去过恩施。
2: 啊，还去过恩施
3: 啊。我一说有甲亢，那边就那个小导游就给我推销这个复硒蔬菜粉，我就买了一箱子。 一直放着。
2: 没事啊，挺贵的那个东西啊。
3: 啊啊，这听你一讲恩施的稀好嘛，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去年旅游还能回很一堆的复吸蔬菜粉呢、啊，我就寻思着问问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呀？
2: 就那个蔬菜粉是吧？
3: 啊啊，对。
2: 你不能吃了。
3: 哦，
2: 为啥？你是说去年旅游，你这都一年了，那个蔬菜粉呢？一般都是脱水的那种复吸蔬菜粉，那是好东西，我都有的时候都买，我经常去恩施，我都有的时候给家里人带。但是那个保质期短，那个保质期6个月，我知道那个，你那放一年了不能吃了，过期了。
3: 那都是时效过了，
2: 对，那个就变质了。那个东西的保质期就是3到6个月。
3: 嗯，
2: 对，它那个是新鲜的，就是恩施的那种复吸蔬菜粉，人家给你推销是对的，那个恩施的特产，而且那个里面都是高复吸的，可好了。你说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买着送人，我都给他们送过那个，烹调一下味儿又挺好的，有西红柿的，有胡萝卜的。但是你这过期了就不能吃了，吃了不就有害了吗？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好不好？就是你看你那个情况，我听到中间我都知道了，我就可以给很确定的说你就是缺硒。为啥？你别生气也别害怕，你这个情况跟克山病的症状几乎一样。你看第一个脖子这块甲亢，然后第二个呢心脏这块动力不足，轻微心衰，第三个呢这个下肢一个一个坑，肉还发松，然后呢脑袋反应还变慢。我就告诉你，就是黑龙江省克山病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缺硒造成心源性猝死死亡的一些症状的，前期都是这个症状。倒不是说你会出现生命危险，就是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硒症状导致的你这些现象。我都多了不说啊，如果去年那个复吸蔬菜粉你要买的多，你吃上6个月到现在，你这症状都能好一些。但是你没吃，你忘了。
3: 啊，这耽误了，这不。
2: 可惜了嘛，你这样，你下次你要带到恩施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到那旅游的时候，你再买点。你这个情况，你要补上硒了之后啊，你看，年纪大的人缺硒的第一表现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脑袋反应变慢。你这不是痴呆，痴呆是傻了。咱们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清楚呢，你就是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就是因为缺硒导致的神经传导慢了，不是痴呆。痴呆是谁都不认识了。你说你还知道孩子跟你说抑郁症，你还知道买东西，你啥都清楚，这哪叫痴呆呀？不是痴呆，你别吓唬自己啊。但是你这是脑袋神经传导慢了，就是神经萎缩啊，还有心脏动力不足，这都是缺硒。我告诉你，硒用好了是治病的啊。就那个克山那块的人心脏都心源性猝死了，那些人结果到最后没死的那些人用完硒都治回来了。你就说这东西厉不厉害？它是好东西，你白瞎了，你浪费了。那些你在恩施买的还挺贵呢。
3: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
3: 买回来又没吃给忘了？你看这又
2: 但是我告诉你，复吸蔬菜粉能吃，但是你家里那不能吃，过期了啊。
3: 行行，
2: 你以后有别的吸，到时候你搞点吃，或者谁到恩施旅游再给你带点，好不好？
3: 行行行，哎呀，
2: 你就是缺
3: 吸，
2: 我现在告诉你，你就是缺吸啊，你要补吸，慢慢就能变好，好不好？
3: 行行行，哎呀，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2: 这回踏实了吧？
3: 啊，这没有老年痴呆就好。
2: 没有没有。
3: 我就怕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2: 不会的，你看咱俩对话都正常，这就不叫痴呆啊，没问题、
3: 哦，
2: 好不好？祝您健康，祝您健康。哎，
3: 好
2: 嘞，
3: 好好，
2: 哎，再见，
3: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 全新姿态，放大声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
4: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源东部、四平西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潘玮柏的啊《壁虎漫步》。
0: 是的，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胡海泉老师。
1: 哎，用了两期节目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胡海泉的音乐历程。
0: 嗯，那因为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四强。

0: 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和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这转的挺好啊，这转的挺好。
0: 为什么要介绍他们呢？
1: 出其不意又很顺利啊。对，因为昨天呢，就是他们马上就要开这个音乐会了嘛。
0: 对呀。
1: 然后我们就想用几期的时间，因为这几位啊，真的很多都在我们的这个青春岁月当中，承载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和角色，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就他们的歌嘛，是不是？然后所以呢，我们刚才就是前两期聊了侯爱权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这个潘玮柏，潘帅。
0: 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潘玮柏。
1: 对，
0: 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谁的青春里还没住过一个唱着嘻哈的大男孩呢？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就记得哈，当时什么呢？就是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对于嘻哈呀、说唱啊这些。谁是启蒙呢？一个是周杰伦，
0: 对，周杰伦是很重要的一位。
1: 对，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同一时期，就是前前后后这样的潘玮柏。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像潘玮柏的什么《壁虎漫步》啊，
0: 《不得不爱》呀，《
1: 不得不爱》呀，
0: 《快乐崇拜》呀。
1: 哎，他俩
0: 押韵了，
1: 他俩不是一首歌吗？
0: 不是啊，他俩不是一首歌啊。
1: 哎，那不对啊，这《不得不爱》是啥呀？
0: 《不得不爱》是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由你猜，
1: 非得念出来，非得念出来啊，
0: 非得念出来
1: 啊！这我知道，这两首都是合唱歌曲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快乐崇拜是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
1: 什么什么？
0: 80、90还是外世代？
1: 对对对啊！哎，这些歌真是，我觉得和我们昨天。分享的羽泉啊，胡海泉老师的这个歌差不多，就是你可能有些歌，你说我叫不出名来，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自腰一唱，你就能跟着唱，
0: 你就能跟着哼。
1: 我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是太厉害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潘玮柏歌词里的哪一句曾经戳中过你的心？
1: 哎，
0: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列举了两首了
1: 啊，刚才说
0: 一个是不得不爱，一个是快乐崇拜，还有什么？还有我的麦克风。
1: 对，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0: 你看你不是也在这念的吗？
1: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哦，
2: 对，到底还有没有？
1: 是不是？就必须哦哦，得有哦哦啊。
0: 嗯，是的。然后还有我们现在背景音乐里正在放的这首《壁虎漫步》。
1: 哎，然后呢，就还有一首，就是有一个歌，哎，他好像那张专辑也叫《反转地球》。
0: 嗯
1: 啊，也特别棒。所以啊，
0: 地心引力。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啊，还有这句歌词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吉林之声，那么您就呢有机会成为今天唯一中奖的听众。记住了，每天啊只有一位，所以赶快拿起手机行动起来，发送你的故事。今天话题是啥来着？
0: 今天的话题是潘玮柏歌词里的哪一句曾经戳中过你的心？
1: 对，我们奖品呢是春时光定制周边一份，加上100元的购票补贴券。一场演唱会的门票能补100块钱，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啊，非常厉害了。但是您要注意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强实名核验，就整个过程，你的身份证对应你这个人，对应你的票，包括对应你的什么呢？包括你对应的这个购票补贴券，就强对应啊。然后呢，这个记住了，仅限本人使用啊。
0: 是的。
1: 来吧来吧，接下来时间呢，带大家走进这个潘玮柏的音乐故事。说呀，在1999年。啊，
0: 说呀，在1999年，怎么突然好像来到了百家讲坛？
1: 是不是？说呀，在1999年啊，19岁的潘玮柏，通过这个 Channel V 的面试，正式踏入了娱乐圈。Channel V 是什么呢？Channel V 是当时的一个音乐频道，非常厉害，就很多的歌手都会在这个 Channel V 的各种这个榜单上啊、节目里去打歌。
0: 哦，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小时候的记忆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1: 哎，湖南卫视有一个节目。
0: 叫什么？
1: 就是那个时候是李好和那个谁主持的，就是介绍歌的，非常像 Channel V 的那个节目。
0: 我真的不记得。
1: 你也不知道。
0: 嗯。
1: 哎，我那时候天天就等着看那个节目，我在那个节目里认识拉杜。
0: 你那个时候多大呀？
1: 你反上初中的，因为我高中就不在老家了嘛。但我的
0: 那你猜我记不记得呢？
1: 你，我的青春期，你的婴幼儿时期。
0: 我应该还在学说话吧，
1: 婴幼儿时期。然后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周杰伦，认识的 H A

0: SHE 啊，就这些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潘玮柏是什么呢？潘玮柏是面试成为了 ChinaV 的这个 VG， 就
1: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DJ。
0: 对，因为咱们叫什么呢？咱们叫 Radio J。
1: 啊。
0: J 是啥呀 ？J 是啥呀？咱们我们就是 Radio J， 就是电视，就是电台 J。然后他是TVJ
1: 啊
0: ，Television J， 哎，我说对不对？
1: 应该对。
0: Television， 哎，算了，就反正就差不多吧。他是电视 J 啊，然后就是在那个节目里介绍各种歌手，然后各种新歌啊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他相当于是咱们中国的什么 B 什么什么榜。
1: 哦，就那个时候他主持的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
0: 对对，然后他那节目叫什么？叫拍拍走啊，是一个这个音乐资讯的节目。那个时候潘玮柏的中文还不太流利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他出生在国外嘛，
1: 啊、
0: 哦，然后他会经常在这个镜头前面这个卡壳，所以闹了特别多的笑话。然后那个时候观众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叫音乐小土狗。
1: 小土狗。
0: 对，土土的，
1: 听起来就很可爱。
0: 对啊，又土又憨的，而且特别真诚，特别努力。你就能从他这个蹩脚的国语里头看得出来他的努力，他很用劲儿。
1: 19岁就已经成为了一名主持人。
0: 对。
1: 好努力啊，他哎，他很厉害啊！19岁的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
0: 你不是应该问吗？说19岁他就成了一个主持人。
1: 嗯。
0: 他不上大学吗？
1: 我确实刚刚没有这种疑问。
0: 我说了以后。
1: 我的脑海中都是啊，他好厉害。再慢步，
0: 狮子脚的速度。啊，但是咱不懂这个整个这个在那个体系当中的上学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人家肯定是，就是非常努力。
1: 嗯，然后19岁成为了一名主持人。
0: 对，
1: 2002年他就发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播放的这个歌曲的同名专辑，
0: 对，
1: 叫《壁虎漫步》。然后这首同名的主打歌呢，也是一炮而红。就是里面有一句歌词嘛，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起舞。
0: 哎，我还记得他那个歌的 MV 呢。
1: 啊，那个 MV 是什么样的？
0: 他好像在一个就是，叫在一个和风的屋子里。
1: 在一个和风的屋子里。
0: 对，和风啊，就那个风格
1: 啊，
0: 屋子里，然后那个。带着他那个舞裙跳舞，然后他那个就是我是壁虎等待蚊子，还得这样举手，还得举脚，
1: 还得举脚，
0: 对，这样的。
1: 哎哎，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是不是？
1: 你一说这个动作，我想起来了。
0: 哎，然后他火不火？那个潘玮柏火了不久，还出现那个同类型的，我忘了他叫什么了。然后他有首歌叫《鹤拳》，就他们很像。
1: 哦，模仿。
0: 那咱就不知道了。哎，他好像走的就是路线，就是潘玮柏当时火的路线。他应该也是那个 ChinaV 的那个 VG， 啊、哦，然后来出专辑。忘了啥。来吧，这首歌呢，就是一瞬间非常新鲜的这种曲风啊，就抓住了年轻人的这个心。然后呢，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这个，哎，一会儿再说这首歌吧。我们先来好好听听这个潘玮柏潘帅的这首成名曲，我们从头到尾听一下啊。

0: 来来来啊，咱不听那么多了，因为刚才一直当背景音乐了。
1: 是的，已经给大家听过一遍了。
0: 往下了。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Tell Me、
0: 嗯、
1: 它是和徐杰儿合作，其实也是当年的热门金曲。
0: 对，
1: 而且他凭借这张专辑还拿下了马来西亚金曲红人奖，叫最有潜质新人奖。
0: 嗯，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啊。
1: 嗯，
0: 咱们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唤起你的青春回忆。

0: 我们听着这首歌，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潘玮柏从 VJ 的主持人到歌手这个转型，他这个路看似好像走得比很多人都顺利很多。19岁成为一名主持人，02年，也就是3年的时间，他就发了首张个人专辑，
1: 然后
0: 就有这么多的热门金曲。
1: 对，但是哈，咱们得看到什么呢？就是成绩的背后是他付出的努力。啊，这个为了练好这个中文发音呢，他每天会对着镜子练习好几个小时。为了把这个舞蹈动作做到位呢，啊，他练到这个膝盖积水也不肯停。他过去对这个媒体说啊，说知道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只是一个主持人，然后玩票的，所以他就要比别人更努力10倍。
0: 嗯，那么第二年呢，他又发了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我的麦克风》。这个歌也很火。
1: 这首歌的 MV 我现在也记得，
0: 你现在也记得，
1: 对，
0: 马上就能跳出来。
1: 他最不是跳出来，我就记得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就像那个就是，舞蹈室那个保洁的，然后他就在那拖地、擦地、擦地，然后就顺着那个。
0: 我知道了，
1: 是不是？然后他那个就是舞蹈室中间立的是一个麦克风，对不对？然后他两个角色，就一个是在里面的那个光彩的他，一个是外面那个就是做保洁的他，然后他说他可能就是看到这个麦克风，他想，我以后有一天也会成为这个样子，通过我不断的努力。而且我觉得我的麦克风的这个歌词啊，就特别励志。

0: 是的，而且你看他从成为一名主持人到成为一名歌手，他的这两份工作呢，其实都有麦克风。
1: 所以他唱了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事儿，我还有我的嗓子。
0: 这是东北版的是吗？
1: 对，
0: 你要不唱一遍呢？
1: 哎，这个能唱上去吗？
0: 你试一试呢。
1: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嗓子。来吧，咱别听我唱了，我唱的再好，那还能有人家唱的好吗？咱们来听听啊，听听这个潘帅的我的麦克风。

0: 麦克风里还没有开启的时候，航哥一直在后面偷偷的跟着唱歌，不停的律动。
1: 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打开了我青春记忆的阀门。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这些歌曲打开了你青春记忆的那个阀门的话，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7月11号去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春时光音乐会。
1: 没错，
0: 这样会有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亥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魏晋与张卓尔、高旭和马涛，
1: 他们呢
0: 表演，
1: 对，将会在这个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啊。然后呢，购票方式，您登录大麦呀、猫眼啊，还是这个抖音 APP 啊，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看到这个抢票的通道了。那么在这儿要提醒您啊，就是目前呢，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春城的父老乡亲们啊，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音乐盛典、音乐盛宴啊，特别是新增设了499和599两大黄金中间档啊，在399放出秒这个售罄的这个情况下呢，主办方是增加了刚才说的这两档499、599，位置呢更加靠前，让观众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让咱们长春人民能在家门口欣赏到优质的音乐会。
0: 那么也提醒大家，已经购买了399票档的观众呢，千万要保存好自己手上已经

0: 拥有的这个稀缺限量款，因为后续将不会再补充库存了，就是已经再也没有了，买不到了啊。那已经购买了699、799票档的观众呢，座位整体会向前升级，同等的价格会拥有更好的视野，而且再也不用担心开到山顶票。
1: 对，它相当于啥呢？在399前面增设了这个499、599啊、这两个部分，然后把原本这个699、799的这部分就靠前了，让更多
0: 这个音效是什么？是
1: 吃就挪动，吃就过去了，就更靠前了。所以等于什么呢？等于是你用了之前的这个699、799啊，购票买到了更加划算，然后更加就是享受音乐会更爽的位置。
0: 是的、
1: 特别棒啊。
0: 我们刚才听的这个我的麦克风，它这个专辑里其实还有一首歌曲叫做爱上未来的你，
1: 爱上未来的你，
0: 深情款款的旋律呢，就是让歌迷能看到它非常温柔的那一面。
1: 对，
0: 然后虽然说我们今天介绍了什么它的这个我的麦克风啊，壁虎漫步啊，但是其实真正让它跻身到一线歌手的是它2004年的第三张专辑
1: 哦。对，他的第三张，这样吧，今天就是确实时间的原因哈，就不能跟大家分享太多了，咱们把这个就是重头戏啊，第三张专辑我们留在后天周五的时间，
0: 后天因为明天会给大家播出我们的种草博物馆。
1: 对的，然后周五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这个见证这个潘玮柏一路走来的这个音乐历程，包括听那些特别好听的好歌。但是别忘了7月11号走到我们的这个奥体体育场啊，就去看现场演唱会，那更爽，对不对？
0: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潘玮柏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哇。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当前吉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站稳人民立场，打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时代考题。评判政绩优劣，不能只看纸上的增长数据、面上的亮眼工程，更要看群众真实获得感、持续幸福感。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的共情之心为民解难，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工作成效。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好大喜功、盲目举债、任性决策，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实事，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盼抓细抓实，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统筹险绩与浅绩、当下与长远，为民造福绝非一日之功，许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难以即刻彰显成效，却关乎区域永久发展、群众长久生计。要以富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甘做铺垫之事、善抓未成之业，即聚焦当下民生改善，抓实群众眼前关切，立足吉林省情，锚定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边疆长治久安等长远大计久久为功，统筹推进汽车、光电、冰雪、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兼顾城市提质与乡村振兴、经济发展与生态守护，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2: 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4: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2: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在推动人居环境继续提升的同时，务必抓实成果巩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自觉规范生产生活行为，切实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用好村党组织书记赴潍坊培训学习成果，对标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查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村级治理水平。要发挥党员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面。会议强调，我们与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师范大学联合试种了寒地香梨、水蜜桃苹果、小冰麦、吉京830水稻等优质新品种，若试种取得良好成效，要扩大示范推广覆盖面，通过优质良种持续壮大农业产出效益。要深化与吉林省农发集团合作，抓实鲜食甜玉米产业项目，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动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提升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2: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学细悟14个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教育载体，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加深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发挥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任务，建好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持续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升网络传播能力，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4: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2026年临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节选，听取了临江市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乡村振兴方向的汇报。2025年吉林省临江市0.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情况汇报等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2: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认真梳理今年上半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查找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农业农村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临江特色，做大做强畜牧养殖产业、特色种植业，促进土地增收、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会议强调，
6: 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工作，各乡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全程留痕。要严把工程质量，加强资金审计监督，严防廉洁风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明确乡镇街、村组和管护主体的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农田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在各项目资金管理上，会议提出各渠道资金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项目入库合规，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要精准谋划项目，健全收益廉洁机制，提升带农增收实效，要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按标准按时限完成。
4: 6月29号，临江市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边境村村容村貌阶段验收工作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庞小鹏主持会议。
6: 会议观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片，会议强调要深刻复盘反思，精准查摆短板，坚决破除思想作风上的顽瘴痼疾，从思想根源剖析问题，摒弃靠资金帮扶的片面认知。

0: 立成效与实干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敷衍心态，以先进村为标杆，以严实作风破除顽疾。要聚焦核心重点，坚持靶向攻坚，全力推动全域环境提质增效，抓云横创标杆，内陆村达到边境村水平，抓攻坚补弱项，深化专项行动，实行台账消耗整改，抓绿化优风貌，因地制宜见缝插绿，抓常态建机制，落实无油管护机制，抓系统促赋能，统筹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办问效，以严实作风筑牢整治根基，领导带头一线攻坚，部门联动资源向薄弱村倾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转变被动局面。严督实考，实行综合排位，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全市上下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保持攻坚劲头、务实作风，坚决杜绝等靠要、推脱绕，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推动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一体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临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会上，韩东为行政村授旗，正言通报了各乡镇街巡检成果，边境乡镇街、内陆乡镇街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关注健康生活，传递科学知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百科节目。
1: 心脑血管疾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其实发病前身体早有预警信号。首先关注头部症状，频繁一过性头晕头痛，尤其是单侧不动性头痛，可能是脑供血不足或血压波动，突然视物模糊，眼前发黑，且几秒到几分钟缓解，并非单纯眼花，可能是颈动脉狭窄导致眼部供血不足，需高度警惕。再看肢体信号，单侧手臂腿部麻木无力，哪怕症状快速消失，也可能是中风前奏的短波动后加重，或夜间需垫高枕头呼吸，可能是心力衰竭或冠心病早期表现。突发记忆力下降，说话含糊，也与脑血管病变相关，发现后务必及时就医。认清了风险信号，做好日常护理，能从源头降风险，血压管理是核心。高血压患者需遵医嘱规律服药，不可自行调整，每日固定时间测血压并记录，理想血压控制在138毫米汞。

0: 发心脑血管及正虚正确应急。若发现他人意识不清、肢体偏瘫、说话含糊、疑似中风，立即拨120，让患者平躺保持呼吸通畅，勿移动、摇晃或喂水喂药。若突发胸闷、胸痛不缓解、伴大汗、呼吸困难、疑似心绞痛或心梗，让患者立即休息。有硝酸甘油可舌下含服，最多3片，间隔5分钟，同时拨120。若患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行心肺复苏，直至救护车到达。需特别提醒，中风黄金救治时间为发病后4.5小时内，心梗为12小时内，越早救治愈后越好。
1: 为何心血管疾病停药需谨慎？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卒中、心肌梗死等。常见的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又被称为血管斑块。对于检查出有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医生一般会开具调脂药物来降低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还可以稳定原有斑块，阻止其恶化堵塞血管。目前市面上有一系列调脂药物，其中以他汀类药物应用最为广泛。然而很多患者认为长期服药对身体有害，故而自认为血脂正常后就急忙停药，这是很危险的。尤其对于患有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危险因素的人群，贸然停服药物不仅会使之前的努力白费，更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病，甚至增加死亡风险。因此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选药、调药、停药都应经医生诊断，不可轻易自行处置。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健康百科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1: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0: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职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2: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算不算的，他赚2元，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都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过本钱的时候。
0: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

0: 在老人亲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万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2: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反手看，这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跟帮他就把药物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3: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那里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0: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7: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8: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

0: 三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农合传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让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厂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8: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北部、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7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8: 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举行。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国331吉林段，沉下心做实事，文旅新地标立起来。
8: 引松工程，一湖活水富一方，茶山湖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国强党新篇章。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吴亚勤等人颁授勋章。吴亚勤创新实践社区基层治理6治经验在全国推广，总结社区工作36法。他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就要信仰坚定，初心如磐，用信仰书写社区人的中国梦，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居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零距离为他们送上最温暖的服务。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历史文化教研部教授陈曦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有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主心骨，就一定能够谱写强党强国的崭新篇章。
8: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党委书记秦艳友表示，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受感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导党员同志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秦艳国表示，今天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觉得内心无比澎湃激动。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落实好，发挥好吉林大学的优势，将医学教育更加扎实地做好，服务百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冯选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件事，把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精神变成一项项科技突破。冯选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地探学院作为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要勇当基础研究创新的排头兵，重大科技突破的领头雁，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全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柳河县，不忘初心落在一件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上，教育怎么减负，就业怎么兜底，看病怎么方便，增收怎么持续，群众期盼的事就是党委

0: 政府要干的事。柳河县委书记刘忠波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到党其所指，行之所至，努力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周国贤等省领导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一曲恢宏的《红旗颂》率先奏响，整场音乐会拉开帷幕。女声独唱《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婉细腻，深情厚重，把观众带回到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历史性时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黄河等脍炙人口的曲目接连上演，铿锵明快的节奏，激昂欢腾的旋律，传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豪迈气魄。人民万岁、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电影配乐唤醒了观众的银幕记忆，赤胆忠心的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景象，一幅国家经济腾飞、城乡日新月异的美好画卷徐徐铺展。把一切献给党，灯火里的中国寄托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表达了对祖国富强、人民安康的期盼与祝福。忆往昔岁月峥嵘，望前路征途漫漫，军乐《钢铁洪流》进行曲气势磅礴，鼓舞人心，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四重唱领航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崇高礼赞，是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颂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交响乐团返场演奏《我爱你中国》，北京喜讯到边寨，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圆满落幕。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长春市及驻籍省军级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0: 昨晚举行的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百年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请听报道。
2: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以清澈声线回溯105年前红船起航的开天辟地之举，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3: 吉林交响乐团为大家一起带来古筝协奏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4: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更是备受鼓舞，今后更加会以不畏艰难的韧劲儿办好居民急难愁盼的实事。
2: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台上全体演职人员昂首放歌，纵情抒怀，台下观众并肩合唱，同声致敬。
6: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7: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联播短评：激昂旋律铭刻奋斗初心，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铿锵乐章激荡人心。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以《红旗颂》的雄浑开篇，串起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奏响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回响。从南湖红船到时代巨轮，从奋正是百余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中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千里边关见证安宁祥和，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证明。105载风雨共度，105载初心如磐，人民选择了党，党始终根植人民。悠扬乐章致敬峥嵘，嘹亮歌声礼赞奋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今天，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百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百年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七一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七一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进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延吉、珲春、龙井等地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今天，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薪火。辉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8: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 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请听报道。
9: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10: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9: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诗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沟堤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11: 依托了高沟里的碑文以及土木地化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9: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12: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13: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9: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14: 自从云顶市集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9: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1: 自引淞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淞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织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15: 引淞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撂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淞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2: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淞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16: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2: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伊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九个乡镇三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茶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17: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茶干湖，茶干湖这鱼养肥的。
2: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茶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茶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
0: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担当，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正在焕发活力。请听报道。
18: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3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助理财富顾问张纯奇：
19: 公司给我分配了1对1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18: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100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同时针对青年人才开展专项能力培训、岗位实战锻炼、经验分享等一系列培养工作，打通管理、专业双向晋升通道，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60%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90%。近3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80%，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杨莹霞：
20: 我们每年都面向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大量岗位，也联合多所省内高校搭建实习实训平台。我们在内部人才培养上也不断创新，形成了集中培训、导师帮带、多岗位轮岗等培养机制。
18: 校企合作的化学反应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研发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其中88%的人员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校企实践实习、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迪特：
21: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18: 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区未来直企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3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
8: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为期2个月的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 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22: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2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2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8: 趣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

著作。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0: 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啊，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很长时间以来让您都感觉到自己心里头特别委屈、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无论如何过不去等等这种感觉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拨打，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那节目最开始啊，我们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的，我们节目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北部、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7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4到29度。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好嘞，听众朋友，刚才呢又给大伙介绍了一下咱们天气情况啊。总之呢，现在已经到了夏季，各地这个雨啊什么什么的呀，各地的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复杂了，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出行情况。总之这些天呢，好像一直都有雨，虽然说有可能是在这儿下，有可能是在那儿下，因为毕竟它已经进入雨季了啊。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啊。说完这个天气的情况之后呢，咱们就开始来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收听啊，是记住了啊，咱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十八年了，已经做了十八年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呢，收听在长春市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是 FM91.6，用这个 FM91.6调进来就可以听咱们这个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这是调频。当然了，在吉林省的，因为咱们是省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的那个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就不是 FM91.6了，都有属于自己本城市的调频。但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呐、所有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发射机不同而已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就是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收音机。收音机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还爱听收音机，这个时候怎么听呢？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行。我们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链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蜻蜓 FM 啊，您上去之后，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啊，一天是24小时直播的啊，24小时直播的。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9点半到11点有一档重播，就是晚上啊，晚上9点半到11点有一档重播，早晨3点到4点还有一档重播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如果说想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那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您能看到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您上去之后，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到蜻蜓上搜到小声长谈这个专辑之后，您点开它，就比方说2025年12月5号的啊，2024年7月6号的，这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啊听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就是随便点开一期，然后从头到尾的听都能啊。这个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这个咱们节目的参与呢，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
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不要超过400字啊，不要超过400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不要留语音啊，不要留语音，因为这个咱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呢，就是打不开这个语音啊，也而且呢你发来的图片也打不开，就是显卡和声卡都是受限制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就是用文字留言啊，您发上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就是比打电话中的这些事儿呢比较复杂的，还是要打电话，还是要打电话。打电话的话呢，就是能够说清楚，啊、因为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忽然想问哪个问题，直接就问了，咱们直接一确认啊就可以了啊。要不然的话，在文字上你表达完了，你觉得你这个文字当时是这个感觉，但是等别人在读你这个文字的时候，再还原你写文字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就还原错了。啊，可能还原成30%到40%都算不错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小事，或者说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表达一下态度的，这样的呢，咱就用这个文字的方式，或者说我确实我这个语言表达有问题，有一些朋友你看说那我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当天喝酒了，那打电话我您接肯定不能接，但是你喝酒之后你认为你没啥问题，你编成文字那就可以发上来，或者有的朋友说一打电话我就嘚瑟啊，说话说不全，整句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我就能够这个。哎，说的一条两条三条的，还说的挺细致的，哎，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啊。所以说呢，能打电话的啊，就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儿，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那么不能打电话的，就确实有一些原因控制的，打不了电话的，那你就发信息啊，发信息。记住，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往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咱们就可以交流啊。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因为是广播的节目，一直以来就只能听声看不着人的。但是呢，随着网络发展，从2016年左右开始啊，就是逐渐就能看着了。最大的还是2018年、2019年以后啊，2019年以后，这个尤其是在2022年以后这几年。啊，基本上就是广播这头开直播的就非常多了啊，我们这也有啊，就是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在快手上的快手号的名字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小啊，您找到之后呢，就是给我们加关注啊，就是来到直播间就加关注，帮着点小红心啥的啊，加上关注，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啊，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不是看到留言了啊。就能够看到咱们直播了，而且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来到直播间，咱们老规矩啊，就是来都来了，别闲着啊，帮着点小红心，点击屏幕啊，不停的点击屏幕，能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不用打赏啊，不用打赏啊，送小红心就可以了，不用。有的朋友说，我送你个穿云箭吧，送你50个穿云箭，不用啊，不用不用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但是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不用的啊，咱这直播间是不用的啊，也没有 PK 啊，总之是尽量不让您在这事儿上花钱啊。好的，我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假如说遇到了什么很委屈的事情，很长时间。

之间一直无法释怀的事情，比较闹心，比较难受，或者说呢比较迷茫啊，是什么迷茫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定不下来，到底怎么想了啊，到底怎么做了，就是这么做好像也行，那么做好像也行，但到底咋做呢对我最有利呢啊，就想不明白了。其实这种纠结啊，这种纠结或者这种迷茫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说呢，您现在啊，就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我再次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但是呢没有接进来，可能是有一些热线的问题啊，就是热线编辑没有往您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是别的事儿啊，是别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另外那个现在快手上已经来了很多朋友了，快手上的朋友一样啊，就是您和广播听众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如果说最近呢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的困扰啊，自己闹心了。心情闹心了，无论如何都过不去了，心理压力特别大的也可以，但是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要申请连麦。现在快手的朋友和广播听众是一样的，直接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已经18年了啊，马上就18年了。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原则是绝对为听众保密，绝对为打进热线的听众保密，您放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没有朋友留言啊。咱们公众号是开通着的，哎，这位朋友啊，啊，这位朋友怪有意思的啊，是鲅鱼圈的一个朋友啊，问我说，小哥呀，你要不直播的时候我留言能看着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直播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不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之后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呢，尽量的都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啊，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你留的言，如果说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少啊，就能看到，如果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就冲没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就是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榜一的王淑亚律师啊，找榜一的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

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就是就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说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记住啊，现在你就到快手，因为你现在在不也在快手上吗？就是正在看的，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就是现在榜一的王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

0: 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爆了，但是估计不知道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1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了，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儿，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还他妈一天天的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

0: 你再说你就自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这个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嗯，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的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
1: 对，行，
0: 好了，
1: 中央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中央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占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洗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那个小米说，哎，主持人冷静啊，冷静，450没了啊，是吗？没注意啊。好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那个那啥一点儿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是团购时间了啊，我这有不少团购的产品要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咱们7月11号啊，就是李宇春来啊，李宇春和这个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7月11号重磅集结啊，携手叫《声名远扬》，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吧，全国四强啊，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再说记住啊，7月11号，李宇春来啊，7月11号，李宇春来，到大麦上就能猫眼还有抖音上都能扫，都能刷票啊，都能这个拍这个票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好视力这个事儿啊。好，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黄瓜籽粉啊，就是昨天呢很多朋友都买这个黄瓜籽粉了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再为大家介绍一天啊，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马上下架了，想要拍的话抓紧时间啊。各位朋友啊，这个天气一天比天热，太阳一晒浑身冒汗，热的时候经常出汗，你就得注意补钙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就偷偷溜走了，要是补的不及时，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疼，别说遛弯跳舞了啊，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咱们念的说，天热的没有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所以说给大家弄了一个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就是黄瓜籽粉啊。这黄瓜籽粉老多朋友都头多长时间就一直问啊，就一直问说黄瓜籽粉啥时候能来，黄瓜籽粉能啥能来，咱们前天上的，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黄瓜籽粉呢可不是，它这玩意儿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最近呢这几年才火的营养品，这个黄瓜籽粉这玩意儿古代中医就一直在药收药的药录上就有啊，药录上就有啊，日用本草里就有记载，说它那性味甘凉啊，性味甘性凉无毒啊，能续筋接骨强筋壮骨啊，是世世代代的一个壮骨秘方啊。咱们老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个腿摔折了腰腿疼啊，就把这老黄瓜籽晒干了磨成粉啊，冲服就行。有的说小鸡儿这腿要摔折了的话，喂一段时间黄瓜籽，这个骨头都能慢慢长好了，所以说它补钙的养骨效果非常好。这个咱们这个呢是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成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呢带着天然的清甜味儿，顺滑好下咽啊，没有药片的那种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

追剧啊，午休后休息来一杯呀、啊，温和养身，不加这种肠胃负担，再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啊，腿脚有力气了，这个抽筋儿啊，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这个腿脚不舒服拖累了啊，安稳舒心就可以过夏天。这个黄瓜籽粉呢，市场价是66块钱一罐，现在买3罐送3罐，整整6罐，而且呢还给大家降价啊，6罐再加上1斤芹菜籽粉，才199块钱啊，才199块钱。那么如果说我不想吃这芹菜籽粉，那就你7罐黄瓜籽粉也是199啊，算下来呢1罐才28块钱。如果是想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8罐的芹菜籽粉依然是199块钱啊，这个您就可以这个按照自己想法，想买黄瓜籽粉就买黄瓜籽粉，想买芹菜籽粉就买芹菜籽粉啊。这个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再加上呢，这个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黄瓜，回复黄瓜俩字儿，可以直接下单啊，早拍早发货啊。记住400就是黄瓜籽粉，今天最后一天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这个那个回复这个黄瓜俩字儿，回复黄瓜俩字儿啊。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说呢华夏先宝的事啊。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啊，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这个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这个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其实就是您之前只注重排了，不注重养。这个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啊，这个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这个排宿便啊，排宿便，这个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啊，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足足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都不用你出，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好的，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啊。有失眠多梦啊，醒得早，醒了睡不着，白天没精神的朋友来注意一下咱下边的信息啊，给这个吉林听友带来一个重磅的优惠啊，现在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其实呢，失眠归根结底是因为大脑里头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啊，长期失眠、焦虑、抑郁还会引发心脑大病，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睡眠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这个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了好多啊。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超值大福利，买3瓶送3盒，买3瓶送3盒什么呢？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多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月，算下来1天就2块多钱。打进电话呢还送价值99元的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合啊。这个严驱寒湿，养脾胃，调体虚，通气脉，打通人头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去啊，这个自己呢在家就能贴，从里到外给您一个好的睡眠，好的身体。抢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他就接进来了啊，别让他久等了，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于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就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就或者说在外边跟手机跟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

0: 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行，那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因为我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山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哎，好嘞。

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

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啊，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就是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嘿，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头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

0: 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隐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咱们这么讲，摇到一般学校的，不光你们家孩子，有的是，对吧？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团购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7月11号李宇春来啊，来长春啊，7月11号。7月11号，李宇春来长春啊！这个李宇春呐、潘玮柏、王鹤野和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国药三伏贴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天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的这个冬病夏养，别忘了啊，眼瞅着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啊，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您看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啊，上班间隙拿艾草锤敲敲胳膊腿，抽空练个八段锦，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夏天呢日子过得才舒服啊。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三伏贴养生的好物件，叫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子，闻着呢就让人放心。贴着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叔叔阿姨啊担心说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呢，它这玩意儿呢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非常舒服，夏天呢正适合用。平时你上那个中医馆啊去贴三伏贴，你一般来讲你得排队，一次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是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啊，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的啊，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装里头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节目期间呢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朋友嘛，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啊。三伏贴啊，三伏贴坚实贴一贴啊，冬天这个腿疼咳嗽的老毛病能减轻不少啊，这个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就强多了啊。咱们老一辈人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啊，全国好多朋友都在抢，库存也不多了，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给大伙说一下什么呢，这个好视力眼贴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送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在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啊，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

0: 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接下来呢，跟大伙儿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个苦恼，因为这个皮肤变色嘛，有的是腿上有那种像蚯蚓状的这个血管凸起。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就一回啊，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打这个电话啊。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下面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经常便秘的听众啊，就是原来上半时段给大伙已经介绍了啊，19.9块直接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呢打电话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血管这个自主规律排便啊。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产品这么好啊，有很多朋友问说19.9块能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让您直接体验一整瓶的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都给您全都包了啊。体验活动10分钟会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呀、或者说工作交友方面的事情，一直心理压力挺大的，过意不去啊，就是无论如何都过意不去，成天总想这事儿，想这事儿还想不明白，闹心巴拉的啊，时间长了给自己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啊，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电话唠唠嗑呗，说说咱们先调整一下心情，把心情调整好了之后，咱们再处理这个事儿，有可能想法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呢，有可能就有变化了呢，您说呢？所以说呢，这个别憋着，因为有一些情绪啊，因为很多病，我们的很多病都是情绪来的啊，都是情绪来的，常年的压抑就会憋屈出病来，而且还竟闹得出一些不好的病来，所以说犯不上啊，犯不上，咱们说一说，唠一唠，让心情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另外呢，直播间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个中小这个号呢是我的这个个人的快手号啊，现在也是正在直播节目啊，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

好的，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就看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嘛，此时此刻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随时的啊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好的，这位叫陶崽子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您是一直在听我们广播吗？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可以试一试的啊，非常可以试一试的。你可以继续关注快手啊，继续关注快手，一会儿八点半以后啊，我会有详细的介绍啊。啊，记住啊，我们现在交流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啊。哎，这位朋友叫 Orange 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中小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

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

好，继续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有我数数，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铃儿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哎呀，不行了，到点儿了，三部热线开不了了，三部热线开不了了。咱们平时明天还可以继续开啊，那个0431啊，8581511，8581599和8581599，还是明天还可以继续为大家开啊。现在和大家交流的呢是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发上来，我现在就能够看见啊，您现在发上我就能看见啊。

0: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哎，对，刚才稍等一下，有个新来的。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是光坐自己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儿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儿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要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的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儿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哦，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整不好在那能看着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都能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在一起相聚。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人这一辈子要能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这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要是能够家庭和睦，有养老金、退休金，还能有几个朋友，没有病痛，那就是天大的福分。你看昨天有个老哥哥跟我通电话说，亲家前两天呢住院了，孩子上班都忙啊，他说没办法呀，我就和那个亲家母轮流去护理，也70多岁了，实在是没办法，孩子都上班，你现在要是请假的话不太好请，说为啥呀，现在有些单位啊都在减员啊，那人手讲话了都是各顶各的，你说你再请假，那人家就不愿意用你了，再找个理由啊直接给你开了，所以这孩子呢就没办法请假，这老人也没让孩子请假啊，他说我和亲家母啊轮着班的护理啊，他说医院那个饭菜还贵啊，完事还不好吃，就前天中午饿了就上医院门口吃了碗面条，你用他的话讲，哎呦这面条怎么这么贵了呢，说在我的记忆当中啊，那一碗面条几块钱，我这到那一看，哎呦20几块钱一碗，就没有便宜的东西，一个馅饼就得5、6块、7、8块，说哎呦你说这也不能饿着呀，买了一碗面条24块钱，那里边呢就2片肉疙瘩，那面呢也是几口就给秃噜完了，他说我出来呀我就挺感慨了，现在这个物价怎么这么高呢，真是啥啥都贵，所以他说我想着想着，我突然我就觉得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你太好了，给我们想的都特别到位啊，给我们整啥药都是为了我们着想，这药还得好，完事价格还得便宜，所以这老大哥跟我说完这话呀，其实我也很感慨，所以我今天呢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说上这么几句话，就这一次咱赶上了辅酶 Q10 颗粒的活动合适，也就这一次，没有下回了，谁赶上谁合适，你像我们这个高含量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就到药房或者到网上你去看看其他的那个辅酶 Q10， 它真是没法比，比不了，就含量这块 比一般的市面上高出两倍到三倍以上。我说句实话，你很少能遇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还是铁和辅酶 Q 十颗粒，那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就即使在医院，那也是219块钱一盒。你像咱大家以前吃的，那都是低含量的。你仔细看，每100克才含辅酶 Q 十，才含多少啊？有的9点几，有的10点几，甚至还有更低的呢。有4点几的，5点几的，咱们这个24.3，那你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你用啥呢？你维护保养心脏，不就看它这个含量吗？24.3，你想想含量高不高？是一般辅酶 Q 十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了。所以你像这样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如果进口，那都得700-800甚至1000的。你像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一盒是1个月的量，为啥一天吃一回呀？而且一次就吃这么一袋啊，因为这一袋它的量就足够了，就够你这一天用的了。说白了，维持3天都够。一个是含量到位了，一个是吸收到位了。24.3，吸收辅酶 Q 十颗粒，你都不需要经过那个胃肠，就在嘴里就行，倒在舌头上它就化，都不需要经过胃肠，都不需要经过你这个什么胃肠道吸收啊，用不着，直接在嘴里在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就给你送到心脏里边。你像那个发达国家，哪还有用胶囊呢？都是这种辅酶 Q 十颗粒，因为吸收好啊，吸收100%，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吸收。人这舌头啊，你看它是连着心脏的，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所以直接舌头上就吸收了。

直接就进到咱们心脏里边了。你像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一天又吃多少回，一回又吃多少粒儿，而且那东西它根本在口腔里吸收不了，得进胃肠去吸收。有的是胶囊，吃完了之后还刺激胃。好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全都是什么颗粒剂型的，就像咱们这个叫辅酶 Q 十颗粒，吸收高。啊，有人说那不都是辅酶 Q 十吗？一个是颗粒，一个是胶囊，它能有啥不一样啊？你别看它剂型不一样，差的可就多了，一字之差，但是相差千里万里啊！我就这么给你举例子吧，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大伙儿都吃过啊，还有什么呢？拜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几块钱一瓶啊，能吃一个月。拜阿司匹林呢，现在得18块钱，22块钱。对不？这一盒呢，能吃个10天，一个礼拜。你说就差这么一个字儿，但是这价格差好几倍呀、啊。讲话差在哪儿啊？那就差在吸收上啊。那普通的阿司匹林呢，它刺激胃，而这个拜阿司匹林相对来说它就不刺激胃了，就差在吸收上。那同样是辅酶 Q 十，啊，一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啊，一个是辅酶 Q 十胶囊，那你看，吸收起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吸收率是100%，一个吸收率可能只有40%、50%那样，所以你说差在哪儿了？就差在吸收上，营养素这个东西呀、啊，一个含量，一个吸收，就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药房也好，网上买的也好，99%的都是一些什么呢？胶囊剂型的，就辅酶 Q 十胶囊，有的又是什么硬胶囊啊、软胶囊啊，其实都一样，含量低不说，而且不便宜，效果也一般。你跟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那根本它就没法比，它比不了，然后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你吃那个辅酶 Q 十，你得看啥？第一，你看含量；第二，就得看吸收。所以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剂型，而且呢，有国家8项专利。你就说这个含金量高不？你正常如果不是在医院，在药房也得卖到500以上，因为现在医院它属于统筹医保。但是说实话，这价格。有了这个统筹医疗之后啊，它这价格还真不高了，219啊，这么一盒，就咱说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这一盒吃一个月，啊，里边是30袋，一天一袋嘛，因为是高含量高吸收，所以一天一袋就完全够你心脏所需了，完全够用了，除非什么呢？除非说你是那种严重的心脏病。讲话嘞，起都起不来的那种，这个呢就需要一天两袋了。正常咱一天一袋，这就足够了。所以这次咱们有这么个机会，咱们直接走这个药厂，就直接呀是120块钱一盒，比在医院拿的还便宜呢。啊，完事我跟药厂不提要求了吗？怎么的呢？就是咱们除了享受这个低价。120块钱一盒之外，他再多赠我们几盒，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一个月呀，80来块钱，啊，我说实话，你上哪儿你也遇不着啊，对不？一天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吃块豆腐它也不止3块钱吧，对不对？所以我说了，你上哪儿你也遇不着。第一就是你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第二呢就是你遇不到这种高吸收率的辅酶 Q 十颗粒，第三呢你遇不到国家8项专利，完了之后有这么高科技高含量的，再有一个就是啥呀？你遇不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低的价格，你遇不到。你看市面上哪个辅酶 Q 十啊，它获得了8项国家专利？甚至有的一项都没有，对吧？哪有啊？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
国家八项专利。

项啊，一个月合着80来块钱，你赶谁赶上了，都说他合适。啊，这一个月80来块钱，论我讲话来，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就千万别错过。那天有个老姐姐说孩子放假了，那她合计孩子回来买点水果啊，那小孩啊爱吃榴莲，她买了一个。哎呦，这一个榴莲呐多少钱？230多块钱。她讲话呢，要不是孩子喜欢吃啊，我高低我也不买呀。这买回来俩孩子一顿就给吃没了。他讲话了，你看，够我吃2个月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的了。他讲话了，80块钱吃一个月，怎么省不下来呀？在哪儿都省得出来。所以这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咱别说让你心脏少犯一次病，少去一次医院，你省多少多少钱？就你平时，啊，你心脏健康了。你少吃点别的药，你这钱都能省下来，真事儿的，对不对？当你身体健康了，你没毛病的时候，那你才真正的省钱了呢。其实啊，你要知道辅酶 Q 十在我们国内应用啊已经有30多年了，在欧美国家应用啊是60多年，是个好东西。就像我说的，你心脏吃上它之后啊，它安全，吃上它之后啊，跳得稳当，心不慌。你吃上它之后呢，你不爱胸闷气短，不爱心绞痛，更不爱出现心衰，更不爱突发心梗。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医学界誉为什么？心脏的保护神，心脏的防护墙，还是心脏的加油站啊，也是血管的清道夫。你想，我们平时吃点这东西对心脏就特别好。你要是脑力劳动的啊，对脑袋也好啊，体力劳动的是不是对身体都好？那你体力劳动你就得运动啊，运动你心脏就得跟着跳动加快呀，对不对？你就得强心呢。所以咱们体力劳动的也好，脑力劳动的也好，就是坐办公室的啊，你都应该吃点。你像昨天啊，咱们沈阳有位老大姐，她说，导师啊，我现在我想再订30盒辅酶 Q 十颗粒。他说我之前已经订了30盒了，啊，我之前订了30盒，我现在呢，我想再订30盒。我说怎么订那么多呢？他说我想给儿子订点。这一说话，我一了解，他儿子今年50多岁了，啊，一天挺累呀，工作生活压力挺大，说上边有我们的老的。完下边呢还有小的，就前段时间呢，邻居家那谁谁的啊，那孩子没了，这岁数也不大，40-50岁，说是突发的那个心脏病没了。哎呦，他说那孩子一没啊，这给我的心里触动挺大。这他那孩子一没呀、啊，我再一看我这孩子，我就知道了，我这孩子也岁数不小了。我就跟我儿子说了，我说你没钱我给你订，我给你订，反正咋地呢，你就别累着啊，就你这岁数的操心事挺多，就怕你心脏出啥事，所以你这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所以我思来想去啊，不行，那不能光我订，不能光我们老两口用啊，我给孩子也订点吧。所以我就想着给儿子再订30盒，没事让他吃去呗，你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说我听你说话也听得出来，就这么一次机会，所以呢我想多订点，便宜啊。其实啊，我跟大伙想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啥呢，就是有条件的你多备点。就像在咱东北储备那个大白菜呀、啊、大葱，对吧，土豆子萝卜似的，你赶上了多买点。讲话了它也不贵啊，2-3毛钱3-4毛钱，你说我零买，你说我就买一颗大白菜，可贵了，这一颗白菜都得10多块钱。所以这个

正常我们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它是含有这种辅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逐渐逐渐的就在减少。你像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不同啊，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平时呢也有那个好生气的，也有不好生气的，有爱运动的，也有不爱运动的，平时工作有的累有的不累，所以每个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它所剩下的多少都不一样。就刚生下的那个婴儿，他那个辅酶 Q 十含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新生儿啊，他那个心跳一般都能达到134。那咱们有人说那130他不心慌，他不慌，那是正常的，甚至有的都能达到145。岁数大了啊，你看咱们心脏病人，心脏里边的辅酶含量慢慢的都在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心脏普遍都是没有劲儿的。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病人，那炕都下不来，讲话说话都费劲，没有劲儿啊，说话都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扫气懒言的，那就是因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快没有了，你最后没有了，心脏是不是也就不跳了？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天然强心剂。那天有个患者啊说，老师啊，为啥我总是上不来气儿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所以你心脏跳的就费劲。心脏里边啊，你这个血氧含量低，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含不住血氧，所以你心脏里边你这个血氧含量自然而就低。那血氧含量低，你可不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的吗？你就总感觉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提不起气儿来，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劲儿啊，阴天下雨啊，包括刮风下雪呀，哎呦就给你憋闷够呛。因为你这个心脏没有劲儿，就导致你浑身胳膊腿都没有劲儿，总是感觉特别的乏力。说老师你怎么说的嫩对呢？我说我成天我接触咱们这些心脏病患者，我能不知道吗？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吧，啊，你补充补充你就能改善，有条件的你再配点参柏用。你像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第一你心跳就稳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稳当的不乱了。第二，心脏里面都是辅酶 Q 十，啊，这个含量足了，你心脏跳的不就有劲儿了吗？那这一有劲儿，你这胳膊腿上它不就有劲儿，它不就不乏力了吗？最起码你能起来炕了，能下楼了，啊，能活动活动，能干点啥了，最起码不心衰了。最起码心衰他也不要你命了，这活的生命有长度有质量了，活的有说有笑了，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对不对？他也得劲儿啊，是不是？心情好啊，得劲儿啊。第三呢，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这个血氧含量它也上来了，这血氧含量一上来，心脏里面气儿就匀乎多了，这个时候呢你心脏就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它不会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疼痛，就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不对？你光忍你能忍啥时候去？时间长了它就不是心绞痛，它就心梗了，再时间长了那猝死心衰啊。所以为啥这个时候给大伙带来这个国家8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就在这儿呢，保护你的心脏别出事儿，给你心脏最佳的防护，给你心脏加油，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必备的这么个产品。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它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它喘气儿不费劲啊，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你心梗猝死找不着你啊，你安全呐，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心脏跳得稳定。所以为啥说辅酶 Q 十颗粒是咱们心脏病患者

0: 守护神，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啊，它就在这儿呢。反正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你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心衰呼吸困难也找不着你；你有它，心脏它就有劲儿，心里边就敞亮宽敞啊，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匀称啊，你就没有心脏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的那些表现，就更没有什么心梗猝死心衰，知道了吧？就即使加重它也找不到你了。你看我从医快50年了，什么样的患者我都遇到过，但你要问我遇到最多的最苦的其实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病。为啥把这么好的含量这么高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带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啊、带给咱们所有的心脏病病友啊，就是希望大伙这个心脏永远不疼不憋，永远咱们不死于这种病。就咱们这国家8项专利，我告诉你，你吃上1个月，你这心慌心跳的症状就会能有所好转，心率就能够变得平稳。你吃上2个月，你原先啊有的那个胸闷呐、压迫呀、那种闷胀啊、那种烧灼感呐、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轻减弱。你连续吃上3个月，啊，你比如说以前你的心脏啊不好，就特别爱出汗，啊，呼吸啊特别短促，总是心悸，你这些表现都会没有，而且心脏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的你都应该吃。讲话了，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报名吧。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绞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就我有一病人，这病人呢50多岁，心脏病，开过一次胸，做过2次支架手术，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我每天要吃10多种药啊，但是都无济于事。这每一天心脏就像拿那个针在那扎似的那种疼啊，啊，钻心的疼，几乎无时无刻都在疼，尤其一动换一身。

平时喘气都费劲。他说我就想问问你主任，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适合我不？很多人说这东西属营养素，我吃的没啥用。我一听啊，我就说，我说这话是谁说的？他说谁谁谁说的。我说外国来的，咱们不能说都那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对吧？辅酶 Q 十进入中国40多年了，那对心脏肯定是有用的，尤其你像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含量在24.3%的，而且它是辅酶 Q 十颗粒，那肯定好啊。我说你就用吧，肯定有好处。后来你看他用了一个月来复诊了，跟我说，他说用的挺好啊，用的挺好，虽然不能说这一个月下来跟个好人似的吧，但最起码让我这疼痛缓解了啊，让我憋闷减轻了，这段时间呢心脏没那么犯病啊，没那么出现心绞痛啊，我现在简单的活动活动都行了，喘气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多了，真的挺好。所以你看，我就想借他这个事儿，我跟咱大伙说啥呢，咱们这个铁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是真的好，国家8项专利，所以我希望大伙啊都能把握住这机会。你像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心脏病这个病，说真话，不是每一个心梗患者你都能有机会抢救回来的。我记得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还是在北京呢，当时会诊抢救一个心梗患者，我记得很清楚，病人60多岁，有心绞痛冠心病17年，因突然心脏疼痛难忍，这就瘫倒在客厅里了。好在家里当时有人，完事给打的120啊，送来的时候病人状态不太好，脸色惨白，嘴唇淤紫，呼吸特别困难，急诊大夫询问了一下家属的病史，所以当即就给判断了，说这人就是急性心梗，所以赶紧给病人吸氧，完了事呢又穿刺心脏造影，当时心脏造影显示有3处的血管堵塞了，而且血流基本上是中断的，从这造影上看它堵塞的这个区间呢很长，支架介入不行啊，也就这个支架太短了通不了，所以又赶紧通知麻醉科大夫、心外科大夫需要手术啊，开胸得搭桥，就给他做这个手术。那你做这手术就需要心外科的大夫来做，那时候我作为主任，完了我过去会诊来的时候啊，麻醉科的医生啊已经给打上麻醉剂了，已经上了呼吸机了，搭桥手术是一个开胸的大手术，这病人呢需要呼吸心跳全部停止全麻啊，你蹦蹦蹦跳那怎么搭桥啊。当时心外科大夫给患者取出3根血管，一根呢是大眼静脉，一根呢是胸廓内动脉，还有一根是人造血管，然后开胸固定，给这个心脏打开后啊，你能清晰地看到堵塞的那个血管已经发白，因为已经没有这个血液过去了，紧接着开始就连接血管搭桥，第一处还很顺利，到第二处进行到一大半马上缝合结束的时候，第三处那个血管它堵塞的那个地方啊就裂了，这个血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完了之后呢，大伙轮流上去给止血打凝血酶，但是还是没能止住，最后那个检测仪就报警了，就当当就报警了，当时所有医护人员喊的声嘶力竭大汗淋漓的，但依然没能挽回这患者的生命。所以你看咱说了手术有风险，那还是在手术台上的还抢救着呢，你像很多大夫啊都愿意把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谁愿意说把那不好的展现给你啊，对不对？但是你话说回来了，医疗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啊，这就是事实，
所以医院每天都有心梗急性发作的，每天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么究竟原因是啥？其实就两个字，一个是堵，一个是弱。第一个堵，心血管堵了，一堵血就过不去了，血过不去，心脏就严重缺血，严重到极致就是心梗，对吧？心梗它就有生命危险。你包括大脑缺血，缺到极致，那就是脑梗啊。还有一原因是啥？弱，就是没有劲儿，心脏没有劲儿。你这心脏一没有劲儿，早搏、房颤、偷停、心律不齐、心律失常就全来了。所以你就得给心脏啊补充这辅酶 Q10，让它别弱，让它强壮起来。你就记住一条铁律：当人体内辅酶 Q10 低至60%，就会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辅酶 Q10 补充到15毫克左右，来保证你心脏的正常运转，保证你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这里边啊，它是一袋一袋的，这一袋你知道多少毫克吗？200毫克。够你用不？太够了。第一呢，是针对心梗，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我们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室颤复发。第二，针对心绞痛，辅酶 Q10 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对心绞痛有效果，可以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所以，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你每一天呢就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10 颗粒。这样啊，这人呢他就不容易得冠心病了。那么已经有心慌了、憋闷了，就有这些症状了，你就甭管多大岁数了，你就30多岁、20多岁，也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你每天更应该及时补充点这辅酶 Q10。它能避免你的心脏病继续加重，甚至恶化猝死啊！就像我这两天常说的，你有它，你心脏不就有劲儿吗？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憋闷、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它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也找不到你；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而且你有了它，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加重都找不到你，都得绕着你走。最起码你吃上，你心脏会感觉到宽敞、得劲儿，感觉到气足，心脏会感到安稳。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这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含量是在24.3的，跟卖的最好的一比，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10.2。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含量是在24.3，就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快达到3倍了。你这么一比较，这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10，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含量吗？含量低，你吃了之后没效果，对吧？那含量低，你吃的有啥意义啊？第二呢，就是此辅酶 Q10 非彼辅酶 Q10，你可以和以前你用过的、你吃的那种辅酶 Q10，你拿过来，你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啥呀？铁盒辅酶 Q10 颗粒，不是胶囊，含量还高，所以你吃的那个它属于保健养生的。咱们这个呢，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是颗粒，一袋一袋的，一撕开直接倒在嘴里，舌头上就开始给你吸收，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那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有国家8项专利，听好了，是国家8项专利。为啥你一天吃一袋就够啊？
一个是量到了，含量在那儿呢，24.3，含量高啊，所以量到了。再一个吸收到位，什么叫吸收到位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跟你之前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胶囊你得通过咱们的胃肠吸收，这个颗粒呢，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直接口腔吸收，舌头上下就给你吸收了，啊，舌头上边、舌头下边都能吸收，直接就进入咱们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八项专利，厉害不？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胶囊，它区别大吗？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高。啊，刚才我都说过了。第二，咱们这个是什么？辅酶 Q 十颗粒，那、啊、跟市面上那个辅酶 Q 十胶囊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这是吸收特别快，含量特别高，效果特别好，属于医用级的。你用的那个属于什么？平时养生保健的。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啊？它好啊，它东西在这儿呢，它不一样呗，对不对？效果在这儿呢，好在这儿呢，不好国家能给它八项发明专利吗？对不对？那是八项发明专利啊。一般有的讲话了，有一个专利就很厉害了，咱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是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尤其是这种高含量的啊，颗粒剂型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就即使他说犯病了，他也不至于说危险呢，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你看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两三倍，那效果肯定好啊。二一个，你就看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我不跟大伙说吗？第一，你吃的就是啥呀？含量。第二，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咱们这个相比较而言，那就是最好的啊。我说实话，你像这一次咱讲话了也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那个辅酶 Q 十厂家谈完，人家直接人家就不跟我谈了，讲话了人不搭理我了。为啥呢？我给人家报价报120块钱，完事呢还要求人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没办法了，我又找我们院长啊，我把这事跟院长一说，我说你在中间你跟我说说，这是好事啊，造福百姓的好事。院长跟人家那个辅酶 Q 十厂家的负责人说，这次啊不走医疗系统了，那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啊，也是返聘的。你说他找我了啊，跟我开口了，对不对？怎么的我也得给他点面子呀。讲话就这一次吧，那挣钱赔钱的你给点面子。你看院长说话就好使啊，对不对？因为你药厂你哪敢得罪这个院长啊，对不对？以后还得共事呢，所以咱们才有这么个机会，八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咱们才有这机会能吃上。但是就这么一次，因为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啊，人家也不可能总帮我呀，对不对？医院那么多事儿，那么多人都去找他，他忙得过来吗？所以平时我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一盒，因为八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剂型，跟平时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医院219一盒，这咱们直接啊从药厂给大伙拿药啊，所以就不走医院的价格了，直接120块钱一盒，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的，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就天底下你找吧，没有这价格。你像我记得咱们天津人啊常说一句话，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就冲这东西，冲这钱，
你再说了，80块钱还用借吗？

0: 我自身买呢，那你就把这辅酶 Q 十给它配合上用。还是那话，这东西如果说啊七八百、八九百、上千的，那我就不让你配了。80块钱，对不对？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着80块钱，你给它搭配上，对你心脏还好。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有啥的？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它都没这个价格，对吧？咱花的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你吃的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啊，国家8项专利技术呢，对吧？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它2年3年的，这都不为过。你过这村没这店了，这是实话吧？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你随便比。所以活动就这么几天，6月29号到7月3号，一共就这5天，这活动眼瞅着你看这不过半了吗？所以我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这么几天。你记住，你心脏病患者，你吃上就有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就舒服啊，就圆乎，你心脏就得劲儿，就有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的，你都应该吃啊。不光是你吃，给孩子也应该备上点，让孩子也跟着吃点。讲话了，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7月3号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月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

0: 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两天呢一直盼着辅酶扣除颗粒，终于盼来了。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想送上60盒的这一份，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起吃。老师，这个辅酶扣除能长期吃不？
2: 可以啊，那咋不能长期吃呢？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素，就是给咱们这个心脏提供能量，让咱们心脏有劲儿的。
1: 哎呦，
2: 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赶上这机会呢，就是多备上点，一是价格便宜，二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岁数人他需要这东西啊。你说我吃上一年两年我不吃了啊，是不是以后就没事了？不是的啊，你吃上一年两年把你缺的补上了，但是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还会逐渐的消耗，说我平时每天都跟着补充点，那它慢慢它不就不缺了吗？你不缺的话，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不就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吗？对不
1: 是这个理哈？那你说完了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订60盒的吧。你要是活动也合适，
2: 对，
1: 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80块钱，含量还高，完还是货真价实的，
2: 它是颗粒型的。一般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99%的都是胶囊。胶囊吧，它吸收的不完全。有些人吃胶囊吧，胃还不舒服。
1: 哎，对对对，我就是怕这个胶囊啊。因为我觉得不错，最主要是我听你讲的这个辅酶扣除颗粒啊，带专利的，8项专利。
2: 对，这个药盒的右上方明确写着呢，辅酶扣除原料获得8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这就是说国家都认可这东西。
1: 那对呀，那我们老百姓吃着也放心了。
2: 对，
1: 哎呀，老师啊，趁这个机会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呗。
2: 可以，你说吧。
1: 因为我是在8年前呢检查出啊我有房颤
2: 啊，
1: 有早搏，还有2尖瓣呢关闭不严。哎呀，心率还不齐呢。心率啊有的时候啊都达到120下左右，有的时候正吃着饭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心呢闷的上不来气了，那脑袋晕的，拿碗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得马上啊在床上得躺了一下。
2: 啊，就心脏一犯病就不行了。
1: 哎，对对对，有一回啊看电视，看着看着一下子就倒下了。
2: 哎呦，
1: 我老伴啊吓坏了，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到那一检查，医生说我有颈动脉啊斑块，心脏啊有根血管堵了75%了，建议做支架。支架呢就得按时吃药。
2: 对呀，肯定啊，你要不支架的话，你那药不能断呢。完了之后还得让你定期去复查，对不？
1: 哎，对对对对，就是建议我定期去复查。出院以后啊，这西药啊就没断过。那本身我胃啊还不好，吃了半个多月的西药啊，胃就开始了反酸水了，胃胀了，吐口水的时候带有血丝。有人呢给我推荐过辅酶扣除，那个不行啊，那胶囊的我吃不了，胃不得劲儿吃下去。
2: 吃胶囊胃难受
1: 啊。对，后来也就没吃了，但医院开的药啊你还得吃。不吃不犯病，我就尽量饭后吃，还能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呦，晚上睡眠呢就是那么1-2个小时，睡不着啊，一睡呀、睡不好觉的时候啊，第二天的心那里面更难受了。现在呀我就怕到晚上，你说一天黑吧，心里就憋屈，气就不顺畅。也睡不好觉啊，心还烦，看老伴也来气。
2: 我跟你说吧，就是一人有病啊，这全家都跟着受影响。
1: 哎呀，
2: 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病 别人不理解啊，有的呢就感觉你看你咋那么矫情呢，完他有的时候觉得你在装啊，啊偷懒不愿意干活，
1: 嗯，
2: 完了一看着你就难受劲儿不干活了，有的那个男同志他不理解呀，他就生气，
1: 嗯，
2: 对不对？
1: 对呀，
2: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说，这个病啊，他不光说是你一个人痛苦啊，甚至他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1: 哎呀，
2: 对
1: 呀，
2: 有病啊，咱尽量别拖，赶紧去治。但是治病它是有方法的，就像咱们选药似的，第一是价格得合适，你就说药再好，咱得能吃得起，对吧？二一个呢，既然花这钱了，咱就尽量把这钱呢给它花在刀刃上，别打了水漂，对不？
1: 嗯，对，
2: 就像咱们这回这个辅酶 Q 是颗粒一样，它是高含量的，又是颗粒剂型，比咱们原来用的那个胶囊要好得多，啊，一般呢这个胶囊啊，它都是通过那种明胶制作而成的，啊，有的吃完了之后呢，它胃肠不舒服，甚至有的还会便秘。

0: 样的，它对于我们这个心脏功能，它能起到一个快速的修复作用，增强作用。所以咱们有这机会能用，那肯定赶紧用一用啊。
1: 哎，行，哎呀，我们老师，你说这些、都算我，我就听你的。我听你那个辅酶扣丝颗粒啊、一天一袋吃着也方便，
0: 是，
1: 所以我就合计啊，以后啊，难管少吃点心脏的药呢，负担也能小点，你说是不是？也给肝呐、肾呐、减轻点负担呗。
0: 哎，对喽。
1: 你说能长期吃，哎呦，我就放心了。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他心脏啊。下了一个支架，动了。
0: 也是心脏不好。
1: 哎，对呀、最近就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的药啊，一个月也不少钱。我为啥不想支架呢？就是看他的支完架了以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是浑身没劲，不知咋整的，那血压还高上来了呢。哎呀，我就合计啊，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吃，赶上这个活动啊，完了还便宜，哎呀，可别给我落下呀！一定给我登记。
0: 放心吧，放心吧。首先第一，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不是说反对大伙去做这个支架什么情况下去做呢？就是支架它是救命的。你说我心梗堵了75%，堵了80%，堵了90%不通啊，命都保不住了，那你肯定咱们选择得必须支架，对不对？如果说咱堵了，但是呢，哎，它还不影响到生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咱这种保守的方式，你比方说我通过深白球化化瘀啊，通过咱们这个辅酶扣丝颗粒啊，给心脏提供能量啊，对不对？增加它的这个跳动啊，这样能改善咱这症状。一，咱说少花钱；二，它也不遭罪。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啊，别光你自己用，让老伴也跟着用。
1: 哎，老师啊，遇到你真是我们的福气呀、哎呦，
0: 咱们有这缘分啊！一会儿跟学生说给你报名，你自己也多注意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扣丝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扣丝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扣丝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扣丝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7月3号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儿让你感觉到很委屈啊，很憋屈，或者说觉得心里压抑啊，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只要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的事儿，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呢，咱们都可以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暂时得到缓解，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得到放松啊。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再详细的给大伙儿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从2008年7月10号就开始播了，到2026年的7月10号，还有十多天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以来都是陪大家聊天唠嗑啊，这样的一个节目，是一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如果说您这个要听的话，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上来听，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收听频率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能调频的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调 FM91.6，就是小哥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长春用 FM91.6来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转发器的那个频率不同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啊，还有一个覆盖更广的，就是中波738千赫啊，就是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听不着，那你就收中波738千赫，用 AM 那档听，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留言啊，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直播啊。这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吉林省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怎么办？哎，您可以呢用手机上网来听咱们的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蜻蜓 FM。 您找到之后啊，给它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啊，就是我们整个频率的直播啊，各个时间段都有各个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呢就是这个这是收听啊，说还有什么呢，就如果说想听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您就到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那个呢有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都是啊一直只要有最新的就给大家传上去的，按日期上传。你想听2018年的也行，听2020年的也行，都能够听到咱们节目啊。这是收听啊，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还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现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咱们随时呢就可以交流啊，随时的就可以交流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呢叫钟晓啊，叫钟晓，在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来迎接的是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3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好的
1: 很多年了
0: 啊，说说
1: 没有主意了啊，
0: 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1: 嗯，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呢，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嗯，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1: 对，就是说，嗯，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0: 嗯，
1: 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就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嗯。
1: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0: 嗯。
1: 然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
0: 嗯”
1: 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7个月
0: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的。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啊，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啊，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0: 嗯，
1: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1: 咋整？
0: 嗯，
1: 咋整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听见了领导说话又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要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吗？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嗯，你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嗯，就
0: 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哥。
0: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管理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

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继续拨打，继续收听，继续收看，也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还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

好嘞啊，咱直播间啊，再说一下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帮忙来的就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小红心啊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能稍稍高一点啊，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

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我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只是没必要啊。就是说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捣鼓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就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快手上有朋友申请连麦啊，申请连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连不了麦。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111。

0: 9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如果是有什么闹心的事啊、难受的事啊、心情不好啊、心理压力大呀、委屈啊、憋屈啊等等，这些都打个电话唠唠，唠完之后咱们心里头松快点，出口气儿呗，就算松口气儿也算值得的，是吧？这个6月份这个高中考大学的考完了，我刚才说了，高中考大学的考完了啊，这个初中考高中的这也考完了，剩下就是这个没有中考和高考的这些小卡拉米们，小学的啊，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这些小卡拉米们，开始期末考试了，都好好复习，考个好成绩啊、哦。还有就是大学的这些大卡拉米们。大学的同学们啊，这半个月可能比较难过了啊，这个好好考啊，别挂科啊。对，整个小哥照片贴寝室门上。我说信小哥不挂科啊。开玩笑啊，那挂完了你也得学习啊、哦、而且挂完之后晚上能够辟邪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
3: 天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刚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刚老师，我遇到这么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你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那反正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慰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
0: 那、
1: 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4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着你，也就看着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嗯，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 真就不适合。那这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明白了，老师。
0: 嗯，那行了，好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

啊，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这个媳妇儿，她这对象来大姨妈来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得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虎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你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但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送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是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的。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鹏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家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也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缺材料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的啊，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小人堂谈直播间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0431-8581-5111，05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地，我儿子咋地，我儿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看一小米分享一个啥，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伙，视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可认识你，就你的广播，我听了好几年了。
0: 啊啊啊！
1: 我家就在这呢，就你的母校。
0: 哎，咱们不说说具体，不说具体位置啊，那个注意隐私，咱不说啊，直接说事啊，直接说事啊，
1: 我总上那里为体育场去溜达去。跟着可近了，我家就在这块
0: 儿。啊啊！说说什么事啊？
1: 我这孩子哈，这有点闹心事儿。这孩子，今年也40多，我今年70多了，
0: 是吧？
1: 然后孩子40多了，他那个当兵转业的时候，当时部队给分配，当时那时候给分配，分配到那个旅游局去了，完没去，完邻居说他那旅游局多好啊，他就完邻居就说的那个电信局好，就整电信局的花的钱。完了，那个部队分配的名额
0: 不是，别说这些东西了，这位大娘啊！
1: 啊，
0: 你就说事儿就得了啊！
1: 但我心里头吧，就是完了，就是有点憋屈心，好像这两天一直也睡不着觉，就是吃一大堆药，我吃五片药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你说咋回事？你说
0: 那你那药不行，你换换药吧。再一个，你这个出不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就是我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下楼成废气了，4楼住。
0: 那你这个是那啥那个这老伴儿有没有了？
1: 老伴有，老伴住院了，住院了。我自己在家，我寻思，总想给你打个电话，跟你唠唠嗑。
0: 啊，那个你唠嗑行，你别啥都唠啊。啊，你这不糊涂了吗？这不是，你这有点糊了啊。
1: 啊，
0: 那啥，你这个东西吧，你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那什么？有没有那个能当知识的人照顾你的人？有没有？
1: 没有啊，我就一个儿子。
0: 你儿子现在上班呢吗？不是
1: 上班呢，对，上班呢。
0: 上班呢。
1: 孩子才4岁。
0: 啊，你让他给你去买点那啥的药吧，好使的药吧，调理身体的好使一点的药。
1: 就睡不着觉。
0: 我知道你睡不着觉，你这睡不着觉跟年龄有关系。跟年龄有关系，完了跟自己原来的神经系统的有关系。我估计原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那种状态，也是赖赖巴巴的。那个
1: 更年期落了个病
0: 啊，你这更年期啥的，你就自己赖吧，你还怨着更年期了。
1: 谁让他总睡不着觉。
0: 你去那啥，你叫他，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睡不着觉挺严重，你让他去给你上哪块开点那个好的睡觉药去，上那比方说上那个医大医院去啊，那个心理科。
1: 医大医院有啊。
0: 医大医院心理科或者六院啊，六院就是精神病那个，就是那个心理医院，就是这铁北那个。
1: 我都在那就吃他的药，现在吃的不好使。
0: 那得换药了，那你要是不好使，你得换药了。
1: 他那医院的药我都换遍了。
0: 那你就上医大医院找着去吧，问问去吧。
1: 上医大医院行，医大医院。
0: 像医大医院心理科，你看看他那头，你就把他原来病历啥的都给那教授看一眼。然后看看他能给开啥药，或者是你得按着人，你按着人说那个吃，啊，
1: 对，
0: 听话啊。然后那个别跟谁都说一些乱七八糟事啊，可不好，那不好啊，听着没有？你跟儿子上医大医院看看去吧，上医大医院那个有个心理科，
1: 心理科啊，
0: 对，或者说
1: 六院我都看遍了，他的药都吃遍了，都完现在越吃越不好使了。

0: 你是岁数大，跟岁数大有关系啊，跟岁数大有关系。
1: 我昨天一宿没睡呀、啊，一宿没睡觉。你今天我
0: 就是老太太是这样，只要自己待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宿没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睡个10分8分的，你不知道。这个
1: 起来打坐了。
0: 啊，你别说那些玩意儿没用的啊。
1: 啊。
0: 嗯，那个、
1: 啊、
0: 你就别啥都说。
1: 啊。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不是一宿没睡，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肯定中间睡了、
1: 啊，
0: 自己不知道。啊。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真的不信你带个监控，你带监控的话，那都你肯定睡觉了、
1: 啊。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1: 啊，
0: 一般有的都睡2-3个小时，自己不知道。
1: 啊，
0: 好了，哎，
1: 好了，好了，
0: 哎，好了，哎，好了，再见，哎。就睡不着觉，我说这老太太糊涂了吗？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都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啊，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啊，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让自己觉得委屈无法释怀过不去，或者说呢就有一个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啊，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迷茫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啊，就是其实选了也就选了，因为为啥我有时候我说你实在不行你扔鞋，扔完鞋之后就选完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有的时候你选的时候看似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一走的话发现哎呀整对了，因为它是一个人生是长跑嘛，不是短跑啊，不就是不要说的说的也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长跑的话，你就知道人生一定不要赢在起跑线上。啊，就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你要赢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的话你肯定输。那就这么多年咱看长跑啊，看马拉松也好，马拉松看马拉松，还有个什么长跑叫以户外也是野外的比马拉松还厉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跑来着啊，就是那个就是必须是山地的啊，山地的上下完了得还得游泳，那铁人嘛啊，就是你就发现他最开始跑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跑啊，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怎么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都是慢慢悠悠的啊，慢慢悠悠的那种跑啊，就是最开始的，因为他需要保持整个体能在整个赛程之间的这种分配，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现在咱这么讲，这个观点已经提出了20年以上了，30多年了。你想想当年没输在起跑线上那帮孩子，在终点线上有几个赢的，是吧？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其实啊，没有什么做就一定对啊。当初的时候你跟这个处对象，没跟他。那你当初前你是跟这个跟现在结婚这个了，你要跟当初那个处对象那个，你不敢这个呢？哎呦天，你这瞅人家好人，那是说那个媳妇了，人家没说你，说你那家你俩得过的，我跟你说，洗脚水对糊地瓜，你这个东西就是选择，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但是呢，你说面临选择的时候，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啊，一定是非常大的，尤其长时间的啊，就是10天20天啊，半个月做不出来选择的话，对吧？就是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所以说聊聊天唠唠嗑，我跟我唠完之后，你可能就有选择了，或者说即使没选择的话，咱们唠这个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笑话吗？啊，就是当笑话听啊，就是这肯定是笑话啊。就是有一个美国前总统啊，前总统和一个比他还著名的妻子，两个人开同学会啊，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个前总统啊就说啊，说什么呢？说你看啊，就是当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当年曾经有一个就属于对象啊，也追他，追人家没追上啊，追人家那男生没追上，完后来他追这女生，他追上了，完了说那个这个总统就跟他妻子说，你看当初的时候是不是你选择我就对了？你选择我了，你才能是总统夫人，对吧？你选择他就是个油漆工，你就是油漆工夫人。完了，他媳妇瞅白了他一眼，白了他一眼，说的：“我当初要选择他就是美国总统。你是干啥的？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自信一点，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啊。对，所以说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你的选择一定是最对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呀，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厉害。哎呀哥，我太自信，对呗，你看看。你永远记住，你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是最厉害的，穆轩在哪个组哪个组是最厉害的，南希在哪个组哪个组是厉害，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最厉害的，你就有这种想法，就人生就一定是赢家。

0: 是你首先来说，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是别人说你是扫帚星，你就得说你就真就认为自己是扫帚星；别人说你是丧门星，你就真认为自己是丧门星。你应该说我就是锦鲤。真的，不信有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你看他上哪儿吃饭去了。上哪儿吃饭去了？有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那个去的时候屋里头一人都没有啊，那个服务员都在坐着打苍蝇呢，或者趴那打盹玩手机呢，你往那一坐，没等菜点完呢，他这头桌满了啊，那服务员忙得脚打后脑勺点菜。真的，你想一下，你人生当中肯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你一定有锦鲤的气质。你在哪个部门，像小米似的，我在哪个部门，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旺，哎，就越来越旺。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人是这样，人对自己的这个潜意识啊，了解的还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显意识来影响潜意识啊。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啊，就像有的人说，每天我都相信好事发生，每天我都相信有好事发生，哎，好事真就发生了，我们就非常高兴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也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用那个心理学讲叫心理暗示啊，心理暗示的重点就是这个重要性。那么如果用咱们传统文化来讲呢，叫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说意识是有力量的，是吧？所以说那就是让我们和大家说一下，请你一定要相信你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好运气，也请你相信明天我们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啊。
1: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呐，这位女士啊，哎，
1: 我问一下周晓，
0: 哎，咋的啦？
1: 我总听你节目
0: 啊，一听是位老人家啊，是位老人家 啊，说说
1: 你77了
0: 啊，77岁了，不算大，不算大，不算大啊，
1: 我孙子考上。

0: 考上那个大学，考那叫通辽师范学院
1: 啊，
0: 这些吧，本科好像都不算太理想，但是我看有一个啥呢，跨学科的转型，这个不知啥意思
1: 啊，
0: 我问
1: 这个是他已经考上了，给他通知书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孩子怎么跟你说的？你儿这个不应该是咱们这个你儿子姑娘儿子儿媳妇来跟你说这事儿吗？
0: 不是，没给家这人，完了我一看那个表有。
1: 啊，那个没，你不用担心那个东西，他基本上就是说的那什么，就是那个孩子看着自己这个通知书没有呢？因为他自己报的。
0: 看着了，他告诉我的，完了把那个发过来，然后我就看他那些都叫不，我就因为叫不太理想。
1: 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太理想的，是说道。
0: 后来就啥呢？
1: 孩子自己满意就可以啊。
0: 就看那个跨学科那个转型那个，我看那挺好，挺适合他。他咋的呢？他就是钻研啥啥，技术啥的，他就很钻研的。
1: 就这个吧，就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是。
1: 有一句话叫"老不舍心，少不舍力"，你这纯属老不舍心。我都77了，我大孙子考上大学，考上就好，考不上也好，咋的都好，还、管他什么学什么学科，转不转型，那些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所以说，
0: 那我不是啥意思，我就问。
1: 那你就没肯定没关系，肯定跟你家孩子没关系，不用管那事啊。
0: 不是，那要是假设不整了，不整不考，不干的组织，那这个转型咋办？
1: 那个学校各个学校吧，它都不一样。各个学校就是说的，你比方说你想转专业，你可能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这两个学期都得在班里的前五名或者前十名，在系里头前多少名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只知道是吉林大学啊、我说的是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有转系转专业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你必须是头一年的话，好像是多少次考试，你得保证是在前多少名之后你才能自己挑。啊，但你也不能说，比方说我是原来学种地的，人吉林大学有种地农学，完了你学临床去，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有可能说啥，你原来是学口腔的，但是你要想学那个外科，那可能有可能，这个我这么说明白了吧？那原来你是学种地的，那就是学农学的，有可能呢，你转到一个不是基础农学，可能是比方说生物学转基因那乱七八糟，这有可能，啊，和它一定是有关系的。
0: 对，他是那个，他那个转型，
1: 我说这个是吉林大学的，不一定是他们那个学校的啊，因为
0: 不是他那学校，他也有这个，有的他那个也说呢。
1: 各个学校是、各个学校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孩子如果说他考前三名了，那就啥说没有，他想上哪个上哪个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们这么大岁数了，你管他念啥专业干啥呢？你知道的越多，你原来是老师吗？
0: 对，我
1: 你是你原来是不是老师？
0: 是。
1: 你我听着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不操那个心了。现在大学花样百出了啊，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啊。行不行啊？
0: 谢谢。
1: 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说，
0: 我对你的啥意思？
1: 我对你的评价就是老不舍心，少不舍力。我告诉你，咱家孩子就别说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大学，咱家孙子也好，管那事干啥？你呢好不好？听不听啊？啊，乐乐呵呵的。
0: 那我明白啥意思。
1: 哎，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嘞，哎哎，好
0: 了。
1: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现在是一个产后的妈妈，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思维会慢一些，会有一些赘述，然后您别那个
1: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孩子几个月了？
2: 是这样，我今年31岁了，然后我的宝宝现在8个多月。
1: 哎妈，正到心的时候啊，最累人的时候啊，接着说吧啊。
2: 然后我是觉得我产后的生活，对于我自己来讲是有一些失控的。首先谈一谈就是我自己，我在上学，包括考我是体制内的工作，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因为家里能够提供的支持或者是意见其实很少，他们也不是很懂，所以一直是自己走的这个过程，所以导致我的这个性格可能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多一些。但是生完宝宝之后，就会觉得和自己的妈妈联系的必须要非常紧密了。然后我和我妈妈以前的关系呢，就是又亲密又对立，因为可能母女关系大家很多可能都是这样。异性同性相

0: 是吧？那种。
1: 对，你不用，你不用接着说就行，这个没事，不用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都能理解啊。
0: 但是你看，我工作之后，我会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权，所以这些东西对我影响不太大。但是有了宝宝之后，你可能必须要你的妈妈来帮助你和婆婆来帮助你，所以这种联系变得紧密之后，就会给我情绪上造成非常多的包。举个例子，就是我月子期间，其实是很想喂母乳的，但是我的个人，因为可能生产的比较困难，是顺产剖，所以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就一直没有奶，然后我的妈妈就很纠结这件事，就让我这个期间非常伤苦，我崩溃的哭了很多次，然后后来我的对象就跟我说，其实养好身体是最重要的，孩子吃什么都能健康长大，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我的妈妈好像不那么爱我，然后包括孩子在长大这个过程，我妈妈是帮我带到第二个月，是孩子出了第二个月，然后到产假之前都是我一直自己带了，然后现在就是婆婆和妈妈轮番着带，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我妈反复在拉扯，她其实很爱这个孩子，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她觉得很辛苦很累，我也很体谅她。我婆婆就是在这个看孩子上没有太多吧，无非就是两个人的观念不太一样，因为他俩现在是宝嘛，一人一种。就可能在孩子的辅食啊各方面有一些小的意见，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你这个不对或者他不对，就是要尊重啊，你们谁这一周谁带孩子，你们觉得好那就可以，没关系，肯定都是姥姥和奶亲奶奶对孩子都是好的，但是就是总会有，就是妈妈都会觉得
1: 你
0: 总会说一些话。
1: 你这个事现在我感觉你更烦的是你亲妈。
0: 是的，
1: 是吧？
0: 是这样。是的。
1: 你爱人没说啥是吧？也不敢说啥，
0: 他不是不敢，其实他还是挺，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因为他一直帮着我妈说话。他说你别那样，他说你跟你妈妈要好好处管，别这样。包括在月子里，他也很劝我。
1: 你家几个小孩？
0: 我就只有我自己。
1: 独生女儿是吧？
0: 对的。
1: 好，今天给哥打电话，除了这个，
0: 就是
1: 说自己这种感受之外，想问啥吗？
0: 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仿佛就是不受我自己的掌控了，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干什么我都可以自己去。
1: 你现在你也可以自己，你现在也可以自己干啊，你就把俩老太太全撵走啊，你自己带，找个保姆也行，找个月嫂也行，都行啊。
0: 对，这个事儿其实之前我也考虑过，但是可能您也知道，找一个保姆很容易，但是找一个能真的好好照顾孩子的其实挺不容易的。
1: 钱不到位啊，一月一万肯定能找着。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不跟俩抬杠啊，妹妹，因为我知道你这个八个月的时候，那个妈妈实在是因为睡不好觉，孩子晚上起来闹心啊，所以说这个睡不好的问题存在一个，这是一个事儿啊，就是所以说你更多的是你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不是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你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自己不知道啊。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说是当局者迷嘛，可能我和我的爱人都现在都在这个局里看不清，所以打电话想问
1: 您，你的
0: 就是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产后抑郁？
1: 你的心理健康，而且你不光产后抑郁，你产前也不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
0: 是这样，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挺难的。
1: 就是那个用我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形容有一些女的，这个有一个词儿啊。叫成隔棱子了啊，或者说那啥，那李彦大不说隔棱子，李彦大说他们工作领的时候叫隔塞子啊，你就成隔塞子了，就这么一个小姑娘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前，所以说我说你小姑娘前你也不是很快乐的一个人，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总是想要尖儿，要个六饼尖儿，有多少尖儿可供你要的啊？或者说，总是觉得我自己要好使。其实正是因为你不好使，所以你才总想强调自己好使，就是这样的。这个你别怪那个小哥这么大岁数说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跟你说，咱们时间有限，不像说我这头啊往那一坐啊一唠俩小时，完了一连唠十天，那我可以一点点跟你说，咱们这总共就五分八分的是吧？所以说我就是说实在，第一你的性格问题，你的性格本来就不是一个就是说你能够非常快乐起来，你再加上一个八月孩，你怎么可能那么快乐？不可能啊，这个状态，你的状态就是个正常状态。

0: 而且呢，稍显心理不健康。听明白了吗？那么这个情况呢，这是我给你个建议啊，这个不是人，不是更多的不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而是你的心理状态问题，你需要改善这种状态。这个状态不是我三言两语能改善的，需要你呢，比方说你现在一直没有母乳是不是？没有哺乳是吧？
1: 我是全奶粉的。
0: 啊，全奶粉的，那你就自己该咋折腾咋折腾，锻炼身体。然后那个找大夫看看，你要是咱们那个长春的，你可以找一下格林去，或者上那个医大医院，或者上六院都行，找个大夫。你要是说的人家大夫说你这可能就吃一个礼拜药就能好，那你就吃药啊，吃那什么什么药，吃那个分泌点什么内啡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玩意儿，我不太懂啊。就是总之呢，就是第一个啊，我是想让你知道，就是说你的这种不快乐，绝不仅仅是和你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和你自己就不快乐。就是这样的，你还真找个好老头，找个好老婆婆，真不错啊。真就挺。
1: 所以您觉得我需要更松弛一些，是不是？
0: 对对，不仅仅是松弛，而且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其实啊，就别那么多想法。第一个孩子照猪养，你过两年再生一个，第二个孩子叫照猪养，哎，基本上活着就行。他有他的，
1: 就是、想的太多了。
0: 他有他的命运啊，他有他的命运，对吧？他对不对？这个所以说你这属于过度紧张，本来你就是个乐意紧张的人，然后再有这么个紧张的事，
1: 是的，
0: 结果整的鸡飞狗跳墙的啊，你就轻松起来，这个孩子一定会长大的，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好，他会越来越强壮的啊，对吧？那么小米，你看小米姐说了，正常，第一次当妈，紧张焦虑不适应是正常的，不用对自己太自责了，没有必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俩老太太的你的安排不合理啊，这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俩老太太安排不合理，那个要不就使一个啊，要不然的话一人看一个月，看一周太倒腾，不行
1: 啊，
0: 看一周太倒腾了，太倒腾了，就是一个月。
1: 因为我一开始我实在，
0: 然后这俩老太太不要见面。
1: 好，
0: 听我话啊，听我话啊，就是比方说啊，31号是那个老婆婆接，30号晚上几点老太太赶紧走。啊，赶紧走！对，他俩别见面，别在一块儿交接，不用交接啊。然后这个你妈可能会说老婆婆点啥，老婆婆可能会说你妈点啥，都别往心里去，那就是老娘们之间的蛐蛐，爱蛐爱咋蛐蛐咋蛐蛐，无所谓，谁看都好。
1: 其实这是很正常，就是我看得太重了。
0: 对，他很正常啊，很正常。然后呢，就是等那个下个月30号接，那29号晚上老婆婆撤啊，30号早晨老太太到。啊，你妈到，就是不能一周一整，一周一整的话折腾人，既折腾老人也折腾孩子啊，扯淡，啊。
1: 好，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吧？然后那个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然后你该那啥啊，你该那个你该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然后你该吃药吃药，啊，然后你这个孩子你就记住哥这句话，不论出什么事儿，比方说他有点病啊。啊，屎拉屎拉不明白了，睡觉睡不明白了，那都太正常了，他必然是长大的。你小时候比他，我跟你说，你小时候比他难度，你小时候比他难带多了，你也长这么大，那你妈还更不会看孩子呢，那你也长这么大怕啥的，对不对啊？那行了啊，
1: 您说我
0: 啊，你说接着说，
1: 是我这个性格太格路了，需要改一改吗？
0: 改个六饼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你看我让你改了吗？这么格路，人也找着老爷们儿和老婆婆，对，还都挺好的呢。你咱命好，命好不用改，听不听着？
1: 好，
0: 你就开始琢磨你妈呢，你忽悠她，你妈这个人你得忽悠她干活，你不用心疼她，听不听着？你心疼他，你心疼他，他不心疼你，他总骂你，对吧？你就让他多干活，干完活之后，你笑脸还人，你哄他，他咋累天你都哄他，你别心疼他啊。好了，完了，听明白了啊。
1: 谢谢哥。
0: 好了，没事啊，再见啊。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今年25岁，就是前两天吧，我家就是来小偷了，半夜11点那种。反正吧，就是当时我家门锁上了吧，反正他没进来。但是我听到他撬锁都声了。完了不大一会儿吧，这个动静就没了。完了我就没起来看什么情况。完了第二天早上吧，天亮了我就上跟前看，那锁头反正确实是让人动了。

0: 业还是上学的呀？
1: 是摆地摊卖点货。
0: 摆地摊卖点货，啊，你那个家里头，你也没结婚，没对象呢，是不是？
1: 嗯，对，没有。
0: 嗯，你这个是这样，就是尽量的吧，你就是开点灯，啊，尽量开点灯。
1: 啊、
0: 一般的来讲，就是我告诉你，你个大小伙子，你走大道上，别人都害怕你，你还怕别人？
1: 小偷都好几个，两三个。
0: 这是不可能，如果是两三个，那是强盗。小偷基本就一个到两个，俩人大手岁，你不用害怕，他两三个他进你家，他也胆虚。
1: 那锁头撬开怎么整呢？
0: 他不没撬开吗？你那锁头里边，你里边没有那个防盗那个绳啥的吗？就是防盗那链子啥的吗？
1: 防护栏
0: 啊，
1: 有防护栏。
0: 那有防护栏，你怕啥玩意儿呢？他来了，你到这咣咣咣，你家没有菜刀啥的啊？
1: 啊，有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怕啥的啊？
1: 就自己一个人嘛，头一次遇到这事儿。
0: 你那什么，你那个，你这个事儿吧，
1: 啊，
0: 你如果说害怕的话啊，就是这胆小，这年轻人也没办法。你去买一个那个有好像是那个合法的防狼喷雾啊，好像是有啊。
1: 啊。
0: 那你去买点那个东西，自就是保卫自己的一些东西是有的。
1: 啊，对，我家也有监控。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就准备好了，你不用害怕，你只要家里有人，而且是个小伙子，你那什么，实在不行，你在你家门口放一双48号鞋啊。
1: 就是还有小哥，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小区吧，
0: 嗯，
1: 就是老多人家都被偷过，
0: 偷就偷，你有人就没事儿、啊。这个偷和抢是俩概念，听懂没有，兄弟？
1: 啊，听懂了。
0: 你个偷是一般的来讲是不犯这个死刑的，抢有可能崩了他，知道吗？
1: 啊！
0: 再说他抢你啥呀？抢你摆地摊那些东西啊？
1: 啊，没有。
0: 贼偷方便，他方便才偷，他不方便他就不偷了啊！
1: 啊！
0: 然后你呢？可以就是有人如果说搜出来有人撬门的话，你发觉了，你可以随时报警。你不有电话吗？
1: 有电话不敢打呀，半夜。
0: 为啥？
1: 浑身都是汗。
0: 你半夜你为啥不敢打？你在屋里你有啥不敢打的？
1: 吓得浑身都是汗，那屋里有动静吗？有响动静。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不适合在外边干活啊！你就回家去吧，回爹妈跟前去吧，行不行？
1: 就是我现在就在家呢。
0: 我说，那你爸妈呢？父母呢？
1: 我父亲吧，就是脑血栓有病，我操、
0: 嗯，
1: 他现在在养老院。
0: 嗯。
1: 我母亲吧，心梗没了，2年多了。
0: 那你这种情况，你再怕这怕那不行了，啥还怕？你得挺起来干了。
1: 嗯，是我知道。
0: 知道吧？
1: 嗯，知道。
0: 谁在敲门？你嗷嗷喊，你就实实喊，完了你拿你比他狠，就完事儿了。
1: 啊。
0: 你这怕这怕那，你个大小伙子以后咋整啊？你这玩意儿家里还帮不上，那你不就得靠你自己吗？
1: 对。
0: 啊。以后就记住，就突破这个，必须突破。我知道的这个害怕可能性非常大，20多岁没经过啥事儿，对吧？那个害怕，但你害怕不行啊，害怕你想招。我刚才不说了，你买双48号鞋放门口，啊
1: 啊，
0: 然后那个等那个一旦有人敲门的话，你就开着灯就得了呗。一般来讲，你开灯，小偷他知道家里有人，他不进来。你知道偷和抢是两回事儿。人家抢他不可能抢你这样的，你说你兜里没多少钱，抢你干啥？贼偷方便，他就方便他就偷，不方便他就不偷了啊。
1: 嗯。
0: 总之你得告诉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说这样能行吗？
1: 是。
0: 啊。
1: 他是搁小门进来的，就是阳台上那个。
0: 阳台小门，你家阳台小门，那你封，把阳台封上。
1: 那封着呢，那封开他也撬开了。
0: 你撬开那你封的不严实，再封上。你这雇人搞电焊焊上的。
1: 啊，行。
0: 啊，你家几楼啊？
1: 一楼
0: 啊，一楼，那你整那个那什么，你该整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找人是你自己家房子吧？
1: 嗯，对。
0: 你安那个防盗那套东西，防盗窗、防盗网什么乱七八糟都安上就完事了。
1: 啊，行。
0: 好了啊。
1: 哎，好。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哎，好嘞，哎。

好的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用于呼麦的介绍。组合里的乌尼说，呼麦以前并不是舞台表演的类型，更多的时候是唱给自己或者自然听的，比如在草原放牧的时候。呼麦有两种演唱风格，一个是蒙古呼麦，一个是图瓦呼麦，这两种都是游牧民族的演唱风格。随着年岁阅历增长，他似乎更能感知传统民歌的生命力以及其蕴含的丰富含义。

传统是安达组合的根基，比如民歌、长调，但他们没有按照牧区传统民间艺人的形式，而是融入了现代人接受的音乐元素，比如摇滚、爵士。在演唱技巧上，他们唱的呼麦和传统没有任何区别，但会在曲子中加入创新的说唱呼麦。乐队的每个成员平时也会学新的乐器，比如吉他，这些现代音乐技巧和形式也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人民最敬仰的祖先，而这首《圣祖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人民在正式场合必唱的一首歌，比如婚礼、祭祀等。歌词是：圣主成吉思汗开创了全蒙古的法度规章，让我们高举水晶杯，共同欢歌齐声歌唱。英主成吉思汗倡导了全蒙古的礼仪风俗，让我们高举玉石杯，放声歌唱，一起欢舞。

0: 不加任何外力，是纯粹直接的情感火焰，拼凑出尘封的记忆，向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酒歌是一首鄂尔多斯敬酒歌，酒文化对于蒙古族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歌词说的是，瓶子里的奶酒就像圈子里的小绵羊，倒出来的奶酒就像跳出来的大老虎。祝愿我们敬的酒能够给我们尊贵的客人带来好运，吉祥如意。

小草蒙语原名叫阿拉达日达纳，这是草原上最常见的一种小草的名字。这是一首布里亚特民歌，歌词是：北方富饶的土地上，紫色的花魁多美丽，我在父母的手掌上无忧地成长，多快乐。

圣山是一首由蒙古族古老的乐器茂顿朝尔演奏的。茂顿朝尔是蒙古族古老的管乐器，与呼麦近似之处在于演奏者利用喉咙发出低音持续音时，唇腔的气流和震动吹动管乐，形成人声与管乐双声泛音。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3集。

0: 6月30日，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夏季鸟类监测数据，今年保护区内白皮鹭繁殖巢穴数量突破500个，较往年200余巢穴实现翻倍增长，种群规模迎来大幅扩容。作为我省西部重要湿地生态屏障，莫格持续优化水鸟栖息环境。如今白鹤、白皮鹭等珍稀候鸟稳定栖息繁殖，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1: 与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4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你也一定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呀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气血、益气血、排宿便、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限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施行，这些行为可申请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扩大了行政复议覆盖面，为公民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更明确的救济途径。若对政府部门的失信惩戒、教育处理等决定有异议，可通过法定程序申请复议。根据修订后的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以下行政行为不服，可申请行政复议。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失信惩戒措施，如限制高消费、信用降级等。教育行政部门对开除学籍、退学处理的申诉决定。学位授予单位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的行为。公务员录用中对报考者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行政行为，如处罚列入黑名单时，需书面告知当事人复议权利、机关和期限。行政复议可通过全国统一信息化平台在线办理，与线下程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仅针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司法机关或企业的行为不在此列。法院、银行等市场主体的失信惩戒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行政指导、过程性行为等不可复议。申请复议需在法定期限内，通常为6个月，逾期可能丧失权利。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出。

0: 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取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工作的基础性法律。法律明确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学校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责任，保障各民族群众平等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社保公共服务，支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各地同步开展法律宣传进社区、进校园活动，通过宣讲、短视频、文艺演出等形式解读法条。法律还细化民族地区帮扶机制，完善跨区域协作扶持政策，引导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融合常态化、制度化。
0: 7月1号起，4项全国统一民生新规同步生效，覆盖务工、出行、维权、消费多个领域。超龄务工保障规定落定，退休再就业人员最低工资、工伤保险权益得到明确保护。电动车电池全新强制国标实施，严控电池失热失控引起火灾风险。快递限速令全面推行，禁止过度包装、多层套娃包装。新版行政复议条例简化百姓维权流程，降低群众行政维权成本。多地民政部门同步上调低保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公积金年度结息同步到账，市民可线上查询利息。一系列新规聚焦群众高频痛点，实实在在减轻生活负担，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1: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安排全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呈现旱涝交替、南北多雨的特点，必须把群众生命安全摆放在第一位。会议明确，各地要升级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紧盯大江大河山区地质灾害、城乡低洼片区，提前落实群众转移遇险预案，统筹调配防汛物资、专业救援队伍，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目前国家防总已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应急、气象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全力保障工矿、交通、城市运行安全，压力各级防汛主体责任。
0: 从7月1号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全面开启。国铁集团介绍，本次暑运客流以学生亲子旅游、探亲人群为主。全国铁路预计累计发送游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超1600万。 全国多条热门旅游线路加密动车高铁班次，新增多趟短途城际旅游专列，各大车站增设学生购票窗口、母婴服务专区，推出行李搬运、重点旅客接送站便民服务。同时，铁路部门强化列车空调、供水、餐饮保障，同步加强沿线防洪巡查，及时处置汛期线路积水、落实隐患，全方位保障群众暑期出行顺畅安全。
1: 6月30号，全球超级计算机榜单最新排名公布，我国自主研发超算凌盛登顶全球第一，配套国产存储系统同步拿下性能效能两项全球冠军，整套设备软硬件全部实现国产化，摆脱国外核心技术依赖，可为 AI 大模型训练、气象精准预报、航天模型、生物医药研发提供超算支撑。研发团队介绍，该超算能耗控制技术大幅升级，相对较前一代机型节约30%以上。下一步，这套算力平台将全面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共享，助力新材料、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攻关，持续夯实我国数字科技自主创新基础。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为居家防盗，将自家的犬用长绳拴在家门口，该犬只未办理养犬登记，未佩戴防护嘴套。一日，年仅11岁的小明在附近玩耍时，靠近老张家门口，被犬只咬伤。拴养的犬只咬伤幼童，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2: 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小明存在故意挑逗、殴打犬只等行为，否则老张不能以此为由减轻民事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饲养人老张未办理养犬登记，未佩戴防护嘴套，未笼养，未采取可靠约束措施，未有效看管，足以认定其未对犬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老张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按照过错相抵原则，即便老张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小明故意造成的，也不能完全抵消老张的过错，仅能减轻其民事责任。
0: 刚刚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好多朋友问啊，现在这个19.9的活动呢，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

0: 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呢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1: 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三伏天了，这天呢是真够热的，不光太阳晒得发慌呢，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呀、不得劲儿，皮肤干得绷绷紧，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嗓子眼啊更是干得发紧。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说总是惦记这一口呢。
0: 那老话常说呢，这个夏饮蜜水清凉度夏，夏天呢喝杯这个蜂蜜水确实是舒服，蜂蜜是甜甜的，喝起来呢是润口又解渴，天热起来的时候啊，大家的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呢，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助促进消化。
1: 没错，而且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呢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这天啊喝点天然的蜂蜜，营养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正合适。
0: 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啊在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实惠价，到手是6瓶，足足6斤，只要158元，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1斤装，分量可足了。
1: 没错，咱们敢保证这雪蜜啊没有掺过半滴水，也没有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边也好吃，滋润又是呢。这价格买天然蜂蜜真的是太划算了，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可以趁着这会儿看看，不过要注意蜂蜜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有了，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即可下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

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

0: 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

0: 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激昂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

0: 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面装着老百姓嘞，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

0: 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这钱出出来了，也提得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5月18，长春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力量，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3: 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举行。
2: 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垂幕，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30余年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深深感染了屏幕前无数观众，特别是家乡广大干部群众。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恪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惊

0: 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更加坚决有力的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2: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等人颁授勋章。吴亚勤创新实践社区基层治理六治经验在全国推广，总结社区工作36法。他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就要信仰坚定，初心如磐，用信仰书写社区人的中国梦，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居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零距离为他们送上最温暖的服务，最有情感的交流，最完美的心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我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觉得内心无比激动澎湃。我们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落实好，发挥好吉林大学的优势，将医学教育更加扎实地做好，服务百姓。
5: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触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导党员同志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高高飘扬，
6: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民服务上，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守护好居民的幸福感。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有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主心骨，就一定能够谱写强党强国的崭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冯轩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件事，把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精神变成一项项科技突破。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地探学院作为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勇当基础研究创新的排头兵，重大科技突破的领头雁，为教育强国建设

0: 贡献全部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指引明晰，重点围绕优质高产水稻育种、盐碱地改良应用、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三大核心领域集中攻关，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柳河县，不忘初心落在一件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儿上。教育怎么减负，就业怎么兜底，看病怎么方便，增收怎么持续，群众期盼的事就是党委政府要干的事。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到党其所指，行之所至，努力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4: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将会在乡村振兴中找准青春坐标，在便民帮扶中践行初心誓言，以实干之姿书写青春答卷。
6: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7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请听报道。
7: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7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8: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7: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8: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7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7: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9: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7: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10: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洼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7: 30多年来，吴亚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习近平总书记将7一勋章授予我们，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7: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琴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0: 吉祥新闻消息：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一曲恢宏的《红旗颂》率先奏响，整场音乐会拉开帷幕。女声独唱《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婉细腻，情深厚重，把观众带回到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历史性时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黄河等脍炙人口的曲目接连上演，铿锵明快的节奏，激昂欢腾的旋律，传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豪迈气魄。人民万岁、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电影配乐唤醒了观众的银幕记忆，赤胆忠心的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景象，一幅国家经济腾飞、城乡日新月异的美好画卷徐徐铺展。把一切献给党，灯火里的中国寄托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表达了对祖国富强、人民安康的期盼与祝福。忆往昔岁月峥嵘，望前路征途漫漫，军乐《钢铁洪流进行曲》气势磅礴，鼓舞人心，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四重唱领航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崇高礼赞，是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颂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交响乐团返场演奏《我爱你中国》，北京喜讯到边寨，全场齐唱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圆满落幕。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长春市及驻吉省军级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6: 6月30号晚举行的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请听报道。
2: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的开天辟地之举，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1: 吉林交响《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11: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1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更是备受鼓舞，今后更加会以不畏艰难的韧劲儿办好居民急难愁盼的实事。
2: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区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台上全体演职人员昂首放歌，纵情抒怀，台下观众并肩合唱，同声致敬。
1: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2: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3: 738快评，昂扬旋律，铭刻奋斗初心，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铿锵乐章激荡人心。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以《红旗颂》的雄浑开篇，串起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奏响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回响。从南湖红船到时代巨轮，从烽火岁月到锦绣河山，吉林大地的沧桑巨变正是百余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中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证明。105载初心如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吉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5: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6: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七一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七一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7: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0: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8: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0: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9: 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奋斗热情，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0: 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暨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
8: 用节目讲述身边好人的暖心事迹，让大家在赏节目、学榜样中厚植爱党情怀。
0: 延吉、珲春、龙井等地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余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薪火。徽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张傲然。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1: 大林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

0: 平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长春、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0: 那我们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只要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记好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您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了啊，总感觉眼前好像有一层雾气挡着，哎呀，这看东西的清晰度不行，手机电视看着都费劲，严重的呢可能一个东西还看成俩了，走路也怕摔，那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10几种有珍贵草本在里边的，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所以呢您贴在眼睛上啊非常的舒服，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哎，贴完之后呢您再看东西就清晰亮堂许多，再看手机电视也都不费劲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时效，只要您敢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还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这里边有什么呢？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哎，算下来呀，3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的。6分钟内先打先得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我说小东怎么不接我话，怎么不念稿子？
1: 你没给我呀，我也不敢乱说呀。
0: 原来是所有的稿子都在我手里。
1: 万一你看人家说6分钟内先打先得，我不知道，我说个10分钟内，那不麻烦了吗？
0: 我还等着，我说他怎么就不说话，他怎么就不说话？
1: 哎，
0: 啊！后来我就看他一直盯着我手里的稿子，我才知道他没有。
1: 就是山不言，水不语。
0: 好吧，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啊。这个金价、低价在1月底创下了5598美，中下旬跌破了40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自高点暴跌超过了1600美元，回撤近30%，不仅抹平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这个价格已经跌回到去年11月份的水平。
0: 哎，为什么我们一直关注金价啊？因为有很多人，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节目里边讲了吗？
1: 啊，
0: 春节的时候高位入手了
1: 啊，
0: 1300、1200多入手的，那你看现在跌成什么样了？这一波波动啊，使得年初至今金价已经下跌超过7%，平均波动率升至30%。那么尽管经历此番回调，黄金现在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但前提是你投资了一年呢。如果你是从半年入手的，那你就整个买的是下跌的趋势啊。
1: 哎，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短期金价表现归因模型显示啊，上半年驱动金价表现的主导因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升温，

0: 那么其中美伊冲突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的仓位调整以及获利了结行为等势能因素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随着市场对利率和美元预期进行了重新评估，机会成本对黄金表现的影响则呈现好坏参半的非常复杂的局面。
1: 木恩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感觉你们每天的班上的好都好快乐呀。
0: 啊，非常快乐。
1: 对，就是上班是我们叫什么，我们热爱工作
0: 啊，
1: 我们爱上班。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爱听众。我非常喜欢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
1: 哎，就是觉得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天，大家听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也听听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就感觉很开心，就好像一大伙人聚在一起啊，就差点茶水啊什么的瓜子儿啊。
0: 茶话会啊。
1: 哎，就是这一段时光是我们非常放松的时间啊，这不叫上班，这叫约会。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你比如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除了学习到知识之外，大学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在这个交流过程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互相在提高。
1: 对，你像我们同事之间的，
0: 也是这样，
1: 我们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就是最开心的就是见到彼此然后就聊。这个海阔天空的聊，下班都忘了，回家发微信还聊。就是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和同事是这样的，上班的时候聊家里的事儿，
0: 哎，
1: 回家的时候聊
0: 聊单位的事儿啊。不是，问题是回家之后你怎么跟同事聊呢？
1: 发微信啊。哎，明天那个节目怎么着是吧。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因为有你们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热点。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本月起呢，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什么意思？就是车主在自己的家里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者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了。
0: 哎呀，这个你看，之前大家一直都以为你买电车，你充电是要花钱的，这肯定是一种消费行为。但是你没有想到吧，你还可以卖电
1: 啊？
0: 怎么卖啊？
1: 此前呢，受试点规模的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场所才能够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的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了。
0: 啊！
1: 哦，就等于说过，现在政府不投资建公共的了。
0: 哎，
1: 你们家附近有，你就用邻居的。
0: 就是从跑远路去站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这核心只需满足这个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且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啊。这个政策确立了分股差价的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在这个削峰填谷这个过程之中，轻松的又用了电车，而且还能获利。
1: 听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啊，那实际运作怎么样？我们可以期待。
0: 但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智商来说，好像操作起来比较复杂。
1: 哎，我其实
0: 嫌麻烦。
1: 我曾经想过这个事儿，就比如说我家没有充电桩，没有车库，但是我买了一个新能源的车，我就借邻居的用一用，咱们付人钱嘛。现在你看也不是不行。
0: 也可以。
1: 莫恩说，真想加入你们团伙，打错了吧？
0: 团队
1: 、
0: 也算是团伙吧。我们一个团队，大伙在一起，
1: 对，
0: 非常开心，
1: 我们
0: 所以简称
1: 团伙。前两天我听一个主持人在节目里边说，我们小区的那些猫都有窝点儿。然后他搭档说，你把那点儿去了。
0: 不是，人家也是都有窝，也有吃饭的点儿。
1: 在一起就叫窝点儿。你看他就没摊上你这个搭档。他要摊上你这个搭档，这都不是事儿。
0: 这都不叫事儿
1: 啊，都能解决，都能给你化解。哎，但是有些事儿得较真儿啊。你看，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如果不较真儿，可能就上当了。此前呢，江苏的张某驾驶货车与骑自行车的周某相撞了。周某抢救无效死亡。我刚想说这俩姓不好记，把他们放到赵飞方圆身上，后来一看
0: 不能
1: 随便放，不能放啊，
0: 这个结果有问题了。
1: 哎，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周某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张某呢，他其实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在某统筹公司购买了车辆统筹服务。事故发生之后，交强险赔

0: 付了19.8万元，剩余的款项就由张某垫付了。之后张某又向统筹公司申请理赔，却迟迟得不到回应，所以他诉至到法院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与统筹公司的合同合法有效，统筹公司应当根据合同这个约定的啊支付赔偿款，但是最终支持了张某的这个诉讼请求。然而统筹公司却表示，我没有这么多钱，我赔不起，无力支付赔偿、也没有财产可以执行，我没钱啊，我也没东西，你看我就这一堆这一块，这不耍无赖了吗？
0: 那就是过去有那种公司叫什么，叫什么公司，
1: 皮包公司
0: 啊，对
1: 啊，我甚至连皮包都没有
0: 啊，我就有个皮儿。
1: 所以说张某的损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追回。那法官指出了，该类统筹险并非是正规的商业保险，经营者没有保险的业务许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一旦发生事故，车主不仅诉讼成本高，而且还面临着理赔难、卷款跑路等一些风险，因此购买车险不要被低价互助、统筹等一些字眼迷惑。
0: 还是买那几大家吧，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自己的爱车，就是咱们说咱自己承受不了这个爱车有风险的
1: 这
0: 种事，
1: 这样的统筹啊，什么互助，这只能是能让你就是拥有这样的合法的手续，然后验车能过。但是真正发生了这个意外事故之后，你想理赔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你要考虑清楚。
0: 继续来说热点。近日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
1: 这也关系到上路的安全问题
0: 啊。听着好像还挺方便的，
1: 你比如说骑电动车了，
0: 可以折叠，
1: 骑这个自行车了，一旦发生意外，你摔倒跌落的时候，这个头盔是保护你脑袋的。折纸的头盔，这是什么情况？跟前面这个统筹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让你感觉看起来是戴头盔了。交警远远一看，如果没分出来是什么样的头盔，觉得你是
0: 合法合规
1: 戴头盔了。但是你要是发生了事故，这个到底管不管用，你自己知道。
0: 哎，它不一定有你的脑壳硬呢啊！
1: 你说一摔倒了，直接碰到坚硬的物体上，它能不能保护你的脑袋？你自己心里明白吧。
0: 因为这个折叠头盔呢，它是纸头盔，还有塑料折叠的，销量现在还挺火，动辄成百上千，甚至有商家称摩托车也适用。记者购买了这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测试，发现它都没有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工艺也很粗糙。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瞬间就被压扁了。
1: 那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是发生意外事故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啊？你试一下这个东西，用手啊就稍稍一掰，就可以掰断这个塑料头盔的骨架。民警介绍说啊，这类产品为追求折叠使用便捷啊，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这个破碎之后的头盔啊，反倒可能会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就是让你戴头盔不是去面对交警的检查，而是他要保护你的头。
1: 因为大家有好多时候生活当中啊，会觉得麻烦，就是很多要求的一些强行的条件，觉得哎呀，这东西我就是为了应付啊，你要求这样，我不得不那么弄一个东西糊弄一下得了。糊弄的不是管理者，不是执法的人，糊弄的是自己。
0: 这个交通法规啊，它其实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就是你得遵守规则处罚谁啊，不要理解跑偏啊。
1: 类似你看说关于行人，我们不能随便乱穿马路，这个最终的根源是什么？你乱穿马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最终吃亏受害的还是自己啊。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不是你给别人添麻烦，是你给自己找麻烦。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长期的受便秘问题困扰啊，赶紧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给您包邮。接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有的朋友说啊，说我用过很多别的产品，但是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而华夏仙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哎呦，始终有你还给我们写了一个新的片花，他说时事新闻世间百态，请你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听我说，还挺押韵的、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这个版本我们留着，
1: 留着、
0: 嗯、
1: 啊。这文案那
0: 都要花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支付报酬啊？我想的也是这个。
0: 这个送华夏仙宝不合适
1: 啊，
0: 送安糖吧。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新闻。收到快递之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包装，一圈一圈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1: 那么7月1日起啊，这个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还有这个封箱胶带的使用量作为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0: 昨天说这个喝山泉水的事儿啊，始终有你说，那我放羊的时候，羊在水坑那边喝，我就在这边喝。
1: 正常，正常。
0: 啊、真的假的？
1: 在以前啊，现在肯定这种现象就少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江里、河里取水饮用的。
0: 嗯，
1: 上游在你简单的场景，上游在洗衣服，下游就打水回家做饭了。那严重的上游可能还有小孩在那儿洗澡呢，还有更严重的咱就不说了。
0: 不都是在下游洗吗？
1: 你敢保证这条江你认为你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下游上游吗？它是相对的呀。
0: 那他们也不
1: 拉肚子。你再往上几公里有没有人在做什么比较清洁清洗的工作呢？
0: 我现在我就不想喝水了。哎，那你说真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坏不坏肚子啊？
1: 流水吗？当然了，它会跟我们现在饮用自来水相比，那确实，为什么要大面积推广自来水啊？
0: 哦，
1: 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吗？
0: 啊，这又回到主旋律上来了。
1: 所以生活方式在逐渐的更加科学合理。
0: 嗯，你看以前我们说补钙嘛，那时候就说。
1: 嗯，
0: 我们这么多人也没补过钙，怎么到这一代的孩子就补钙？因为过去也没有那条件，说天天喝牛奶，还有钙片给你吃。
1: 所以现在越来越科学了，越来越合理了。
0: 哎、对、嗯，就是大概在那是哪年啊？得有差不多将近20年前了，国内没有氨糖。
1: 嗯。
0: 然后我妈不是滑膜炎嘛，就是走路也。

0: 大家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所以营养关节呀，大家就选这种产品，三合一更效果更好啊。今天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因为同仁堂大家都知道大品牌，价格肯定也低不了嘛，咱们有优惠，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啊。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啊，是百年的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啊，如果不补充氨糖，这个骨的寿命呢，那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

0: 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吧，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啊，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今年啊，这个咱们才刚刚要放暑假，但是南方呢有很多城市已经放了暑假了
1: 啊，早就放了，
0: 哎，他们都出去旅游了。那你看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今年呢做了攻略，选择去法国
1: 啊，
0: 巴黎
1: 啊，
0: 哎呦，浪漫的城市。但是没想到他特赶点儿，嗯，就是直接踩到了，就是法国平均气温创下80年新高的那几天，
1: 哎，
0: 就那几天啊，
1: 去经受考验去了
0: 啊。就是平时呢，你看，就是人家的温度可能也就是30度左右啊，人家没有空调，就习惯了也还好嘛。结果今年呢，直奔40度，但是好在我这个同学呢，人家也是做了攻略的。订房间的时候特意选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
1: 嗯，
0: 然后他以为一切都会很舒服，结果他到了人家那个房间之后啊，发现他们所谓的那个空调就是咱们说的那种
1: 换气扇
0: 啊，对，
1: 这咱们这儿家家都有，
0: 就是
1: 厨房对外的这个油烟机的通道就是一个换气扇
0: 啊，就是但是是落地的那种，就是可能是不是里边放点凉水，然后就往外出冷风，就那种
1: 啊，那个
0: 很多年以前淘汰的那，然后他去了之后在房间里面，他说像傻子一样，地上摆一个那个小机器，然后非常大的噪音，接了一个特别粗的管子，要一直开着门，因为那个管子得出去啊，他又没把窗户破开。然后开着门，让那个管子像个蛇、像个龙一样甩出去，然后整个房间就听他哦。然后他说根本就不制冷，即使是这样24小时开着，房间里依然是27度，非常热啊。
1: 哎呀，感受到了法国的热情啊！
0: 真会聊天。然后现在呢，这西欧多国哎，就对这个空调的需求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你看，咱们京东在国外也有 APP 嘛？
1: 嗯
0: 啊，现在在那些国家的 APP 上，你查吧，空调已经全部都处于缺货的状态
1: 了。让咱们国内的小商品市场给他们发一批货，
0: 嗯，
1: 有这个价格低廉、功能非常强大的制凉的设备，
0: 嗯，
1: 他们可以用一用吗？
0: 现在也不管用，都40度了。就然后呢，现在你在那个上面检索风扇啊，就仅有2款商品有货，价格也是远高于同类型的风扇。
1: 哎，这个便携式空调脱销的情况之下呢，发货补货通知也成了一门生意。那么一位专注海外的暖通工程师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开发者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追踪全德1179家商店的空调库存，用户仅需一次性付4.99欧元就能激活3个月的邮件通知，当您选择的门店补货的时候就会收到邮件的提醒。
0: 哎，你看，就是人家也有这种生意啊。
1: 就是你刚给我看的这个产品，就是你说的他们用的那个吧。
0: 对对对，
1: 比你说的那个还先进一些。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我10多年前就扔了一台。
0: 对，根本就不管用、啊、
1: 里边放冰盒的
0: 啊、
1: 要在冰箱里先把那个冰盒冻结了
0: 啊、对，
1: 然后放到里头往外吹凉风，
0: 吹点凉气，就是你
1: 有点凉风，
0: 不热的时候
1: 真的有限。
0: 嗯，对，你看他整个一个套房，然后就靠他嗡嗡24小时作业。哎呀，所以说还是中国好，还是我们国内生活的舒服。
1: 我们应该感觉非常自豪，活在我们当下的当今的社会，我们现在所 脚下站的土地，这块土地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幸福。
0: 哎，吃喝都方便，用什么也方便啊。
1: 哎，
0: 你看马上到伏天，咱们现在就讲养生嘛，一定要喝多喝蜂蜜水，把身体喝透了，哎，才排毒，是不是？蜂蜜本身就是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的，所以伏天喝那简直是太。